0: 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
1: 有一段时间呢，没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我休假去了，给自己放了3个月的假，放松放松心情，调整调整状态啊，好更好的为朋友们服务。今天看您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愿意为
2: 早就你干什么呢？
1: 这人什么毛病？
2: 不是，这是李菁，
1: 是我呀。啊，
2: 还活着呢？
1: 怎么说话呢？
2: 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1: 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啊，我休假去了，
2: 这就对了。
1: 怎么意思？
2: 就得这么说呀，啊，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1: 我跟谁都这么说，
2: 这就对了啊。你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
1: 你先等一会儿，谁告诉你我得病了？
2: 你赶紧，我跟你说啊，这有点名气的演员得点病啊，不好意思说。嗯，没关系，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哦，有个头疼脑热，吃药就好，感冒发烧一针就灵，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1: 吓着我。
2: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1: 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病都让我得了。
2: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1: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2: 反正你是得病了。
1: 怎么我就得病了？
2: 得病，你有病。
1: 你才有病。
2: 你有病，你给自己想个病。
1: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2: 你肯定有病。
1: 谁说的？
2: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1: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2: 死不了人？
1: 对，
2: 那不行。
1: 不行，不行，像话吗？
2: 对了，啊，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1: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哎，
2: 积劳成疾，
1: 我平常工作太累，
2: 就这样能不死吗？
1: 这叫死啊？
2: 非死不可。啊，大伙儿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1: 这脸型怎么
2: 了？你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1: 啊，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2: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1: 眼睛怎么了？
2: 跟铃铛盖似的。
1: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你啊，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2: 我有证明人呢。
1: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有一个相声演员
1: 叫
2: 施圣杰，认识吗？
1: 就在底下坐着呢。
2: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1: 这是我老师。
2: 他能胡说八道吗？
1: 那倒是不能。
2: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1: 怎么说的呀？
2: 刚才在大门口啊，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李菁，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1: 怎么比划的？
2: 就这手势。
1: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2: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呀？
2: 这意思啊，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
1: 啊。我这就要完呢，
2: 属于倒计时阶段。
1: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2: 不用解释。
1: 你什么解释啊？
3: 我说李老师。
1: 说，又来一位。
3: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嗯，
2: 不，
3: 你
2: 等。
3: 过干嘛？干嘛？
2: 干嘛的你？
3: 我找聊会儿天。
2: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3: 怎么了？
2: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3: 是啊，
2: 病态。你呀，你赶紧找这儿歇。来，我打那，我告诉你说啊，
3: 你呀，
2: 享受最后的时光。
3: 就，那边给我待会
2: 儿。哎，不是，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3: 行，闭嘴啊，闭嘴。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2: 去，
1: 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3: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1: 这人看着就可气。
3: 咱俩聊会儿，
1: 跟
3: 您聊会儿。多可气呀！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1: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3: 对，对，就这么说。
1: 啊？
3: 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1: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3: 休了多长时间？
1: 仨月。
3: 合适啊，仨月合适。一般教养仨月都说休假去了。
1: 等会儿吧。
3: 因为什么呢？他主面子。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3: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
1: 啊？
3: 大家伙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
3: 李菁逮起来了。
1: 什么叫逮起来了？
3: 还用说吗？
1: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3: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1: 我干过什么坏事？
3: 上厕所不关门。
1: 啊？
3: 带老太太跳大神。
1: 嚯！
3: 撅老头拐棍，绑架外星人。
1: 嘿，你瞧我这能耐。
3: 有一主持人，
1: 谁？
3: 叫纳威。
1: 那胖子。
3: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替分的功夫，就让李菁给偷走了。
1: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3: 你改背心啊？
1: 去。有那么改的吗？
3: 最近流行这苹果手机
1: 啊，
3: 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1: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3: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1: 我什么玩意儿啊？
3: 你不是玩意儿。
1: 你才不是玩意儿呢。
3: 不是，李菁长那模样，
1: 嗯，
3: 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1: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
2: 哎，我那是全身萎缩。
1: 走走走走走，你别圆圆啊，
3: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1: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3: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1: 那也用不着人戏曲界的。
3: 哎，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1: 嚯，这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2: 我估计这六老太以前是刀马旦。
1: 你再圆圆，我抽你啊！
3: 这都是有根据。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3: 对，
1: 你这话有根据吗？
3: 有根据吗？
1: 啊，
3: 我有证明人。
1: 谁能给你证明？
3: 相声演员施胜杰。
1: 你也提施先生？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3: 刚才在咱电视台门口
1: 啊，
3: 他跟人聊着话，嘴里还提着你名字，手里还比划着呢。
1: 怎么比划的？啊，也是这手势。
3: 哼，
1: 这手势能说明我判了吗？
3: 还说明不了呢。
1: 啊，
3: 说的多明白呀。
1: 这说明什么呀？
3: 说李菁
1: 啊，
3: 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2月。
1: 嘿，哎呀，这二位真是胡琢磨。
3: 你不明白了吧？他这儿判了，
1: 你
3: 不偷了40,000块钱，你不知道，他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啊是有2月的。你别动啊，
2: 他就
3: 不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不明白，他就判了
2: 怎么回事？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4: 哎呦呦呦，你不知道吧？
2: 什么事儿？
3: 你还没听说呢？
2: 怎么了？
4: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3: 听说过。出事儿了。
5: 出事儿了。
1: 哎，这位怎么幸灾乐祸呀？
5: 出什么事儿了？
4: 病了，要死了。
3: 不是，判了，逮起来了。
2: 这不胡说八道吗？
3: 啊，
2: 各位，这个社会上啊，就有这种人，有一呀就敢说仨，这哪儿的事儿啊？你说李菁怎么着？
3: 逮起来了，判了。
2: 你说李菁
4: 要玩了？
2: 胡说八道。3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3: 他干什么去了？
4: 啊，
2: 休假去了。
1: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2: 我们说你不相信呀，
1: 二位，二位，
3: 他呀，
1: 二位
2: 不是
1: 那边两
2: 拿起来就说
1: 啊，嘿，
2: 干什么？说这
1: 话，
2: 我以为是他们俩，
1: 没少吃蒜吧？晚上不是，我爱跟您聊天。
4: 哎
1: 哎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2: 李菁
1: 啊，
2: 听说过，不认识。
1: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
4: 切，
2: 有一呀就敢说仨。
1: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2: 真的。
1: 哎，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2: 这事儿
1: 啊，
6: 干嘛？
7: 干嘛？我问问。
6: 问问
7: 啊？
6: 问清楚了呢，饶世界传去。
7: 我可不是那种人。
6: 有一就说仨
7: 啊！不不不，我就好奇，
6: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
7: 哎，
6: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7: 保证什么？
6: 不许传去。
7: 我保证不传呢，
6: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7: 哦，
6: 好吧，
7: 是是是。那您说说，
6: 你问什么呀？
7: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6: 这事我怎么知道的
7: 啊？
6: 你就只当李菁啊在监狱里病死就完了。
7: 去，这比这俩都缺德啊！给合一块儿说了，
6: 不是你的意思呢？
7: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他休假这事儿，
6: 这事我听谁说的
7: 啊？
6: 这事儿啊，
7: 不是你要急死我呀？
6: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7: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6: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的。
7: 那得聊聊了
6: 啊！
7: 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呀？
6: 他媳妇儿啊？
7: 啊，
6: 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7: 你说，
6: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7: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6: 他媳妇儿给他支出去的。
7: 这我可费解了，这。
6: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7: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6: 没打算出去。
7: 他媳妇儿愣给支出去的。
6: 对，
7: 这到底在哪儿啊？
6: 非让我说呀。
7: 啊，你说呀。
6: 可别上外边传去
7: 啊。
6: 李菁他媳妇儿这人呐，
7: 喂，您说不说呀？
6: 李菁他媳妇儿这人呐，
7: 啊，
6: 怎么说呢？不检点。
7: 哦，搞外遇了。
6: 哎，看上一老头。
7: 还老头儿，
3: 这好啊！
2: 这
6: 老头儿
2: 好
6: 的啊，精神
7: 是吧？
6: 老头儿中等身材，
7: 哎，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吗？
6: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7: 哎，抽抽太多了。
6: 呵，长得瘦
7: 哦，
6: 刀条脸
7: 是啊，
6: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7: 这李菁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6: 人老头有绝活。
7: 什么绝活啊？
6: 会唱快板。
7: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6: 人家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7: 什么段子呀？
6: 奇奇白虎团，声音浑厚
7: 哦。
6: 在1953年，
7: 行，别唱了，别唱了。
6: 声音打远，
7: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李菁也会这个
6: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7: 哪段？
6: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7: 这李菁也会。
6: 传统的武松打店，
7: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浑厚的声音，
6: 浑厚，
7: 会唱武松打店，
6: 对，
7: 奇袭白虎团，人间真情。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梁厚民梁先生吧？
6: 带着你的。
7: 哇，他还急了啊。
6: 梁厚民梁先生
7: 啊，
6: 跟李菁什么关系？
7: 师生关系啊。
6: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7: 对，
6: 李菁的媳妇儿跟老师跑了
7: 啊，
6: 像话吗？这事儿要传出去，李菁还要脸吗？
7: 这就够瞧的了。
6: 拿起来就说呀，
7: 这
6: 我说梁先生了，
7: 你是没说，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6: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7: 70，
6: 老头77，
7: 嚯，
6: 能是梁先生吗？
7: 比梁先生还大7岁。
6: 别看大7岁呀，倒是出来你看不像77的，
7: 像多大的？
6: 76，
7: 啊，就少下1岁啊，
6: 少下1岁。别看70多岁了，人家老头60年前人家也小子过。
7: 不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值6个枪子儿。
6: 老头有钱呢。
7: 啊、哦，有钱，
6: 乐意捯饬啊。
7: 哦，
6: 戴着金戒指。
7: 哦，
6: 镶着金牙。
7: 呵，
6: 金戒指、金牙、金项链、金头发丝、金表带，脚里头垫着2双金鞋垫，
7: 挂墩挂。
6: 嗯，
7: 这就要唱了，是怎么着？这鞋垫都是黄金的。
6: 有钱。
7: 有钱也没这么花呀。
6: 李菁的媳妇儿看上老头了。
7: 哦，
6: 再早先已经支出去一回去了。
7: 上哪儿了？
6: 利比亚。
7: 哦，
6: 没想到李菁命大又回来了。
7: 哦，
6: 这次不知道支哪儿去了。
7: 哦，
6: 可能是西伯利亚。
7: 嗯，反正净捡那作死的地方去呀。啊，你呀，别说了。
6: 嗯，
7: 认识我吗？
6: 不认识。
7: 我就是李菁。我媳妇儿能跟老头跑了吗？
6: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7: 我跟谁说去呀？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说这事儿，您这话有根据吗？
6: 有根据啊。
7: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胜杰施先生了，对吗？
6: 对对
7: 啊，
6: 对，
7: 电视台门口 事先跟人聊天，
6: 提你名字了
7: 啊，叫着李菁的名字
6: 啊，
7: 跟人家比划，
6: 对，
7: 就这手势，
6: 你也知道，
7: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6: 能说明啊。
7: 怎么说明啊？
6: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7: 老头77，
6: 你媳妇今年？
7: 我媳妇34了。
6: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7: 77减34，大43岁。
6: 大四十三岁
7: 啊！
6: 施先生跟人说了，
7: 说什么呀？
6: 那老头啊，比李菁的媳妇啊大43岁。
7: 啊，
6: 俩人般配，耶，
7: 嘿，
6: 还耶，哎，
2: 绝对是这么回事儿。
7: 行了行了，这手势有，
6: 你媳妇啊，这
3: 是
6: 好了，
3: 就是胖了，
2: 死了，
3: 红了三
6: 年，5番年。
7: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6: 不是，这什么意思？
7: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3: 哦，这么回事，
2: 那就行了，回事，都知道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
7: 你们仨干嘛去啊？
3: 接着传去，
7: 还传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张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小品《选阿姨》讲的是部队幼儿园要选老师，两位候选人究竟该选谁呢？这事儿啊，难坏了具体办事的干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
1: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部队的幼儿园啊，刚刚调走一个阿姨，现在好，来了两个顶替的，一个是团长的夫人，另一个是连长的爱人，可我们只能要一个呀。这个事情是很不好办的。喂，我是孟干事。团长啊。哎，团长，你看这个选阿姨这个事情，选阿姨要经过考试。啊，好的好的，我晓得了，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好的好的。哎，这一下没有问题了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儿子在部队挺好的。
2: 唱的不对。
1: 哎，大嫂，
2: 应该这么唱
1: 啊。
2: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唱。
1: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
2: 要用感情。挺好的呀，唱。
1: 挺好的呀，
2: 挺好的呀。你看看唱的歌还磨磨唧唧，
1: 找不到感觉了吗？
2: 哎，孟干事啊，
1: 到。
2: 恁那团长，俺那老头子，他跟你说了吧？
1: 说什么？说过了说过了。
2: 他说过了我就放心了。我去买菜去了。
1: 好的，大嫂慢走啊。
3: 孟干事
1: 呀，赵莹莹同志啊。
2: 哎呦，这不是咱俩找那新媳妇俺那大妹妹吗？
3: 大姐你也在这儿呢？
2: 这不孟干事让我上幼儿园里当阿姨去呢。
3: 孟干事
1: 啊，
3: 那阿姨的事儿定了？
1: 不，
2: 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去买菜去了啊。
3: 那我也回去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呦，等一下，我什么时候说定了嘛？我是说选阿姨是要经过考试的。
2: 嗨，啊，早就经过考试了。
1: 什么时候考的？
2: 哎，俺那孩子从小长这么大都上初中了，谁不夸俺会带孩子？
4: 大妹妹，
2: 你刚结婚没经过这个考场。小猫，你未婚就更甭提了，就这么定了。我去买菜去了啊。
1: 哎，等一下，哎，等一下，谁要是不参加考试就按弃权论处了。
2: 考试？你是来考试的啊？还非考不可吗？
1: 还非考不可？
2: 考就考。
1: 大嫂，你想当阿姨啊？哎，你有什么特长啊？
2: 多长？
1: 不是多长，是特长。
2: 特长是多长啊？
3: 大姐，孟干事是问您呢，平时最喜欢什么？
1: 哎，
2: 干活。
1: 除了干活呢？
2: 还是干活。你看看，忙完家里，忙外头，忙完了大人，忙孩子，他就是忙啊。
1: 是，我知道了。这个忙过了以后呢？
2: 忙过了以后，吃饱了没事儿，咣当啊，上这家咣当咣当去，再上哪家咣当咣当去。
1: 你先等一会逛的啊。我问一下赵爷爷同志，赵爷爷同志，你平时候都喜欢什么呢？
3: 平时我喜欢看点书。
1: 看书好啊，看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哎，我还想问问你啊，你也像大嫂那样吃饱了没事也到处逛荡逛荡吗？
3: 哎，有时候也散散步。
2: 哎呦，阿拉娘，哎，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啊，人家管逛荡叫散步。什么散步？散步就是瞎逛荡呗，你说对吧？
1: 下面我想让你们用书面的形式来写一下，如果你当上了这个阿姨，你将为孩子们开展哪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啊？这是纸，把自己的想法写一下。哎，大嫂，这个是使不得的。哎，大嫂，你怎么画上小人了？
4: 俺写的没有画的好，你看画的多形象啊！俺要是当了这个阿姨呀、啊，俺就整天就教给小孩子们挖土坑、吃水果、满院子里追着玩啊！哎，
1: 大嫂，你这个吃水果是个什么游戏啊？
4: 嗨，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几个小孩子抱着个大水管子，满院子里头死。哦哦哦，
1: 好好好，哎，你再琢磨一下好不好？再琢磨琢磨。哎，张莹莹同志，我看一下。
3: 孟干事。
1: 哦。讲故事，做游戏，汉语拼音普通话，学会写字和绘画，教会唱歌和跳舞，写得蛮好的啊。
3: 这只是我的一点初步设想。
1: 蛮好的，蛮好的。
4: 看个孩子还费这么大事儿吗？
1: 嗯，那肯定是要比逛荡费事多了。
4: 你
1: 哎，好，进行下一项啊，每个人唱一首歌啊。
4: 我先唱。
1: 哎，好的，好的。
4: 你赶紧试试嗓子行吗？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4: 嗯，俺睡完了。
1: 啊，
4: 你唱吧。你试试嗓子。
3: 不用了，大姐。
1: 哎。
3: 嗯，那我就先唱一个。
1: 嗯。

0: 心。
1: 不能算，不能算，你怎么还帮着他吵呢？
2: 他一唱妈妈，我就有点想我的妈妈了。
1: 哦，俺知道了，这没结婚的男人啊，他都爱想妈。那个团长没结婚的时候，
2: 大嫂，该你唱的了。
1: 该我唱了。
3: 啊，是的，是的。
1: 我唱哪段啊？
2: 你唱你觉得最拿手的那一段呢？
1: 最拿手的。
2: 是的。
1: 《西游记》。
2: 好的。
1: 敢问你在哪里？哎，
4: 大姐，那叫敢问路在何方。
1: 你挑着我。
5: 不，
2: 太沉了吧。是你挑着担。
1: 哦，我说怎么压得上你。我挑着担。
2: 好，大嫂，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是你挑着担。
1: 对呀，是我挑着担啊。
2: 是你挑着担。
1: 是我挑着担。
2: 不是我挑着担，是你挑着担。
1: 还是我挑着担。
4: 大姐，大姐，应该是你挑着担。
1: 知道了，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2: 两根扁担啊，是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1: 你
2: 我都让他带沟里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
1: 好了好了，那就没猜去了。
2: 哎呦，最后一下啊，每个人跳一个舞。
1: 跳舞，小猫，你得配合我，咱是跳三步还是跳四步？
2: 大嫂，你搞误会了，不是跳这个交谊舞，是跳给小孩子们看的。
1: 跳给小孩子看的。
2: 是的。
1: 行。
2: 啊。
1: 哥们，我行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变。变。变花了，变了个花了，就上了南山。南山开满了花牡丹，一朵一朵俺摘的花，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六朵七朵八朵九朵。
2: 不要摘了，摘花是要罚款的。
1: 那不摘了，不摘了。
2: 哎，大爷爷同志，
1: 该你的了，跳。
2: 好，
4: 好，那我就跳一个。嗯，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
1: 哎呀，哈哈哈哈，
2: 怎么样，大嫂？
1: 好啊，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阿姨。
2: 大嫂，把刚才这个话再给我们再说一遍。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刚才说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又怎么样了吗？
1: 哦，我是说他了，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阿姨。
2: 好什么？
1: 好阿姨。
2: 你也同意了？
1: 算了，我不跟他争了。
2: 哎，大姐，大嫂，
4: 大姐，
1: 大妹妹呀，好好干吧。你比嫂子强，年轻有文化，孩子放在你那儿啊，我也放心了。
4: 大姐，
1: 我真放心了，我真的买菜去了。
2: 哎，大嫂，哎呀，这不好意思啊。
1: 小猫，你这招可够损的你。
2: 这都团长的指示啊。
1: 团长？
2: 啊，团长说给孩子们选阿姨是一件大事情，是不能走后门的。
1: 好你个鬼东西呀！啊。你把那觉悟看得太低了吧，我回去我跟你没完。
2: 哎呀，大嫂，哎呦，回到家里可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啊。
1: 谁发动战争啊？谁发动战争啊？我回去，你未婚不懂的。
2: 我再未婚我也知道什么叫战争啊，那就是两个人掐嘛。
4: 孟干事，人家说的战争啊，可是一场甜蜜的战争。
2: 战争还有甜蜜的？我头一回听说过战争。哎，同志们，我是不是也该结婚了？
1: 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传统相声关公战秦琼是相声大师张杰尧编演的相声，后来呢经过侯宝林先生将其改编并将其搬上舞台，为广大听众所熟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这段关公战秦琼。
1: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啊，嗯，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
2: 哎，
1: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就受不了。
2: 哎，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1: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2: 哦，
1: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残叶的，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2: 玩命啊！
1: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2: 草嘛，
1: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2: 这，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就说是
2: 啊，
1: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2: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1: 更乱了。
2: 里边怎么更乱了？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2: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1: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2: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1: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2: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1: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2: 啊，是啊，
1: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2: 哦，
1: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2: 哎，
1: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2: 那还不打起来、啊？
1: 就说是
2: 啊，
1: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2: 嗯，
1: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2: 嗯，
1: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2: 哦，有手巾板。
1: 其实夏天人出汗，
2: 是啊，
1: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2: 对，
1: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2: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1: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2: 哎，
1: 把它拧干了，
2: 对，
1: 上边撒点花露水，
2: 嗯。
1: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2: 嗯、哦，怎么样？
1: 这么老远扔
2: 扔，
1: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2: 啊，
1: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2: 还技术呢？
1: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2: 哦，
1: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2: 怎么扔？
1: 日，
2: 哦，扔过去了。
1: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2: 嗯嗯，
1: 甭，
2: 对不对啊？啊，就这么准？
1: 哎，准。
2: 哦，
1: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2: 哦，也扔，
1: 离着近还来花样呢。
2: 什么花样？
1: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2: 哦，
1: 是上去了。
2: 接的那主呢？
1: 来个苏秦背剑。
2: 啊，
1: 甭。
2: 啊，
1: 有时候弄散了呢。
2: 嗯，
1: 还来个天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2: 嗯嗯，
1: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
2: 嗯，
1: 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2: 这份乱弄，
1: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1: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1: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1: 这儿聊上了。杨花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2: 嗯，
1: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2: 嗯，
1: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薄日的。
2: 嗯，
1: 哟，这挺好天，这怎么？怎么下雨了？
2: 怎么下起来了？
1: 嘿、hey, ，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行了，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2: 是吗？太乱。
1: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2: 怎么？
1: 戏回了？
2: 回戏？
1: 哎，
2: 因为什么回戏啊？
1: 台上戳个大牌子，
2: 嗯，
1: 写着今日堂会。
2: 哦，有堂会。
1: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2: 啊，是啊。
1: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2: 嗯，
1: 家里办喜寿事，
2: 哎，
1: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2: 对，
1: 这叫堂会戏，
2: 不错。
1: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2: 是是，
1: 不是真懂艺术
2: 哦。
1: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2: 哦，比戏园子还乱，
1: 什么笑话都出。
2: 是啊，
1: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2: 哦，
1: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2: 哦，
1: 看了一次堂会戏。
2: 韩福聚
1: 啊，
2: 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
1: 对呀、
2: 啊，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2: 是啊，
1: 哎，
2: 往那儿谈关系。
1: 那天戏可不错
2: 啊，都什么戏呀、啊？

0: 一出是不寿图，
1: 哦，拜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净戏。
1: 什么戏啊？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代打，
0: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
1: 嗯，
0: 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给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你听，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都跑下台去了。
1: 您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关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战秦琼。
1: 不，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1: 嗯，
0: 那全别唱了。
1: 啊，
0: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呢？
0: 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嗯，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
1: 嗯，
0: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哦，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关公。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哎、嗯，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1: 哎，
0: 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戴罗马。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
1: 卖马呀、啊？
0: 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啊，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
1: 嗯，
0: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1: 哦，
0: 赶紧给他办。
1: 嗯，
0: 这大伙儿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扮上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是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嗯、你呀、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你就这么唱啊。
0: 刚场面打吧。
1: 哎，
0: 就这么打。哎、
1: 嗯、
0: 大不如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如仓切仓康切切切切
1: 秦琼出场。
0: 演员心里想啊，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是
0: 切切切切
1: 臭秀哎正官呵吕然就这个做派
0: 抗气抗气抗气
1: 快点走啊
0: 不成他想词儿呢、
1: 啊、对没词儿哎
0: 抗气抗气抗气抗气的抗将

0: 我把
1: 狼烟扫。
0: 看，切切切切，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0: 做场诗也现编的，这不像话
1: 啊！怎么编的？
0: 大将身来胆气豪，
1: 嗯，
0: 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吗？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好，咚咚哒哒哒，扛嘞切切扛。
0: 本帅
1: 的苍
0: 姓秦名琼，字世宝。
1: 他扛车，
0: 混世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1: 嗯，这都新鲜。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
0: 大不如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下了，
0: 嗯。关公上来了。
1: 哦，关公上，
0: 一手拿着刀，
1: 哦，
0: 一手拖着靠拍子，
1: 是，
0: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1: 对呀、啊，
0: 水底鱼上，
1: 哦，
0: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长安
1: 的长，
0: 关云长
1: 不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士们
1: 哦，
0: 迎敌者
1: 哦。
0: 一家堂鼓，
1: 哎，
0: 秦琼上来了，
1: 上了，
0: 俩人一碰面，
1: 嗯，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0: 关云长一横大刀，
1: 嗯，
0: 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0: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1: 嗯，
0: 为何前来打仗？
1: 嗯，
0: 这一问他，
1: 啊，
0: 坏了，
1: 怎么？
0: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1: 嗯，
0: 哎，
1: 怎么意思？
0: 他生气呀！
1: 啊，生气了。
0: 这一下坏了。
1: 啊，
0: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1: 啊，
0: 打鼓的一听，嗯，还有唱呢，扛不来才扛来，接来扛。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
1: 这份乱了。
0: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1: 那就得唱吧，
0: 现编词吧。
1: 是啊，
0: 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对，
0: 听了，
1: 扛嘞扛嘞，接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一指那老头，
1: 嗯，
0: 他不管饭。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银飞、李丁合说的相声《我知道》。
1: 我叫李银飞，
2: 我叫李丁，
1: 你嚷嚷什么？
2: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2: 那行啊，
1: 别嚷嚷了，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2: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2: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2: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2: 来呀、啊，
1: 来一回。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2: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拒绝啊、
2: 哦、还得拒绝。
1: 拒绝。对对对对，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2: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2: 真麻烦了，你这。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2: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2: 看个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2: 你看你看、啊、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2: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了。
2: 是是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2: 啊、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2: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哎、
1: 老知道。
2: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是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2: 是啊，
1: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2: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2: 当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2: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2: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2: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2: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2: 可回收的。
1: 开关，
2: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吗？
2: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啊？
2: 不是我较真儿，
1: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2: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2: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2: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2: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2: 得，没有，过誉了。
1: 一路还唱呢吗？
2: 呀
1: 啦啦啦啦！
2: 哎呦，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2: 骑青海过年去了。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2: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 这怎么了？这
2: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2: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2: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2: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2: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2: 没错，
1: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2: 是这样，
1: 鸟巢，
2: 哎呦嚯，真好看，
1: 鸟巢。你看呐，鸟巢， 你快看呐！
2: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1: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2: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1: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2: 哦，那倒是。
1: 这叫节能减排，
2: 是
1: 构建节约型社会。
2: 还知道？
1: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2: 啊，
1: 也是这个理念。
2: 哦，
1: 大家点餐的时候
2: 啊，
1: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2: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1: 我没这么说呀。
2: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1: 啊，
2: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1: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

0: 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
1: 啊，
0: 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让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
0: 哼，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你还胖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
0: 我太机智了，哥，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0: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啊，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
0: 啊，
1: 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齐冉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为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冉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为问：“寓意是什么？”齐冉说：“

0: 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它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齐冉在右下方签名送给岳有威，笑了一下。你以为我想当个卖不掉作品的画手吗？可我就是喜欢这件事，只能熬着。岳有威嗔道：“哎呀，下次不准送我原作，限量版画就行。”山中落着细雨，齐冉离开江嘉林，还剩不到5年时间，他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的合约就到期了。岳有威很期待他把这个系列拿去天空艺术空间展出，叶之南和张茂林都在等他。过了几天，杨成和罗向辉也来做客。自慈善拍卖晚会开始，杨成每个月都会来趟江嘉林，给孩子们送来面包、蛋糕之类的甜品。春节前那次，罗向辉休假跟来了，还安排了一次新的义诊。第二天下了大雪，两对情侣没去袁婶家吃饭，在善思堂吃铜锅涮肉，一起举杯碰一个。秦山没忍住喝多了，瞧着杨成和罗向辉痴痴的笑。这两人是他和岳有威共同的朋友，他特别喜欢他俩。
1: 梅花开得最盛时，秦旺来了。他和唐莎的父亲唐振生已经谈妥，唐家不会再找岳有威和秦山的麻烦了。早在去年11月，岳有威和秦山遇袭时，秦旺就在布局了。当时他得知自己集团的副总裁戴旭松要被挖去一家地产公司，和戴旭松一夕长谈，戴旭松明面上被卸职，实则去了香港，负责攻克唐家大房长子。唐莎涉案，大房长子以此为说辞，在父亲和祖老面前打压唐叶辰。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是汪振华集团的股东之一。汪振华一案对唐叶辰同样是有利的一击。秦家在内地也算是名门望族，唐叶辰惹到秦旺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甚至殃及池鱼。大房二房博弈之下，唐振生做出了决断。唐振生收回唐叶辰一力创立的飞尘资本，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唐叶辰喜欢艺术品，唐振生让他做完飞尘资本几个项目的收尾工作，就去替家族打理艺术品投资，给他3年考察期，以观后效。二房女儿入狱，儿子被削权，大房把二房杀得一败涂地，长子近水楼台，继承家业几乎没有悬念了，唐叶辰翻身很难。秦旺说来寥寥数言，但背后费了多大力气不难猜到。秦山对他说了谢谢，回工作台工作。岳有威给秦旺倒茶。
0: 谢谢您。
1: 秦山仍不对父亲多说话。秦旺只能继续让岳有威从中斡旋。他这么喜欢这里，我也想多住几天。岳有威带秦旺去江爷爷那间房。
0: 您不习惯就去县里住酒店吧。
1: 儿子都住得惯，我有什么不习惯的。岳有威没劝秦山，父亲帮了他，他在心里记着会做好度假村项目，不负所望，但让他敞开心扉地扑进父亲怀抱，他还做不到。秦山忙于艺术馆的照度分度图，秦旺在旁边喝茶，整整一个上午，秦山没和他交流过一句，但是上厕所回来，他在父亲手边放了一瓶乌龙茶，那是齐冉来做客时岳有威买的。秦旺拧开瓶盖，没喝，但忍不住告诉儿子，阮冬青只喝白水，他以前也是。后来有天他爱上了威士忌，经常要靠他才能有一场好点的睡眠。然而说来奇怪，在善思堂这一晚，他酣然入睡。秦山一声不吭，手上一点都不乱。午饭后，秦旺独自去逛祠堂。秦山陪岳有威做木头虎鲸，
0: 久违宝船太难了。岳有威先从简单的练起，秦山给他画过几种鲸鱼的纸样，都能在海里游，还都是大个儿。 秦望说了很多关于阮冬青的事，虽然是秦山想听的，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
1: 你妈妈要是不走，就不会死。
0: 秦山很气愤。
1: 小薇，他真的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走吗？他的厄运不是美国带给他的，我父亲不知道吗？
0: 岳有威说，我和郑豪每年过年回家，老妈都会抱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也大，在老家找个单位，随便做点什么不行吗？但说归说，他也没拦着我们回云州，那些话只是在心疼我们。秦山懂得岳有威的意思，他父亲舍不得他母亲离开，更心疼他的死亡，但忏悔的话，他不会说出口。当年闹得最凶的时候，父亲断了实验室的扶持资金，藏起儿子，但没对妻子说过一句，我错了，我不会再那样。因为他做不到，只能寄望于别人不计较。秦山明白，岳有威也明白。岳有威拿着瓶口刀和锤子打劈，专心做虎鲸。唐家不会再对付他和秦山了，但叶之南呢？唐叶辰仍在内地，会针对他吗？岳有威心里很不安。贵公子心高气傲，断然接受不了失去事业、被父亲放逐的局面。他会忍耐，但不可能忍耐太久。笼中困兽，急需通过嗜血回魂。秦望找上岳有威。
1: 我知道小山失语过，他跟你也不怎么说话吗？
0: 岳有威想把手艺练好一点，送两只给夏至，夏至也喜欢鲸鱼。他边聊边干活，
2: 说很多话，有意义的没意义的都说，也一起说别人的坏话。
0: 秦望喝着乌龙茶很愁苦，岳有威暗觉好笑，这人每天能赚那么多钱，巴巴的跑来睡木板床受冷眼。他劝道，
2: 慢慢来吧，但您可以跟他多聊聊家事，聊聊这些年来您身上发生的事儿。
0: 秦望听是听了，但转眼就把秦山气到了。秦山一阵风冲进佛堂，岳有威刚想给虎鲸上色，他劈手就夺走了，抄起一把斜口刀，错错错错错，鲸鱼变成鲨鱼，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5集，不熟赌个命。薛有为胡乱画着童年时爸爸给他做的小木枪，安静地等待秦山诉苦。秦山好一会儿才开了口，从父亲这里他得知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征沉迷于网络游戏，很自闭，很叛逆。岳有为一愣，
2: 自闭？
1: 秦山很难过，
3: 我父亲买了秦征喜欢的限量鞋，秦征看都不看就扔下了楼，门一关不和他说话。我父亲说秦征的母亲把他养废了，他怎么能说自己的儿子废了？
1: 秦望对秦山说吴小云把儿子养废了，这句话很严重，难道这就是吴小云这两年见老的缘故？岳有威说，
2: 听说他和吴小云各玩各的，感情很不好。
1: 秦山不语，他只在岳有威的拍卖会上见过吴小云，视为陌生人。但他和秦征还有父亲如果是温馨的一家人，他胸口会更闷吗？不知道。岳有为拉起他的手，
2: 不管他了，我们去白潭湖玩吧。
1: 路过工作台，小五说秦望拎上旅行箱走了。岳有为转身去拿啤酒，
2: 你也气到他了，开心一下。
1: 两人拎着啤酒边走边喝，还没到白潭湖，岳有为就被抱回了房间。父亲评价秦征很自闭，很叛逆，所以那个少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秦山有些好奇。他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可弟弟的母亲是另一个女人。他把岳有为揽在臂弯中，渐渐睡着了。秦望拎着旅行箱回家，吴小云若无其事地吃沙拉，看他那副模样，只怕是没讨到大儿子的好。大儿子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秦望震怒，赶赴香港。吴小云心虚，找过唐叶晨，唐叶晨傲然道，
3: 一个根本就没有帮过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出卖的必要？
1: 唐叶晨很自负，自负的人更经不起惨败，如今他被发配做艺术投资，等于是被打入了冷宫，而究其根本，吴小云认为是叶之南不驯服，才引发了一连串祸事。如果他和唐莎成婚，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唐叶晨一定很恨他。秦望逼得唐振生丢开二房子女，秦山和岳有威的危机解除，叶之南的处境却不会太妙。吴小云摇了摇头，男人太漂亮了是祸水，也怪他自己太浪荡，不懂得留条后路。曾有官家小姐钟情于他，模样性格都不错，他若是娶了，这等祸事算得了什么呢？吃完东西，吴小云上楼喊秦征吃饭。儿子就快高考了，他没空想别的，想也没用。叶之南面临的危机不比当年，他爱莫能助。
4: 二月底，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举行奠基仪式，芦苇到场了。他在电视剧《千秋记》里饰演的林皇后是他最受欢迎的角色，村妇们绣了一幅剧照赠送给他，作为他在慈善晚会上慷慨解囊的回礼。奠基仪式上，芦苇剪彩发言，初中时我在课本上学到鲁迅的文章，他说希望后代能够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记到了今天。但愿从这所希望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奠基仪式之前，芦苇提出赠送白玉双玉佩，被岳有为谢绝。于是芦苇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婚讯，她已怀有身孕，将于下个月举行婚礼。爱的结晶是最好的信物，因此她决定把定情信物送回拍卖场。上一任主人说过，幸福是击鼓传花，我得到了幸福，所以呢，希望下一个拥有者也能如愿以偿。芦苇和岳有威现场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 白玉双鱼佩将登上今年贝斯特春拍拍卖场。作为被委托方，岳有微表态，哀妇人家孺子都是大德，江嘉玲绣庄和长青希望学校是芦苇小姐的美德体现，我代表贝斯特拍卖公司谢谢芦苇小姐，希望白玉双鱼佩的下一任拥有者能够像她一样美满幸福。江天身在美国呼叫秦山，
5: 放心，下次一定是你的。
4: 秦山笑，江天拍下送他，他就送给岳有微。但爱情其实不用任何信物为证，你爱着，你清楚，他也清楚。热闹散去，岳有微和秦山走回善思堂。山间入夜，总有漫天繁星。走在山岗上，岳有微伸出手，说要捉住一颗星星，但手掌落在秦山头上。人类发现了一种星辰，石破天惊，而岳有微发现了秦山。
1: 三月初，江天接爷爷回国，今生珠宝如今没怎么亏钱了，江爷爷打算在云州多待些时日，做出新的部署，再回江嘉林长居。江爷爷第二场个人作品展正在奇园进行，他每天都去奇园散散步，还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谈天，一同赏析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秦山动用家里的力量，把景区往最好里做，江爷爷很感激，因此他不仅会让江天在春拍上拍回白玉双玉佩，还有新任务交给岳有微，以表谢意。上个月多贝尔的缅甸矿区开采出一块翡翠原石，体积巨大，重达上百吨，能雕成大量项链、手链、手镯、挂件和摆件。江爷爷打算分给今生珠宝一部分，以后把最好的几件饰品交给岳有微拍卖。上百吨的巨型原石很罕见，岳有微静了几秒钟，弯眉笑开了。
2: 能不能送来中国拍卖雕琢权？
1: 中国是翡翠消费大国。江爷爷略一思忖，啊，好主意。巨无霸往外一抬，不着一词就能让人震撼。对于新品牌今生珠宝来说，要的就是这种影响力。江天叫好，化整为零不如化繁为简，要做就做最直观也最震撼的。国人喜欢讲牌面，盛世盛世盛大。翡翠是不可再生资源，已濒临枯竭。江天坐拥百吨原石，游说国内几大珠宝品牌合作毫无难度。利字当头，同行未必相欺，互相借势才是硬道理。秦山送岳有微回云州，岳有微和江天商量把这场拍卖会定在本月中旬。他在团队群里安排工作，姚佳宁带团队成员着手准备起来。
4: 山西保存了非常多的古建筑，江爷爷想去看看。秦山趁度假村项目目前还在前期阶段，响应他的邀请一起去趟山西。江天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助理同行，照顾爷爷的起居。巨型翡翠在办理运输入境手续，岳有微先全力筹备春拍。除了业务部同事征到的拍品，他还有几十件清宫遗珍，都是胡老太提供的。王春平做事麻利，小公寓的角角落落都被他打扫得很干净，胡老太想吃的食物他都学着做。得知胡老太睡眠浅，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他从城堡拿来岳有微送的香炉和线香。
6: 您试试啊，这个管用的。
4: 王春平生日，胡老太送出一只沉香香精手镯。
6: 拿着玩吧，这个是迦南香。
4: 手镯一看就贵，王春平不收。胡老太给他看藏品，他有一箱好东西，年纪再大些他就都拿去卖了，成立胰腺癌基金。胰腺癌是一种恶化程度很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大多数患者在确诊一年内死亡，五年生存率不足 5%， 因此被称为癌症之王。 胡老太的独子死于这种癌症，那年他76岁，儿子51岁。儿子死后，胡老太卖掉别墅搬来公寓。王春平不好问他更多私事，胡老太倒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家族没落后，父母带着他来到美国，他在大学校园认识了一个美国大男孩，走进婚姻。男人是橄榄球运动员，女人是汽车轴承研发工程师，都很骄傲，很自我，互相改造对方，失败了。离婚时两人都是一腔遗憾。胡老太后来交往过几任恋人，但没有再婚。前夫60岁时心梗猝死，胡老太出席了他的葬礼。他那时早已明白，当年很相爱，但彼此的控制欲和偏执毁掉了婚姻。胡老太少女时代出国，很少再回故土。20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紫檀、黄花梨名式家具漂洋过海运抵美国。胡老太在国内的亲戚告诉他，其中包括自家祖上的家私。胡老太找了他们很多年，但藏家少有出手。从别墅搬出第三年，他才从拍卖图录上发现了那对名式黄花梨木圈椅。吉年幼的时候，胡老太住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她总踩着圈椅看窗外的世界，有花有鸟，明媚的春天。可惜孙女儿是探险家，以征服雪山沙漠为乐，对中国明清家具不感兴趣，胡老太买回来也无法传承下去，只能一次次到拍卖场看望他们。王春平推荐了岳有威，胡老太同意把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入藏公馆也好，被私人藏家拍走也行。岳有威带上鉴定专家飞去奥兰多，和胡老太签订协议。胡老太祖上经商，内箱藏品以首饰为主，还有一些出自清宫的金属胎、珐琅器都是罕物。岳有威回国找了左馆长的助理汤文，在省博专家的建议下，胡老太的藏品全部由省博收藏，并设立陈列专柜。岳有威将在春拍上将这批藏品定向拍给省博入藏。胡老太藏品里有一件乾隆朝的珊瑚红地画珐琅九秋同庆宫碗，俊秀娇巧。更难得的是布局繁密有致，不减清疏之气。岳有威很喜欢，把照片发给叶之南，请他有空来欣赏。信息发出石沉大海，到了第二天都没回复。岳有威有点惊讶，询问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
2: 叶总在飞机上吗？
4: 童燕说，
2: 我从昨天到今天也没联系到他。
4: 岳有威心里一沉，联系夏至。夏至和他一起赶到天兰会所，发现阿豹竟也不在。从阿豹的朋友钱振刚处，两人才知道天兰会所出了事，叶之南和阿豹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1: 警方接到线报，天兰会所聚众吸毒，他们连夜突袭，在某间包厢隐秘处发现了毒品，重达50克，情节严重。阿宝当天就被带走，但警方一查就发现会所的法人是叶之南。叶之南为贝斯特拍卖公司物色新任副总谢东风，那会儿阿宝对股权重新进行分配，找借口让叶之南签了字。以阿宝和叶之南的交情，叶之南看也没看就签了，压根没想到自己就此变成会所最大的股东兼法人。阿豹向警方说明自己走了特殊门道，办妥法人变更手续。叶之南不知情，请求警方重审。他此举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不得自家兄弟把贝斯特的股权都交出，想送他一份礼物。这里本来就是叶之南送给自己的，物归其主而已。阿豹好心办坏事，气得砸墙。叶之南让警察制止他。仇家是冲我来的。天兰会所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并无监控，这是唐叶晨掌握的事实。但叶之南在美国曾被唐莎在酒中下药，从那时起就留了一手。 让阿豹以消防排查的方式在楼道安装了层层监控。阿豹启用的是最得力的一帮兄弟，没走了半点风声。警察调取最关键的证据，逮捕了藏毒者。这人的嘴很严实，替唐叶晨的助理宾博扛了。他本来就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不在乎再进去待几年，换得富足的后半生，值。
4: 失去飞尘资本后，唐叶晨找过叶之南，叶之南避而不见。从公安局出来后，叶之南去了唐叶晨的住所。花园里，唐叶晨一身颓废地喝着烈酒，目中空无一物。叶之南说：“
5: 你想报复我就报复我，为什么要对别人下手？”
4: 唐叶晨抓着酒瓶站起来，一双眼睛醉得猩红，映着水光。
5: 我不知道，法人换成了你。
4: 叶之南看着唐叶晨，想起当年在英伦雪夜初相见时，那个阴郁桀骜的21岁的他。唐叶晨对艺术有非常好的感悟力，叶之南和他相熟后，常常并肩走很长的路，相谈尽兴。如何想到彼此会走到今时今日？叶志南终究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唐叶晨想喊住他，一声阿南到了嘴边却喊不出口。以警方的能耐，阿豹脱罪不难，而且唐叶晨早就安排了人伺机把证据丢出来。他只想拿阿豹打击叶志南，阿豹进去了，叶志南必然为之多方奔走。到那时，他或许就能理解，有个人为了妹妹央求好朋友帮忙是情非得已。然而，阿豹带着一伙兄弟直冲而来，叶之南停住脚步。阿豹揪住唐叶晨的衣领，提拳就打。
5: 我可告诉你，我犯过命案。
4: 唐叶晨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阿豹连揍几拳，大为光火。
5: 你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内地，你唐家不能一手遮天，想把我坑进去是吧？行啊，想一起死就再来。
4: 唐叶晨抬手狠狠开掉嘴边的血。叶之南目光沉郁，
5: 我管不住他，你好自为之。
4: 唐叶晨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当天下午叶之南派出律师谈解约，被他回绝。
5: 你转告他，我也有真心喜爱的东西。
4: 惊心动魄的大事，说来不过几句话。岳有威到安保公司雇了几个保镖，拍卖场里两次被打压，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这些仇他一直记着，想趁这次去敲打敲打唐叶晨，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在飞尘资本官方网站和论坛蹲了几天，岳有威分析出唐叶晨可能的行程。飞尘资本投资的一家科技公司到了上市路演阶段，岳有威带上保镖去了。唐家人手段阴损，岳有威只喜欢正面施压。路演结束后，唐叶晨和助理宾博从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出电梯之际，有几名男女保安走进电梯。擦肩而过时，唐叶晨胳膊瞬间一麻。他回头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岳有威摘下墨镜，一挑眉，一抿嘴，对他邪恶一笑。岳有威指尖夹着一根针，
2: 放心，就是普通的缝衣针，没携带什么剧毒病毒之类的。
4: 这次是没有，下次可就不好说了。唐叶晨盯着岳有威的眼睛，岳有威笔直的回视，目光像刀尖，直戳戳的。助理宾博要报警，岳有威把缝衣针收进制服口袋。
2: 我拿来钉扣子的。
4: 他的威胁明目张胆，唐叶晨敛起眉。
5: 你想做什么？
4: 岳有威身上装了摄影设备，且带了人证，唐叶晨断然不敢行凶。岳有威笑得很轻视。
2: 你再敢报复叶之南，我就要你的命。
4: 唐叶晨微微抬眼，薄唇轻启。
5: 你搞定了秦山，马上就爬进高门了。你惜命，不会为阿南玩命的。
4: 岳有微料到唐叶晨会说什么，压住这份得意。
7: 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你死也就死了，我死不死就不一定了。
4: 他一副张狂相，助理冰薄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果然是一条能把人撕碎的小母狼。从今天起，唐二公子身边得多点人手。
1: 唐叶晨不说话了，岳有微在笑，眼里有千军万马杀向他。他的确不清楚岳有微对叶之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但被岳有微弄死，他是未必会被判以极刑。可是岳有微还有秦山，秦山对岳有微什么感情，他倒是很清楚。再有钱有地位，也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想死。唐叶晨只比岳有微大一岁多点，岳有微欣赏着他的表情。
7: 我们算是同龄人，不如赌个命，看谁先死。
1: 不等唐叶晨回答，岳有微摆摆手走了。
2: 我这人报复心很重的，这两天刚报了射击课，春牌忙完再来找你啊，好好考虑，到时候怎么答复我。
1: 唐叶晨被气笑了，岳有微威胁他，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还没进秦家门，就又跟叶之南纠缠不清。岳有微在玩火，他当真能为叶之南不顾前程也不要命吗？唐叶晨冷冷一笑，他很有兴趣看个清楚。
4: 秦山和江爷爷一行从山西归来，等江爷爷和江天会合之后，他叫车回岳有微的出租屋。岳有微不会做饭，秦山快回来了，他点了小区旁的广东菜，秦山很爱吃这家的煲仔饭。拍卖图录部分定稿编辑制作完成，岳有微细致审阅。门外传来动静，他跑去开门，被秦山抱个正着。煲仔饭热乎乎的才好吃，岳有微让秦山歇着，他去热饭菜。等他出来，秦山已经冲完澡，边吻边把他抱进卧室。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6集，江之行遇害。秦山和岳有威风起云涌，岳有威容光焕发，秦山给他拿了一瓶水，把薄被子拉过来盖住他的小腹，与他并排躺着谈天。云冈石窟和悬空寺都太美了，以后一定要去。两人每天手机不离手，事无巨细地分享见闻。此刻秦山还要赖着问：“想我吗？不准说你先说，不准说我也是，不准说嗯。”“
2: 想。”“
1: 有多想？都怎么想了？”“
2: 哎，你烦死了，吃饭去。”
1: 秦山心里好笑，岳有威又害臊了。刚才亲他枪伤的人是谁？他身上哪一处哪一寸岳有威不熟悉？他摸着岳有威的脸，岳有威张嘴咬住他的手指，用漂亮的眼睛勾引他。“
2: 就这么想的？”
1: 岳有威头发长得快，揪个球支在脑后，后脖梗碎发绒绒的，秦山亲下去，两个人的呼吸很快又缠坐一处。夜幕降临，细雨潇潇，岳有威躺着不想动，秦山热了外卖先吃了，摆弄着从山西带回的礼物。这趟去山西，名胜古迹都逛了，江爷爷喜欢名食，他也买了一些。岳有威起来吃东西，他在超市没找到老虎图案的水杯，买了一只画着狮子的。秦山喝着水让他挑石头，岳有威挑出最喜欢的两块，一块摆在书房，一块想拿去办公室。秦山说：“剩下的都送给朋友。”岳有威的朋友里，秦山最喜欢夏至，推过一块石头：“这个给夏至，你觉得呢？”秦山买的是河曲黄河石，它产自山西省河曲县黄河滩头，石身天然成化，精巧耐把玩。这块石头是极淡的青绿色，中间有一处漂浮般的层峦，像青山之间的一缕白云。岳有威赞赏有加：“
2: 岭上白云很适合他呀。”
1: 秦山一块块地计划着，他的朋友熟人，岳有威的朋友家人，他团队的人，秦山都想到了。岳有威的心软得要命，然后跟他仔细说了他和唐叶晨见面的事。当天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应县参观木塔，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岳有威只简略说了去找过唐叶晨，吓唬了他一顿。唐叶晨有三年考察期，只能遵从复命，不会再对付秦山和岳有威，但他报复叶之南，唐家人不会有意见。岳有威说：“
2: 他操纵舆论打压我的业务能力，无非是诛心，我不在乎的，他就没辙了。但他在会所藏毒就太恶毒了，我必须警告他，以后不准再害我师兄和豹哥。”
1: 岳有威豁出去吓人，至少能唬住唐叶晨一阵。秦山赞成他去出口恶气。过了片刻，他回过味儿来，什么叫唐叶晨低估了岳有威对叶之南的感情？岳有威眼见秦山眉头一紧，别开眼睛就跑：“
2: 我去做面膜。”
1: 秦山捞过他的腰，把人扯回来，扔进卧室。
0: 夏至在为春拍做准备，库房有几件画作，他想请江爷爷品鉴。江爷爷本计划后天启程回江家林，往后推了几天。这次中国古代书画拍品质量很高，其中倪瓒和石涛的作品各有三件，江爷爷很欣赏这两人。早餐后，秦山陪同江爷爷去库房找夏至，岳有威去准备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的前期工作。绝作太多，江爷爷和夏至乐不思蜀。秦山回岳有威出租屋的书房工作，中午出门吃饭，然后去夏至指定的餐厅买吃的送去。等餐队伍排得很长，但秦山等得心情愉悦， 昨晚后来他问，
1: 你喜欢我吗？正面回答。
0: 岳有威双眼包着眼泪呜哝道，
2: 喜欢。
0: 秦山喜欢听嫌不够，停下来换了一个问法，
1: 喜欢谁？
0: 岳有威不回答，使劲掐他，他不动，两人眼神对峙，交融。岳有威脸红了，眼睛看着窗外，呜呜说，
2: 喜欢你。
0: 秦山心跳加快，扳过他的脸，眼里是火，要把他融化。
1: 没听清。
0: 他还不肯动，岳有威急不可耐，抓他的腰，呜呜说，喜欢小山，好喜欢小山，特别喜欢小山。秦山拎着食盒路过甜品站，买了一只冰淇淋吃。今晚回去要听岳有威主动说他想听很多遍。岳有威和团队成员吃完晚饭，拿起手机联系秦山。手机屏幕显示一条信息，是秦山一刻钟前发的语音。
1: 小薇，别来酒店，等我消息。
0: 秦山的语气异常急促，岳有威心一慌，打他电话，无人接听。他找夏至，夏至说晚餐是在江爷爷住的酒店餐厅吃的，他刚回到家。岳有威拨打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的声音听着有点急。
1: 有一台电梯失控，客人被困在里面，我们正在抢修呢。
0: 岳有威跳上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围满了人。救护车停在门外，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往外跑。他拨开人群，秦山跟在担架后面，脸色煞白，脚步迟缓。岳有威扑过去紧紧抱住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又慌又乱。秦山抱着他，
1: 没事，小薇，我没事。
0: 岳有威着急去看江爷爷，松开秦山，忽然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他重新抱住秦山，手指在他腰上刮着蹭着挠着，连声喊，
2: 小山，小山。
0: 秦山没见过岳有威怕成这样，哽咽着说，
1: 小薇，别怕别怕，我爱你。
0: 岳有威心脏抽痛，眼泪糊了一脸，双手扒着秦山不放，秦山试着松开他，
1: 小薇，我们要去看江爷爷。
0: 岳有威牙都要咬碎了，脸绷着哭出了声音，
2: 我走不动。
0: 岳有威说过，有次正好差点出车祸，他吓得腿软跌倒在地。秦山打横抱起他向门外跑去。
1: 医护人员把江爷爷抬上救护车，岳有威窝在秦山怀里紧张地问，
2: 江爷爷怎么样？
1: 秦山看向医生护士，他们没有回答，因此无法回答岳有威，眼泪落下来。江爷爷的房间在24楼，电梯升到17楼时忽然急剧摇晃起来，随后直坠而下。那一瞬间，江爷爷的头磕到了墙上，秦山拼命去稳住他的轮椅，然后整个后背顶上按键，把所有的数字都按亮。电梯飞速坠落，停在5楼，门却打不开。江爷爷歪着头，人事不省。秦山观测他的情况，蹲下来为他做急救，随即按了侨乡报警器，通知了酒店方。电梯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唐叶晨没有放弃报复。秦山匆匆向岳有威示警，继续为江爷爷做急救，顾不得再接听电话。尽管他心如刀绞地明白江爷爷已经停止了呼吸。因为母亲，秦山中学时的急救课程学得很认真，课后还向医生请教过，但危难来得及，没给他力挽狂澜的机会。他和岳有威跟去医院，医生摘下口罩，悲伤地通知，脑出血，我们尽力了。电梯里，秦山确定急救无望，就火速报了警。电梯事故不是突发的，而是蓄意谋杀，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唐叶晨，飞晨资本的前总裁。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唐叶晨，唐叶晨在北京出差，手机那端他喊冤，我更改行程， 明天一早飞回云州，主动投案接受调查。挂了电话，唐叶晨联系吴小云，声音冷厉：你对付秦山，他们以为是我。吴小云听完事情经过，汗毛都竖起来了。
2: 不是我，也不是你，还能有谁？
1: 半小时后，赵志远约吴小云见面。吴小云投资了一个茶楼，两人谈正事总在最东端的包厢里。
0: 今年春拍好物多，中国古代书画件件精品。拍卖图录还未制作完成，但最好的那几件图片已在大客户圈里广为流传。倪瓒的《隔江烟雨图》尤受追捧。中午在库房里，江之行拿着便携式显微镜鉴赏《隔江烟雨图》，起先屏息静气，如获至宝。许久后，他一言不发，看得更精细。再后来，他靠在轮椅里轻声叹息：
1: 我想认识画这幅画的人。
0: 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夏至一惊，库管员走进来听，大收藏家竟然说这是仿作，只能乱真，不能成真。拍卖图录封二这种级别的作品会被公司整个书画鉴定团队鉴定，一致通过后再拿去给赵志远拍板。有的作品连赵志远都吃不准，就得到外面搬来大师给出定心丸。江之行竟然说他是假的，夏至说：
1: 我让赵老师他们过来。
0: 赵志远当即喊上公司书画鉴定团队赶去库房。他们去过江府，知道江之行对宋元明代的画作有研究。江之行本人和他养的鉴定团队都是资深大家，质疑很有力度。江之行对众人隶属这件《隔江烟雨图》的作伪之处分析，他极可能出自圈内造假大鬼马广才的徒子徒孙之手，句句直指要害，戳中赵志远的心窝子。赵志远强笑：
1: 哎呀，这马仿我略有耳闻，据传是神乎其技，但早已失传，其实并没有。
0: 马广才这一脉被称为马仿，江之行能甄别他，纯属机缘巧合。这段渊源要从东晋画家顾恺之说起，他是六朝四大家之一，水墨画鼻祖级的人物，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顾恺之一生画技甚多，但真迹被公认没能流传下来，其作品《洛神赋图》只有几件摹本传世，分藏于国内外。不过原作者到底是不是顾恺之，在文史界和艺术界存在争议。江之行出去美国谋生时，在一家家居品牌工作，结识了同事马于山，两人兴趣相投，江之行创立多贝尔品牌，马于山是最早的投资者之一。马于山年长江之行十来岁，本是天津人士，祖上世代在京津地区做古玩生意，他喜好工笔画，成年后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店，名号不留斋。
1: 马于山年轻时从东北重金借来一件《洛神赋图》宋摹本，把玩月余后归还，后来古玩行或关张或合并，他选择出国。他的两个弟弟被街道办安排进了工厂，当了会计和文书之类。中国收藏市场回温后，马于山的两个弟弟再战江湖，两人自小浸染家族营生，经验丰富，眼力准，成了元老级的鉴赏家，有着行业泰斗的美誉。但少有人知，马家表面是以书画为主的古玩商，但真正发家致富的门路是临仿。换言之，从马于山的高祖开始，这一脉就是顶尖的书画造假高手。马广才是马于山的曾祖父，在行当里是出了名的大鬼，门徒众多。马于山得了曾祖父的真传，当年借得那件《洛神赋图》宋摹本后，他亲自做活，造了四件仿作。出国后，他通过前客把仿作卖给了外国人，四人都是大藏家， 直到其中一人的后人把他拿上拍卖场，才引爆了炸弹。但其实马于山已然去世。一般人玩收藏不太碰古代书画，因为中国历史悠久，高深莫测，连专家都会被打眼。江之行是画家，主攻这一块。他不光腿脚勤快，还好学不倦，并且有马于山这种精深专家张眼把关，因此大胆的买进卖出，赚取令人惊愕的利润。总不忘给马于山分成，贩大烟饮食，从如何做旧绢帛到绘画技法，再到提拔和印章的仿造技巧，马于山都对江之行讲过。不过道义有道，老一辈做事保留了传统，弄点当时有钱人的钱糊仿，但是不能欺骗后世，所以造假归造假，得留点活扣子。马于山仿制的《洛神赋图》各有故漏马脚之处，江之行细细讲来，夏至白着脸，照这么说，去年秋拍八大山人那件《怀福图》也有问题。赵之远一行走出库房时，夏至跟江之行说，怀福图被姬长远拍走，我约他的时间，尽快去他府上看看。姬长远是巨商，且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家庭背景十分深厚，若他和江之行联手，后果不堪设想。马仿传人赵志远乱了分寸，门徒本想纵火，被赵志远否了。库房离消防中队不远，不能确保得手，而且里头绝作多，江之行身边一直有人，找不到更好的机会，赵志远的人被迫打上电梯的主意。住客见有轮椅都很讲风度，让秦山和江爷爷先走，不然伤亡更多。门徒想把夏至一并除掉，被赵志远阻止了。夏至只是出色的拍卖师，不是江之行那种大家，他发话会被鉴定界打成小儿胡言，暂时不用动他，一动他作案动机就一目了然。酒店涉案人员都已藏匿起来，并且给足了封口费，就算被抓获也查不到赵志远这一层面。但昨晚餐桌上有秦山，电梯事故是人为导致的，无法控制的足够精确，留下了秦山这个活口。江之行和夏至对他说过什么，他和夏至会不会报案，都是重大隐患。
0: 吴小云很愤怒，但眼下不是向赵志远追责的时候，马仿精妙，少有人能直指破绽，江之行被除掉，危险是少了几分。秦山和岳有威被唐家追着打，第一反应可能是咬出唐叶晨，但警方稍加调查就能排除唐叶晨的嫌疑。江之行身亡，秦山不可能不和夏至通气，只要他们把掌握的信息拼凑起来，事态就不可控了。赵志远说，
3: 现阶段能推到唐叶晨身上，他落到这个田地跟秦望有关，他报复秦山误伤到江之行，我们得利用这个时间差封住他们的口。
0: 夏至和岳有威都是叶之南的爱徒，只要叶之南出面就能把这两人都稳住，岳有威自然能让秦山不乱说话，冰山一角就止于冰山一角，不会被深究下去。赵志远盯住吴小云，
3: 眼下只有之南能按住他们，你去找他。
0: 吴小云抓着茶杯，越想越愤怒，江之行是巨贾，江家人绝对会声讨到底，赵志远闯出弥天大祸了。赵志远紧逼一步，
3: 当年之南没和陈香走，是你拦住了吧，你有本事让他留下来，就有本事让他搞定他徒弟，他是贝斯特的元老，不会希望公司倒下。
0: 高明的伪作耗费心力且有风险，赵志远团伙很谨慎，每年上拍卖会只有几件古代书画和一两件近当代书画，即使不被江之行拆穿，赵志远也打算明年就罢手，妻儿都弄出国了，他也该走了。吴小云以要事为由约见叶之南，叶之南让他去听兰会所，他放下手机，之南稍晚就和我见面，但你得做好自己扛事的准备。 赵志远怒道。
3: 你。
0: 吴小云靠上椅背。他被赵志远以巨额财富诱惑拖上了贼船。如今大难临头，他得跳船逃生。他冷冷地问。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婆儿子对你做的事完全不知情吗？父亲了解儿子，知道怎样能逼走儿子。赵杰对司法拍卖没兴趣，赵志远仍逼迫他去做，还让他把当代艺术拍卖锤移交给方瑶，一步步激怒他，一步步把他推出漩涡中心。赵杰对父亲失望，愤而出国，但愿他永远不用明白父亲的苦心。吴小云既已把话挑明，赵志远明白他有办法把赵杰坑进来，他抱着双臂。
3: 整件事都是我赵志远干的，但有几个人有绝对的证据说他们是假的？
0: 你有两条路，要么等我和之南的消息，要么连夜去美国。一逃就坐实了一切，但不用走出这个包厢，赵志远就能得知他在美国的妻儿都在监视之下。吴小云安排做海外市场的人马是他的嫡系，是绝对的服从者。吴小云能拿赵杰的性命胁迫赵志远，赵志远却不能同样回击，因为他儿子是秦望的儿子，秦望对唐振生以和为贵，对付他赵志远可就容易了。吴小云紧盯着赵志远，赵志远只得说，
3: 你和直男说我业务能力不够，看走了眼，没能鉴别出来。
0: 其他行业都有立牌声明，本公司享有独家解释权，拍卖行业也一样，他们会在事前对拍品进行自查，邀请鉴定专家和学术顾问对拍品长眼断代，但买受人参与竞投得自动默认条款，拍卖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吴小云走了，赵志远给自己倒杯茶。如果叶之南摆不平岳有威和夏至，他被藏家追究，只要咬死是鉴定能力不足，诚恳地奉还全部款项，这事儿也能收场。马访传人都藏得很深，各有社会身份，经得起查，警方查到他的可能性极小。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筝。

0: 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润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正先。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它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新把这10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起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新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的，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这郑新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 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呀，可别让这小桃看见。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到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呀，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乱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乱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乱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欣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欣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这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儿。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为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10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余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余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余郎感情那6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余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4包呢，那4包怎么没了？这余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余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余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余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

0: 熊飞蹲到船外边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它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里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呐，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呐，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呐！”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正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正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欣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欣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欣，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欣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欣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欣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儿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欣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欣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欣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1: 哎呀，是啊，这钱它怎么就没了呢？它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呀，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

0: 勾引你，你出去这就完了。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上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块儿，我看看那个余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呀？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边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300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的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嘛。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300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1: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个我就这功夫跳的湖。嗯，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2: 那谁知道啊？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等着，人家是片好心呐。还有那保人呢？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老爷子，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嘿呦，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300两银子，300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 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
1: 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
2: 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纸箱，有个纸箱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
1: 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溜上来重新控，您不觉得遭罪吗？
2: 哎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
1: 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
2: 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六封，五六三百两，一封是五十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
1: 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2: 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五十两一包。
0: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三百两啊。
2: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
3: 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
2: 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二百两，加那三百两一共是五百两，您这茶楼能开吗？
0: 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想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
2: 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
1: 这个鱼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
3: 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
2: 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3: 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
2: 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
1: 啊。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
2: 哎呦， 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俩妹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呐，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说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王爷，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对，我叫展昭。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呀？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的，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慧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
0: 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宝。

0: 人，你们知道吗？
1: 哦，
0: 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现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与众不同？哪？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着在当间儿，那耳朵在两边儿。废话，鼻子不在当间儿，耳朵不在两边儿，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相貌啊！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慧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慧说："我正有此意。"丁兆慧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来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可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喽。过2年，也许过1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哟、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慧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啦。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慧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个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地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雄飞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展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这个展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现役，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对，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雄飞。在酒席宴前，展雄飞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雄飞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雄飞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他光说丁兆会，展雄飞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展雄飞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呵呵，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雄飞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您多大岁数？”展雄飞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2岁。”我25，呵呵，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调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他，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雄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闻名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了，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会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呀？”兆会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儿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时亡禄当思报亡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呐，包括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会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2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
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的很潇洒，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封御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儿不去呀？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慧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茉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雄飞出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像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儿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熏一溜跟头。哎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那是啊，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这展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雄飞心想：还有人茉莉啊？
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救这个老

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啊，看完了人茉莉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慧就问展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嗯，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起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哦，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展大哥，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啊，展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华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华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哎，谈不到谈不到，什么将门之后啊，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哎，展雄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华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

六个眼呢，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展君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飞驰一日，这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了，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呀、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喽。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再加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教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80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的，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斩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斩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斩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他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儿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如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啊，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儿，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条子是台阶儿。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

0: 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哈哈哈！哈，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久仰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慧，丁兆慧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慧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曾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赵秀君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龚青衣一宗张派，先从李进秋、张学华及蔡英莲习艺，1983年拜张君秋为师。赵秀君的嗓音宽亮，音质优美，深得张派行腔委婉细腻的真传。京剧《状元梅》讲述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饰演杨波，张君秋饰演李燕飞，裘盛戎饰演徐延昭，请欣赏。
1: 大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您右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 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健康快乐常相伴。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志，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唐朝的粮仓；而唐朝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 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秦川以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那么，稻米从南到北。 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 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4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造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 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吴兴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吴兴，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 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吴兴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吴兴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吴兴呀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吴兴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耻罪，国伯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绫纱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吴兴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蒸子去蒸的话，连蒸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透花瓷。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绫纱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打个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地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0,000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地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 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

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槽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槽路干浅，船艘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拨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地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2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了上司的命令，押送无心米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
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哎，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的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纪录的数字。等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潭，叫做广运潭，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潭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潭，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农也，红农德宝也，
谈你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场得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书未免艰辛，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化成，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16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今岁朴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实价上粮加3钱。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实价多3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数位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编制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

安生粮食。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哎，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领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5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郑虔，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时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5升米，食富正恼铜金器，得钱即香蜜，沽酒不复疑呀。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食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夏失之地，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而大米呢是5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5年，大米呢能够藏3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哪里啊安全的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哎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啊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啊，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琳等等等等。

0: 来自南国的特产。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饭辙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啊，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陆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拒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饭辙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儿啊，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旧时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 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威皇后啊，她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啊。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臣们再次提到就是洛阳的时候，唐中宗啊就非常愤怒地说了一句：“岂有逐梁天子也？”这个“逐梁天子”四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啊，游牧民族那是逐水草而居，对吧？水草在哪里，他们的王庭、他们的可汗就在哪里。可是啊，这是游牧民族啊，我是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我怎么能够像他们一样跟着粮食跑呢？坚决不许啊！啊，他这么一说呢，这个文武百官也就只好放弃了救石东都的念头，君臣呢一起在长安啊硬撑了下去。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啊，还得是唐玄宗。虽然玄宗也曾经五次救石于洛阳，但是呢，他一边啊为现状做出妥协，另外啊也在想根治的办法。他和群臣们一起想出了优化漕运系统的方法。到了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大运河漕运系统的优化，粮食的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救石东都的事情啊也就啊越来越少了。看过了这场唐代稻米千里跋涉的神奇历程，我们或许啊会明白一个道理：粮食它既是土地的馈赠，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的生产转运都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奉献的见证。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千家万户，他们穿越风雨，跋山涉水，只为了安抚劳碌奔波、饥肠辘辘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丝温暖。或许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温暖，但请不要忘记，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者们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珍惜粮食，就是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有个帅气的小伙叫那俊，他是一名年薪百万的程序员，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而他的女友李小月呢，却刚刚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为了让女友心情好一些，那俊陪着女友到他最熟悉的地下商场逛街。可对于长期加班的那俊来说，地下商场吵闹拥挤的氛围让他感觉得很不自在，对女友长时间的试衣服也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3: 咋了？
4: 这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3: 怎么样，
4: 这样？还行。
5: 看着李小月徜徉在一个个商铺之中，无所适从的那俊终于忍不住开口，
6: 让他看标牌，
5: 劝说女友换一种生活方式。
6: 哎，你陪你女朋友去逛街，你会看标牌吗？
7: 如果去特别贵的商场，我会看一下。
4: 要不去大商场逛吧，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3: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儿能买好几件。再说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4: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3: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偷工作努力吗？
8: 人间清醒。
3: 好了，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出看。还可以。
4: 可以，挺好看的。
3: 可以，我先换下来。
9: 哦，开始玩手机了啊！
3: 多少钱，老板？
10: 120。
3: 70，行吗？
10: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3: 走。
10: 哎，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3: 75。
10: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
9: 75还怒赚他40。
10: 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9: 好好。
11: 嗯，他俩这观念上有巨大的差距。
10: 对，
3: 好，下次
8: 品质的生活代表贵。
11: 对，
5: 自己虽和男友有着极大的收入差距，可崇尚自由的李小月却并不想依靠男友提升生活品质。
3: 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了。
4: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3: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4: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么天经地义的事吗？
3: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4: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5: 只需一件75元的衣服就能心满意足的李小月，架不住那俊的坚持，还是离开了地下商场。在收入水平不同、消费观念更是南辕北辙的情侣面前，消费差异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呢？
11: 你这样的女朋友多好啊，对吧？人家就买一件这个很便宜的衣服，然后你过程结果都非常的快乐。
7: 其实女生我觉得就是逛街就图个快乐嘛，男生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想找个地方花钱，你知道吧？就想花钱，就
11: 钱烧的。
7: 对啊。
11: 哎，但是我不知道从女生的角度，就是女生逛街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特别想了解作为男生。
8: 嗯，你们觉得呢？
7: 我觉得逛街就是逛一种心情啊，我说真的。
11: 对，我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女孩子，比如说她俩人就是哎，左手拿着咖啡，右手这样背着包，其实什么也没买，但是也很开心。嗯，
7: 对啊。
8: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女生啊，但是我逛的是一种可能性。哦，去看比如说这个特别酷的那种装扮，哎，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象我可能会穿这样的衣服，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不一样的可能性。
11: 哦，那你现在有这种 AI 试衣镜，那不就更简单吗？不用去逛街了呀。
8: 那不一样的，那线下的感觉不同。
11: 不一样啊，
8: 一种生活方式。
11: 你就作为男生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买一件外套，我就会直奔商场，我就买完我就走了，
7: 我就奔着那个外套去的。
11: 对
8: 对，所以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跟男朋友逛，我就只跟闺蜜逛。
11: 是吗？
8: 对。
11: 你女朋友平时你们俩逛街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
7: 我们平时就是她左手拿咖啡，我右手拿着包，拿着她的包呢，我就默默的陪伴，提供情绪价值那种。
11: 对，我特别认同小昌说的这个，因为你已经提供了陪伴，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那你何故要去在这个基础上你打破这种完满的氛围，对吧？
7: 对。
11: 那君就觉得一切向前看，你有了钱你才能够谈享受，就不就他俩这种价值的观念上差距特别大。那你们会觉得单独就消费观念来说差异特别大的两类人能成为朋友，或者说能组成家庭吗？
7: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跟我女朋友的消费观念就差别挺大的。
11: 怎么？我特别想知道。
7: 就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情，我前段时间我女朋友买了一条浴巾。
11: 嗯，
7: 哦，浴巾花200块钱左右。
11: 嗯，
7: 因为在我看来，我就是200块钱买一条浴巾是一个不是很值得的事情。
11: 嗯，
7: 然后她还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当然不要了，我自己买了条10块钱的就行了。
11: 但是她买了之后，你会表达你的不满？
7: 哦，我不会。
11: 但其实小昌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两个朋友或者是两性关系之间啊，我个人觉得你的消费观念差得太多的话，两个人最后很难走到一块儿。
8: 嗯，有一点小小的不认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消费观代表着价值观 或者代甚至说代表着三观啊，我觉得不一定。
11: 嗯，
8: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确实会出问题呢？就是我的消费观和你的消费观之间，你认为不兼容。比如说小昌
11: 啊，
8: 如果你认为你的女朋友花200块钱买浴巾这件事情很无稽 啊，然后你觉得啊这个好奇怪，
11: 不能接受，
8: 不能接受，你无法尊重他的消费观，这个时候才是会出问题
11: 啊。他俩这个剧里头哈，纳俊跟小月他俩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兼容。
8: 对，
11: 就纳俊一直在用自己的我的价值观是唯一标准，在告诉小月你是错的，这就是出现了矛盾不兼容情况。你像都是小昌这样的，你买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我那10块钱我也不觉得差，是吧？
12: 但是说实话，200块，我现在又觉得啊，有的东西它虽然贵，但是呢，哎，的确
11: 是好用，贵的有理由，
12: 真的。所以我就每晚就偷偷用它了，就用完它，的确是很柔顺，就用完不用涂身体乳那种。
8: 我说句题外话，浴巾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
12: 我现在是觉得是真的很好用，
8: 因为你知道吗？这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当我们摸那个毛茸茸、很柔软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治愈的。然后你洗完澡之后，你其实整个人是焕新的那个感觉啊，然后重新去把今天一天的疲惫洗掉，
11: 对，
8: 然后你再用一个非常舒服的浴巾去包裹自己的身体，那个感受是非常治愈的。
1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嘉宾都愿意来我们剧懂人心，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很柔软，我们这个沙发呀，我们这个靠背呀，就让大家有一种很温暖疗愈的感觉。
8: 对，
11: 来吧，后面发生了啥咱们接着
8: 看。好嘞。
5: 不同于情侣间的打打闹闹，纳俊的哥哥纳伟和嫂子沈凌之间的这场风波可就不止75元那么简单。纳俊的哥哥纳伟是年薪50万的公司副总，公司上市在即，千万期权即将到手，家庭和睦，儿女双全，生活似乎美满无缺。
11: 这个家庭就属于小中产，对吧？
8: 嗯。
11: 哦。
13: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
14: 了！啊，我知道了。啊！我说，有点事儿。
15: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用钥匙开门的车了。
14: 好了。
5: 没想到这辆自己开了多年的旧车，却成了那位心里的一根刺。
15: 还被人家笑了是吗？
16: 车没醒酒呢，
15: 常年素质。
11: 车没醒酒呢，
16: 加点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5: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16: 啥情怀？你就是抠。哎，
15: 男生很受不了人家说自己抠的，
11: 其实心里很介意。
5: 表面云淡风轻，可同是江山的野语，给那位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换车的种子。夜里，他开始试探妻子沈林的口风。
11: 这开始回去就开始盘算了。
8: 嗯，
17: 漂亮的，漂亮的。
18: 什么漂亮的？
17: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的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我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18: 不看。
5: 做了多年全职主妇的妻子沈凌听出纳伟的小心思，他当即表示拒绝，
18: 不换。
17: 哎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18: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17: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
11: 是我。你看这话说的哈，
17: 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18: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
17: 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那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
18: 谁告诉你的？
17: 啊？
18: 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8: 是，
19: 嗯，
8: 他们家就一个人挣钱。
11: 对，
20: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
8: 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一个家庭，他要花一个很大笔的投资，是不太理性的。
18: 你想换什么车？
20: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18: 行，
16: 真假的？
18: 嗯。

0: 60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多大？
1: 帐篷的话，不，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铁铮，50万您提走，很不肯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你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
2: 直接开走了。天哪！你说这个，我非常担心，回去纳伟要迎接的是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1: 而且他做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2: 首先啊，你说他想要换车，可以理解。他老婆说咱家里头抗风险能力太差，你不能够换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最终我特别不赞同的就是纳伟。
1: 没有跟妻子、家人商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就直接开走，是挺帅气的。50万，大哥您提走，
2: 我觉得很可怕这件事情。说真的，他今天可以背着你就偷偷买车，明天就可以偷偷卖房，
1: 很可怕的。他就回来就只有车没有房了啊！
2: 是，可能呢，站在纳伟的这个角度呢，他觉得，我有千万期权马上到手，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对吧？我除了可以负担日常的家庭的开销之外，
3: 没有问题，所以他才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这个行为非常有问题，因为他有一个潜意识叫做，反正钱是我的，钱在我这儿，所以我要花这个钱，我不需要经得你的同意，因为全职太太她放弃了很多她自己工作的机会，她出去工作的权利，为这个家庭付出，
2: 对，
3: 这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努力的这个结果，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而且明知道我不同意的情况下。
2: 直接买了，这个太不尊重人了。是，
1: 他们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呢，真的要为很多的这个全职家庭主妇说一句，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所看不见的他们的付出，你看纳伟这个字里行间说的这个话，把车你也不开对吧？你都是坐车的，但其实有巨大的牺牲。
2: 是，
1: 而且告诉了你咱们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是不强的。
2: 说得很清楚，
1: 纳伟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财务。
3: 能力，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下有，尤其是年少轻狂之时，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比如说我看中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我难道等到60、70岁满脸皱纹的时候我再穿，它能穿出我当时这个气质吗？
2: 你冲动了。
3: 是是，我觉得宋哥刚才讲到的那个我值得那个事情，其实是现在消费主义陷阱特别喜欢去宣传的东西，就是哎呀你值得，但是。 这个其实是要分人的，有些人他确实他配得感太低了，他会觉得我就稍微吃点好吃的东西，我都觉得不配，我都觉得内疚，我都觉得内疚。
2: 我是这种，我就说我配不上用200块的浴巾，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3: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更有配得感，但是不要盲目的去听商家宣传，就所有东西都是买最贵的才是证明你是好的，就是一个物件是不能证明我们。
4: 的身份地位、品味、价值，是的，跟这个我们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跟一个外物去绑定。
2: 对对对。新车到手，那位直接冲到学校接女儿放学。
5: 咋回事？
2: 女儿月月发现新车果然欢呼雀跃起来。
6: 新车！
2: 下下下。
4: 回到小区楼下，邻居惊羡的声音也如期而至。
7: 哟，
2: 老衲，
8: 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这是，他不是喜欢车，他是喜欢大家这种反应。我觉得，
2: 行了，回去吧，快点。
7: 然而，妻子沈林此时仍被蒙在鼓里。
9: 爸，嗯，
10: 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
8: 不用，
7: 你看她闺女就是个人精啊。
8: 一会儿你看爸给你放大招。
9: 行啊。
11: 家里还俩娃呢，
12: 对，他这经济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13: 对啊，他花光了所有的账上的存款去买辆车，我是接受不了。
14: 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15: 这是什么意思？
16: 给老婆买东西了。
15: 哦，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0: 翻我收藏夹了，
1: 翻了收藏夹，知道老婆舍不得买的东西买了啊。
0: 是卖几个人？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0: 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也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1: 好看吗？好看。
0: 好。
1: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
3: 这的闺女马上要说漏嘴了。
0: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他用的。
1: 你爸编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1: 你快说。
0: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2: 啊，我不知道啊。
1: 看看你要干嘛？大宝马。
0: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
0: 50万。
1: 你哪儿来的50万？
0: 原来这个车是50多。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万。
1: 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0: 啊。
1: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0: 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
1: 你怎么什么家底你没数是吗？
4: 很重的算计感，
3: 诡计多端的男人。
0: 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0: 我公司副总啊。
1: 黄瑞士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少跟我啰嗦，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您这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不是想换辆车吗？
1: 退不退？
0: 您一看，咱就别退了，真不能退。明明，
5: 50万是小数目吗？
6: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健康体检结果，要秉持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千万别胡思乱想。如果有严重隐患，医生会及时通知。拿到体检报告后，自认为没大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健康报告中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当然，也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体检的意义最大化。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积木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齐冉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为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冉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为问，寓意是什么？齐冉说，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它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齐冉在右下方签名送给岳有为，笑了一下。你以为我想当个卖不掉作品的画手吗？可我就是喜欢这件事，只能熬着。岳有为嗔道，哎呀，下次不准送我原作，限量版画就行。山中落着细雨，齐冉离开江嘉林。还剩不到五年时间，他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的合约就到期了。岳有为很期待他把这个系列拿去天空艺术空间展出，叶之南和张茂林都在等他。过了几天，杨成和罗向辉也来做客。自慈善拍卖晚会开始，杨成每个月都会来趟江嘉林，给孩子们送来面包、蛋糕之类的甜品。春节前那次，罗向辉休假跟来了，还安排了一次新的义诊。第二天下了大雪，两对情侣没去袁婶家吃饭，在善思堂吃铜锅涮肉，一起举杯碰一个。秦山没忍住喝多了，瞧着杨成和罗向辉痴痴的笑。这两人是他和岳有为共同的朋友，他特别喜欢他俩。
4: 梅花开得最盛时，秦旺来了。他和唐沙的父亲唐振生已经谈妥，唐家不会再找岳有为和秦山的麻烦了。早在去年11月，岳有为和秦山遇袭时，秦旺就在布局了。当时他得知自己集团的副总裁戴旭松要被挖去一家地产公司，和戴旭松一夕长谈，戴旭松明面上被卸职，实则去了香港，负责攻克唐家大房长子。唐沙涉案，大房长子以此为说辞，在父亲和祖老面前打压唐叶辰。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是汪振华集团的股东之一。汪振华一案对唐叶辰同样是有力的一击。秦家在内地也算是名门望族，唐叶辰惹到秦旺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甚至殃及池鱼。大房二房博弈之下，唐振生做出了决断。唐振生收回唐叶辰一力创立的飞尘资本，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唐叶辰喜欢艺术品，唐振生让他做完飞尘资本几个项目的收尾工作，就去替家族打理艺术品投资，给他3年考察期，以观后效。二房女儿入狱，儿子被削权，大房把二房杀得一败涂地，长子近水楼台，继承家业几乎没有悬念了，唐叶辰翻身很难。秦旺说来寥寥数言，但背后费了多大力气不难猜到。

0: 秦山对他说了谢谢，回工作台工作。岳有威给秦望倒茶。
1: 谢谢您。
0: 秦山仍不对父亲多说话。秦望只能继续让岳有威从中斡旋。他这么喜欢这里，我也想多住几天。岳有威带秦望去江爷爷那间房。
1: 您不习惯就去县里住酒店吧。
0: 儿子都住得惯，我有什么不习惯的。岳有威没劝秦山，父亲帮了他，他在心里记着会做好度假村项目，不负所望，但让他敞开心扉地扑进父亲怀抱，他还做不到。秦山忙于艺术馆的照度分度图，秦望在旁边喝茶。整整一个上午，秦山没和他交流过一句，但是上厕所回来，他在父亲手边放了一瓶乌龙茶，那是齐冉来做客时岳有威买的。秦望拧开瓶盖没喝，但忍不住告诉儿子，阮冬青只喝白水，他以前也是。后来有天他爱上了威士忌，经常要靠他才能有一场好点的睡眠。然而说来奇怪，在善思堂这一晚他酣然入睡。秦山一声不吭，手上一点都不乱。午饭后，秦望独自去逛祠堂，秦山陪岳有威做木头虎经。
2: 久违宝船太难了，岳有威先从简单的练起，秦山给他画过几种鲸鱼的纸样，都能在海里游，还都是大个儿。秦望说了很多关于阮冬青的事，虽然是秦山想听的，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
0: 你妈妈要是不走，就不会死。
2: 秦山很气愤。
3: 小薇，她真的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走吗？她的厄运不是美国带给她的，我父亲不知道吗？
1: 岳有威说，我和正好每年过年回家，老妈都会抱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也大，在老家找个单位，随便做点什么不行吗？但说归说，她也没拦着我们回云州，那些话只是在心疼我们。
2: 秦山懂得岳有威的意思，他父亲舍不得他母亲离开，更心疼他的死亡，但忏悔的话他不会说出口。当年闹得最凶的时候，父亲断了实验室的扶持资金藏起儿子，但没对妻子说过一句，我错了，我不会再那样。因为他做不到，只能寄望于别人不计较。秦山明白，岳有威也明白。岳有威拿着瓶口刀和锤子打坯，专心做虎鲸。唐家不会再对付他和秦山了，但叶之南呢？唐叶辰仍在内地，会针对他吗？岳有威心里很不安。贵公子心高气傲，断然接受不了失去事业、被父亲放逐的局面。他会忍耐，但不可能忍耐太久。笼中困兽，急需通过嗜血回魂。秦望找上岳有威。
0: 我知道小山失语过，他跟你也不怎么说话吗？
2: 岳有威想把手艺练好一点，送两只给夏至，夏至也喜欢鲸鱼。他边聊边干活，
1: 说很多话，有意义的没意义的都说，也一起说别人的坏话。
2: 秦望喝着乌龙茶很愁苦，岳有威暗觉好笑，这人每天能赚那么多钱，巴巴的跑来睡木板床受冷眼。他劝道，
1: 慢慢来吧，但您可以跟他多聊聊家事，聊聊这些年来您身上发生的事儿。
2: 秦望听是听了，但转眼就把秦山气到了。秦山一阵风冲进佛堂，岳有威刚想给虎鲸上色，他劈手就夺走了，抄起一把斜口刀，错错错错错，鲸鱼变成鲨鱼，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5集，部署赌个命。薛有为胡乱画着童年时爸爸给他做的小木枪，安静地等待秦山诉苦。秦山好一会儿才开了口，从父亲这里他得知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征沉迷于网络游戏，很自闭，很叛逆。岳有为一愣，
2: 自闭？
1: 秦山很难过，
3: 我父亲买了秦征喜欢的限量鞋，秦征看都不看就扔下了楼，门一关不和他说话。我父亲说秦征的母亲把他养废了，他怎么能说自己的儿子废了？
1: 秦望对秦山说吴小云把儿子养废了，这句话很严重。难道这就是吴小云这两年渐老的缘故？岳有威说，
2: 听说他和吴小云各玩各的，感情很不好。
1: 秦山不语，他只在岳有威的拍卖会上见过吴小云，视为陌生人。但他和秦征还有父亲如果是温馨的一家人，他胸口会更闷吗？不知道。岳有为拉起他的手，
2: 不管他了，我们去白潭湖玩吧。
1: 路过工作台，小五说秦望拎上旅行箱走了。岳有为转身去拿啤酒，
2: 你也气到他了，开心一下。
1: 两人拎着啤酒边走边喝，还没到白潭湖，岳有为就被抱回了房间。父亲评价秦征很自闭，很叛逆，所以那个少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秦山有些好奇。他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可弟弟的母亲是另一个女人。他把岳有威揽在臂弯中，渐渐睡着了。秦望拎着旅行箱回家，吴小云若无其事地吃沙拉，看他那副模样，只怕是没讨到大儿子的好。大儿子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秦望震怒，赶赴香港。吴小云心虚，找过唐叶晨，唐叶晨傲然道，
3: 一个根本就没有帮过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出卖的必要？
1: 唐叶晨很自负，自负的人更经不起惨败，如今他被发配做艺术投资，等于是被打入了冷宫，而究其根本，吴小云认为是叶之南不驯服，才引发了一连串祸事。如果他和唐莎成婚，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唐叶晨一定很恨他。秦望逼得唐振生丢开二房子女，秦山和岳有威的危机解除，叶之南的处境却不会太妙。吴小云摇了摇头，男人太漂亮了是祸水，也怪他自己太浪荡，不懂得留条后路。曾有官家小姐钟情于他，模样性格都不错，他若是娶了，这等祸事算得了什么呢？吃完东西，吴小云上楼喊秦征吃饭。儿子就快高考了，他没空想别的，想也没用。叶之南面临的危机不比当年，他爱莫能助。
0: 二月底，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举行奠基仪式，芦苇到场了。他在电视剧《千秋记》里饰演的林皇后是他最受欢迎的角色，村妇们绣了一幅剧照赠送给他，作为他在慈善晚会上慷慨解囊的回礼。奠基仪式上，芦苇剪彩发言，初中时我在课本上学到鲁迅的文章，他说希望后代能够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记到了今天。但愿从这所希望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奠基仪式之前，芦苇提出赠送白玉双玉佩，被岳有威谢绝。于是芦苇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婚讯，她已怀有身孕，将于下个月举行婚礼。爱的结晶是最好的信物，因此她决定把定情信物送回拍卖场。上一任主人说过，幸福是击鼓传花，我得到了幸福，所以呢，希望下一个拥有者也能如愿以偿。芦苇和岳有威现场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白玉双鱼佩将登上今年贝斯特春拍拍卖场。 作为被委托方，岳有微表态，哀妇人、家孺子都是大德，江嘉玲绣庄和长青希望学校是芦苇小姐的美德体现，我代表贝斯特拍卖公司谢谢芦苇小姐，希望白玉双鱼配的下一任拥有者能够像她一样美满幸福。江天身在美国呼叫秦山，
3: 放心，下次一定是你的。
0: 秦山笑，江天拍下送他，他就送给岳有微。但爱情其实不用任何信物为证，你爱着，你清楚，他也清楚。热闹散去，岳有微和秦山走回善思堂。山间入夜，总有漫天繁星。走在山岗上，岳有微伸出手，说要捉住一颗星星，但手掌落在秦山头上。人类发现了一种星辰，石破天惊，而岳有微发现了秦山。
1: 三月初，江天接爷爷回国，今生珠宝如今没怎么亏钱了，江爷爷打算在云州多待些时日，做出新的部署，再回江嘉林长居。江爷爷第二场个人作品展正在奇园进行，他每天都去奇园散散步，还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谈天，一同赏析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秦山动用家里的力量把景区往最好里做，江爷爷很感激，因此他不仅会让江天在春拍上拍回白玉双鱼配，还有新任务交给岳有微，以表谢意。上个月多贝尔的缅甸矿区开采出一块翡翠原石，体积巨大，重达上百吨，能雕成大量项链、手链、手镯、挂件和摆件。江爷爷打算分给今生珠宝一部分，以后把最好的几件饰品交给岳有微拍卖。上百吨的巨型原石很罕见，岳有微静了几秒钟，弯眉笑开了。
2: 能不能送来中国拍卖雕琢权？
1: 中国是翡翠消费大国。江爷爷略一思忖，啊，好主意。巨无霸往外一抬，不着一词就能让人震撼。对于新品牌今生珠宝来说，要的就是这种影响力。江天叫好，化整为零不如化繁为简，要做就做最直观也最震撼的。国人喜欢讲牌面，盛世、盛世、盛大。翡翠是不可再生资源，已濒临枯竭。江天坐拥百吨原石，游说国内几大珠宝品牌合作毫无难度。利字当头，同行未必相欺，互相借势才是硬道理。秦山送岳有微回云州，岳有微和江天商量，把这场拍卖会定在本月中旬。他在团队群里安排工作，姚佳宁带团队成员着手准备起来。
0: 山西保存了非常多的古建筑，江爷爷想去看看。秦山趁度假村项目目前还在前期阶段，响应他的邀请一起去趟山西。江天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助理同行，照顾爷爷的起居。巨型翡翠在办理运输入境手续，岳有微先全力筹备春拍，除了业务部同事征到的拍品，他还有几十件清宫遗珍，都是胡老太提供的。王春平做事麻利，小公寓的角角落落都被他打扫得很干净，胡老太想吃的食物他都学着做。得知胡老太睡眠浅，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他从城堡拿来岳有微送的香炉和线香。
2: 您试试啊，这个管用的。
0: 王春平生日，胡老太送出一只沉香香精手镯。
2: 拿着玩吧，这个是迦南香。
0: 手镯一看就贵，王春平不收。胡老太给他看藏品，他有一箱好东西，年纪再大些他就都拿去卖了，成立胰腺癌基金。胰腺癌是一种恶化程度很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大多数患者在确诊一年内死亡，五年生存率不足 5%， 因此被称为癌症之王。胡老太的独子死于这种癌症，那年他76岁，儿子 51岁。

0: 儿子死后，胡老太卖掉别墅，搬来公寓。王春平不好问他更多私事，胡老太倒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家族没落后，父母带着他来到美国。他在大学校园认识了一个美国大男孩，走进婚姻。男人是橄榄球运动员，女人是汽车轴承研发工程师，都很骄傲，很自我，互相改造对方，失败了。离婚时，两人都是一腔遗憾。胡老太后来交往过几任恋人，但没有再婚。前夫60岁时心梗猝死，胡老太出席了他的葬礼。她那时早已明白，当年很相爱，但彼此的控制欲和偏执毁掉了婚姻。胡老太少女时代出国，很少再回故土。20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紫檀、黄花梨名式家具漂洋过海运抵美国。胡老太在国内的亲戚告诉她，其中包括自家祖上的家私。胡老太找了他们很多年，但藏家少有出手。从别墅搬出第3年，她才从拍卖图录上发现了那对名式黄花梨木圈椅。吉年幼的时候，胡老太住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她总踩着圈椅看窗外的世界，有花有鸟，明媚的春天。可惜孙女儿是探险家，以征服雪山沙漠为乐，对中国明清家具不感兴趣。胡老太买回来也无法传承下去，只能一次次到拍卖场探望他们。王春平推荐了岳有威，胡老太同意把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入藏公馆也好，被私人藏家拍走也行。岳有威带上鉴定专家飞去奥兰多，和胡老太签订协议。胡老太祖上经商，内箱藏品以首饰为主，还有一些出自清宫的金属胎、珐琅器，都是罕物。岳有威回国找了左馆长的助理汤文，在省博专家的建议下，胡老太的藏品全部由省博收藏，并设立陈列专柜。岳有威将在春拍上将这批藏品定向拍给省博入藏。胡老太藏品里有一件乾隆朝的珊瑚红地画珐琅九秋铜庆宫碗，俊秀娇巧。更难得的是布局繁密有致，不减清疏之气。岳有威很喜欢，把照片发给叶之南，请他有空来欣赏。信息发出，石沉大海，到了第二天都没回复。岳有威有点惊讶，询问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
1: 叶总在飞机上吗？
0: 童燕说，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也没联系到他。
0: 岳有威心里一沉，联系夏至。夏至和他一起赶到天兰会所，发现阿豹竟也不在。从阿豹的朋友钱振刚处，两人才知道天兰会所出了事，叶之南和阿豹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2: 警方接到线报，天兰会所聚众吸毒，他们连夜突袭，在某间包厢隐秘处发现了毒品，重达50克，情节严重。阿豹当天就被带走，但警方一查就发现会所的法人是叶之南。叶之南为贝斯特拍卖公司物色新任副总谢东风那会儿，阿豹对股权重新进行分配，找借口让叶之南签了字。以阿豹和叶之南的交情，叶之南看也没看就签了，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就此变成会所最大的股东兼法人。阿豹向警方说明自己走了特殊门道，办妥法人变更手续。叶之南不知情，请求警方重审。他此举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不得自家兄弟把贝斯特的股权都交出，想送他一份礼物。这里本来就是叶之南送给自己的，物归其主而已。阿豹好心办坏事，气得砸墙。叶之南让警察制止他。仇家是冲我来的。天兰会所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并无监控，这是唐叶晨掌握的事实。但叶之南在美国曾被唐莎在酒中下药，从那时起就留了一手，让阿豹以消防排查的方式在楼道安装了层层监控。阿豹启用的是最得力的一帮兄弟，每走了半点

0: 风声。警察调取最关键的证据，逮捕了藏毒者。这人的嘴很严实，替唐叶晨的助理宾博扛了。他本来就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不在乎再进去待几年，换得富足的后半生。值。
1: 失去飞尘资本后，唐叶晨找过叶之南，叶之南避而不见。从公安局出来后，叶之南去了唐叶晨的住所。花园里，唐叶晨一身颓废地喝着烈酒，目中空无一物。叶之南说，
0: 你想报复我就报复我，为什么要对别人下手？
1: 唐叶晨抓着酒瓶站起来，一双眼睛醉得猩红，映着水光。
0: 我不知道法人换成了你。
1: 叶之南看着唐叶晨，想起当年在英伦雪夜初相见时，那个阴郁桀骜的21岁的他。唐叶晨对艺术有非常好的感悟力，叶之南和他相熟后，常常并肩走很长的路，相谈尽兴。如何想到彼此会走到今时今日？叶之南终究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唐叶晨想喊住他，一声阿南到了嘴边却喊不出口。以警方的能耐，阿豹脱罪不难，而且唐叶晨早就安排了人伺机把证据丢出来。他只想拿阿豹打击叶之南，阿豹进去了，叶之南必然为之多方奔走。到那时，他或许就能理解，有个人为了妹妹央求好朋友帮忙是情非得已。然而，阿豹带着一伙兄弟直冲而来，叶之南停住脚步。阿豹揪住唐叶晨的衣领，提拳就打。
0: 我可告诉你，我犯过命案。
1: 唐叶晨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阿豹连揍几拳，大为光火。
0: 你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内地，你唐家不能一手遮天，想把我坑进去是吧？行啊，想一起死就再来。
1: 唐叶晨抬手狠狠开掉嘴边的血。叶之南目光沉郁，
0: 我管不住他，你好自为之。
1: 唐叶晨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当天下午叶之南派出律师谈解约，被他回绝。
0: 你转告他，我也有真心喜爱的东西。
1: 惊心动魄的大事，说来不过几句话。岳有威到安保公司雇了几个保镖，拍卖场里两次被打压，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这些仇他一直记着，想趁这次去敲打敲打唐叶晨，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在飞尘资本官方网站和论坛蹲了几天，岳有威分析出唐叶晨可能的行程。飞尘资本投资的一家科技公司到了上市路演阶段，岳有威带上保镖去了。唐家人手段阴损，岳有威只喜欢正面施压。路演结束后，唐叶晨和助理宾博从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出电梯之际，有几名男女保安走进电梯。擦肩而过时，唐叶晨胳膊瞬间一麻。他回头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岳有威摘下墨镜，一挑眉，一抿嘴，对他邪恶一笑。岳有威指尖夹着一根针，放心，就是普通的缝衣针，没携带什么剧毒病毒之类的。这次是没有，下次可就不好说了。唐叶晨盯着岳有威的眼睛，岳有威笔直的回视，目光像刀尖，直戳戳的。助理宾博要报警，岳有威把缝衣针收进制服口袋。我拿来钉扣子的。他的威胁明目张胆，唐叶晨敛起眉。
0: 你想做什么？
1: 岳有威身上装了摄影设备，且带了人证，唐叶晨断然不敢行凶。岳有威笑得很轻视。你再敢报复叶之南，我就要你的命。唐叶晨微微抬眼，薄唇轻启。
0: 你搞定了秦山，马上就爬进高门了。你惜命，不会为阿南玩命的。
1: 岳有威料到唐叶晨会说什么，压住这份得意。
2: 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你死也就死了。

0: 我死不死就不一定了。他一副张狂相，助理宾博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果然是一条能把人撕碎的小母狼。从今天起，唐二公子身边得多点人手。
1: 唐叶晨不说话了，岳有为在笑，眼里有千军万马杀向他。他的确不清楚岳有为对叶之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但被岳有为弄死，他是未必会被判以极刑。可是岳有为还有秦山，秦山对岳有为什么感情，他倒是很清楚。再有钱有地位，也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想死。唐叶晨只比岳有为大一岁多点，岳有为欣赏着他的表情。
0: 我们算是同龄人，不如赌个命，看谁先死。
1: 不等唐叶晨回答，岳有为摆摆手走了。
2: 我这人报复心很重的，这两天刚报了射击课，春牌忙完再来找你啊，好好考虑到时候怎么答复我。
1: 唐叶晨被气笑了，岳有为威胁他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还没进秦家门就又跟叶之南纠缠不清，岳有为在玩火，他当真能为叶之南不顾前程也不要命吗？唐叶晨冷冷一笑，他很有兴趣看个清楚。
0: 秦山和江爷爷一行从山西归来，等江爷爷和江天会合之后，他叫车回岳有威的出租屋。岳有威不会做饭，秦山快回来了，他点了小区旁的广东菜，秦山很爱吃这家的煲仔饭。拍卖图录部分定稿编辑制作完成，岳有威细致审阅。门外传来动静，他跑去开门，被秦山抱个正着。煲仔饭热乎乎的才好吃，岳有威让秦山歇着，他去热饭菜。等他出来，秦山已经冲完澡，边吻边把他抱进卧室。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6集，江之行遇害。秦山和岳有威风起云涌，岳有威容光焕发，秦山给他拿了一瓶水，把薄被子拉过来盖住他的小腹，与他并排躺着谈天。云冈石窟和悬空寺都太美了，以后一定要去。两人每天手机不离手，事无巨细地分享见闻。此刻秦山还要赖着问：“想我吗？不准说你先说，不准说我也是，不准说嗯。”“
2: 想。”“
1: 有多想？都怎么想了？”“
2: 哎，你烦死了，吃饭去。”
1: 秦山心里好笑，岳有威又害臊了。刚才亲他枪伤的人是谁？他身上哪一处哪一寸岳有威不熟悉？他摸着岳有威的脸，岳有威张嘴咬住他的手指，用漂亮的眼睛勾引他。“
2: 就这么想的？”
1: 岳有威头发长得快，揪个球支在脑后，后脖梗碎发绒绒的。秦山亲下去，两个人的呼吸很快又缠作一处。夜幕降临，细雨潇潇，岳有威躺着不想动，秦山热了外卖先吃了，摆弄着从山西带回的礼物。这趟去山西，名胜古迹都逛了，江爷爷喜欢名食，他也买了一些。岳有威起来吃东西，他在超市没找到老虎图案的水杯，买了一只画着狮子的。秦山喝着水让他挑石头，岳有威挑出最喜欢的两块，一块摆在书房，一块想拿去办公室。秦山说：“剩下的都送给朋友。”岳有威的朋友里，秦山最喜欢夏至，推过一块石头：“这个给夏至，你觉得呢？”秦山买的是河曲黄河石，它产自山西省河曲县黄河滩头，石身天然成化，精巧耐把玩。这块石头是极淡的青绿色，中间有一处漂浮般的层峦，像青山之间的一缕白云。岳有威赞赏有加：“
2: 岭上白云很适合他呀。”
1: 秦山一块块地计划着，他的朋友熟人，岳有威的朋友家人，他团队的人，秦山都想到了。岳有威的心软得要命，然后跟他仔细说了他和唐叶晨见面的事。当天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应县参观木塔，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岳有威只简略说了去找过唐叶晨，吓唬了他一顿。唐叶晨有三年考察期，只能遵从父命，不会再对付秦山和岳有威，但他报复叶之南，唐家人不会有意见。岳有威说：“
2: 他操纵舆论打压我的业务能力，无非是诛心，我不在乎的，他就没辙了。但他在会所藏毒就太恶毒了，我必须警告他，以后不准再害我师兄和豹哥。”
1: 岳有威豁出去吓人，至少能唬住唐叶晨一阵。秦山赞成他去出口恶气。过了片刻，他回过味儿来，什么叫唐叶晨低估了岳有威对叶之南的感情？岳有威眼见秦山眉头一紧，别开眼睛就跑：“
2: 我去做面膜。”
1: 秦山捞过他的腰，把人扯回来，扔进卧室。
0: 夏至在为春拍做准备，库房有几件画作，他想请江爷爷品鉴。江爷爷本计划后天启程回江嘉林，往后推了几天。这次中国古代书画拍品质量很高，其中倪瓒和石涛的作品各有三件，江爷爷很欣赏这两人。早餐后，秦山陪同江爷爷去库房找夏至，岳有威去准备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的前期工作。绝作太多，江爷爷和夏至乐不思蜀。秦山回岳有威出租屋的书房工作，中午出门吃饭，然后去夏至指定的餐厅买吃的送去。等餐队伍排得很长，但秦山等得心情愉悦， 昨晚后来，他问：“
1: 你喜欢我吗？”正面回答。
0: 岳有威双眼包着眼泪，呜哝道：“
2: 喜欢。”
0: 秦山喜欢听，嫌不够，停下来换了一个问法：“
1: 喜欢谁？”
0: 岳有威不回答，使劲掐他，他不动。两人眼神对峙，交融。岳有威脸红了，眼睛看着窗外，呜呜说：“
2: 喜欢你。”
0: 秦山心跳加快，扳过他的脸，眼里是火，要把他融化。
1: 没听清。
0: 他还不肯动，岳有威急不可耐，抓他的腰，呜呜说：“喜欢小山，好喜欢小山，特别喜欢小山。”秦山拎着食盒路过甜品站，买了一只冰淇淋吃。今晚回去要听岳有威主动说他想听很多遍。岳有威和团队成员吃完晚饭，拿起手机联系秦山。手机屏幕显示一条信息，是秦山一刻钟前发的语音：“
1: 小薇，别来酒店，等我消息。”
0: 秦山的语气异常急促，岳有威心一慌，打他电话，无人接听。他找夏至，夏至说晚餐是在江爷爷住的酒店餐厅吃的，他刚回到家。岳有威拨打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的声音听着有点急：“
1: 有一台电梯失控，客人被困在里面，我们正在抢修呢。”
0: 岳有威跳上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围满了人，救护车停在门外，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往外跑。他拨开人群，秦山跟在担架后面，脸色煞白，脚步迟缓。岳有威扑过去紧紧抱住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又慌又乱。秦山抱着他：“
1: 没事，小薇，我没事。”
0: 岳有威着急去看江爷爷，松开秦山，忽然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他重新抱住秦山，手指在他腰上刮着、蹭着、挠着，连声喊：“
2: 小山，小山。”
0: 秦山没见过岳有威怕成这样，哽咽着说：“
1: 小薇，别怕，别怕，我爱你。”
0: 岳有威心脏抽痛，眼泪糊了一脸，双手扒着秦山不放。秦山试着松开他：“
1: 小薇，我们要去看江爷爷。”
0: 岳有威牙都要咬碎了，脸绷着，哭出了声音：“
2: 我走不动。”
0: 岳有威说过，有次正好差点出车祸，他吓得腿软，跌倒在地。秦山打横抱起他，向门外跑去。
1: 医护人员把江爷爷抬上救护车，岳有威窝在秦山怀里，紧张地问：“
2: 江爷爷怎么样？”
1: 秦山看向医生护士，他们没有回答，因此无法回答岳有威，眼泪落下来。江爷爷的房间在24楼，电梯升到17楼时忽然急剧摇晃起来，随后直坠而下。那一瞬间，江爷爷的头磕到了墙上，秦山拼命去稳住他的轮椅，然后整个后背顶上按键，把所有的数字都按亮。电梯飞速坠落，停在5楼，门却打不开。江爷爷歪着头，人事不省。秦山观测他的情况，蹲下来为他做急救，随即按了侨乡报警器，通知了酒店方。电梯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唐叶晨没有放弃报复。秦山匆匆向岳有威示警，继续为江爷爷做急救，顾不得再接听电话。尽管他心如刀绞地明白江爷爷已经停止了呼吸。因为母亲，秦山中学时的急救课程学得很认真，课后还向医生请教过，但危难来得及，没给他力挽狂澜的机会。他和岳有威跟去医院，医生摘下口罩，悲伤地通知：“脑出血，我们尽力了。”电梯里，秦山确定急救无望，就火速报了警。电梯事故不是突发的，而是蓄意谋杀，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唐叶晨，飞晨资本的前总裁。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唐叶晨，唐叶晨在北京出差，手机那端他喊冤：“
3: 我更改行程，
1: 明天一早飞回云州，主动投案接受调查。挂了电话，唐叶晨联系吴小云，声音冷厉：你对付秦山，他们以为是我。吴小云听完事情经过，汗毛都竖起来了。
2: 不是我，也不是你，还能有谁？
1: 半小时后，赵志远约吴小云见面。吴小云投资了一个茶楼，两人谈正事总在最东端的包厢里。
0: 今年春拍好物多，中国古代书画件件精品，拍卖图录还未制作完成，但最好的那几件图片已在大客户圈里广为流传。倪瓒的《隔江烟雨图》尤受追捧。中午在库房里，江之行拿着便携式显微镜鉴赏《隔江烟雨图》，起先屏息静气，如获至宝。许久后，他一言不发，看得更精细。再后来，他靠在轮椅里轻声叹息：
1: 我想认识画这幅画的人。
0: 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夏至一惊，库管员走进来听，大收藏家竟然说这是仿作，只能乱真，不能成真。拍卖图录封二这种级别的作品会被公司整个书画鉴定团队鉴定，一致通过后再拿去给赵志远拍板。有的作品连赵志远都吃不准，就得到外面搬来大师给出定心丸。江之行竟然说他是假的，夏至说：
1: 我让赵老师他们过来。
0: 赵志远当即喊上公司书画鉴定团队赶去库房。他们去过江府，知道江之行对宋元明代的画作有研究。江之行本人和他养的鉴定团队都是资深大家，质疑很有力度。江之行对众人隶属这件《隔江烟雨图》的作伪之处分析，他极可能出自圈内造假大鬼马广才的徒子徒孙之手，句句直指要害，戳中赵志远的心窝子。赵志远强笑：
1: 哎呀，这马仿我略有耳闻，据传是神乎其技，但早已失传，其实并没有。
0: 马广才这一脉被称为马仿，江之行能甄别他，纯属机缘巧合。这段渊源要从东晋画家顾恺之说起，他是六朝四大家之一，水墨画鼻祖级的人物，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顾恺之一生画技甚多，但真迹被公认没能流传下来，其作品《洛神赋图》只有几件摹本传世，分藏于国内外。不过原作者到底是不是顾恺之，在文史界和艺术界存在争议。江之行出去美国谋生时，在一家家居品牌工作，结识了同事马于山，两人兴趣相投，江之行创立多贝尔品牌，马于山是最早的投资者之一。马于山年长江之行十来岁，本是天津人士，祖上世代在京津地区做古玩生意，他喜好工笔画，成年后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店，名号不留斋。
1: 马于山年轻时从东北重金借来一件《洛神赋图》宋摹本，把玩月余后归还，后来古玩行或关张或合并，他选择出国。他的两个弟弟被街道办安排进了工厂，当了会计和文书之类。中国收藏市场回温后，马于山的两个弟弟再战江湖，两人自小浸染家族营生，经验丰富，眼力准，成了元老级的鉴赏家，有着行业泰斗的美誉。但少有人知，马家表面是以书画为主的古玩商，但真正发家致富的门路是临仿。换言之，从马于山的高祖开始，这一脉就是顶尖的书画造假高手。马广才是马于山的曾祖父，在行当里是出了名的大鬼，门徒众多。马于山得了曾祖父的真传，当年借得那件《洛神赋图》宋摹本后，他亲自作活，造了四件仿作。出国后，他通过前客把仿作卖给了外国人，此人都是大藏家， 直到其中一人的后人把他拿上拍卖场，才引爆了炸弹。但其实马于山已然去世。一般人玩收藏不太碰古代书画，因为中国历史悠久，高深莫测，连专家都会被打眼。江之行是画家，主攻这一块。他不光腿脚勤快，还好学不倦，并且有马于山这种精深专家掌眼把关，因此大胆的买进卖出，赚取令人惊愕的利润。总不忘给马于山分成，贩大烟饮食，从如何做旧绢帛到绘画技法，再到提拔和印章的仿造技巧，马于山都对江之行讲过。不过道义有道，老一辈做事保留了传统，弄点当时有钱人的钱糊房，但是不能欺骗后世，所以造假归造假，得留点活扣子。马于山仿制的洛神赋图各有故漏马脚之处，江之行细细讲来，夏至白着脸，照这么说，去年秋拍八大山人那件怀福图也有问题。赵志远一行走出库房时，夏至跟江之行说，怀福图被姬长远拍走，我约他的时间，尽快去他府上看看。姬长远是巨商，且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家庭背景十分深厚，若他和江之行联手，后果不堪设想。马仿传人赵志远乱了分寸，门徒本想纵火，被赵志远否了。库房离消防中队不远，不能确保得手，而且里头绝作多，江之行身边一直有人，找不到更好的机会，赵志远的人被迫打上电梯的主意。住客见有轮椅都很讲风度，让秦山和江爷爷先走，不然伤亡更多。门徒想把夏至一并除掉，被赵志远阻止了。夏至只是出色的拍卖师，不是江之行那种大家。他发话，

0: 赵志远追责的时候，马仿精妙，少有人能直指破绽，江之行被除掉，危险是少了几分。秦山和岳有威被唐家追着打，第一反应可能是咬出唐叶辰，但警方稍加调查就能排除唐叶辰的嫌疑。江之行身亡，秦山不可能不和夏至通气，只要他们把掌握的信息拼凑起来，事态就不可控了。赵志远说，
1: 现阶段能推到唐叶辰身上，他落到这个田地跟秦望有关，他报复秦山误伤到江之行，我们得利用这个时间差封住他们的口。
0: 夏至和岳有威都是叶之南的爱徒，只要叶之南出面就能把这两人都稳住，岳有威自然能让秦山不乱说话，冰山一角就止于冰山一角，不会被深究下去。赵志远盯住吴小云，
1: 眼下只有之南能按住他们，你去找他。
0: 吴小云抓着茶杯，越想越愤怒，江之行是巨骨，江家人绝对会声讨到底，赵志远闯出弥天大祸了。赵志远紧逼一步，
1: 当年之南没和陈香走，是你拦住了吧？你有本事让他留下来，就有本事让他搞定他徒弟，他是贝斯特的元老，不会希望公司倒下。
0: 高明的伪作耗费心力且有风险，赵志远团伙很谨慎，每年上拍卖会只有几件古代书画和一两件近当代书画，即使不被江之行拆穿，赵志远也打算明年就罢手，妻儿都弄出国了，他也该走了。吴小云以要事为由约见叶之南，叶之南让他去听兰会所，他放下手机，之南稍晚就和我见面，但你得做好自己扛事的准备。赵志远怒道，
1: 你……
0: 吴小云靠上椅背，他被赵志远以巨额财富诱惑拖上了贼船，如今大难临头，他得跳船逃生。他冷冷地问，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婆儿子对你做的事完全不知情吗？父亲了解儿子，知道怎样能逼走儿子。赵杰对司法拍卖没兴趣，赵志远仍逼迫他去做，还让他把当代艺术拍卖锤移交给方瑶，一步步激怒他，一步步把他推出漩涡中心。赵杰对父亲失望，愤而出国，但愿他永远不用明白父亲的苦心。吴小云既已把话挑明，赵志远明白他有办法把赵杰坑进来，他抱着双臂，
1: 整件事都是我赵志远干的，但有几个人有绝对的证据说他们是假的？
0: 你有两条路，要么等我和之南的消息，要么连夜去美国。一逃就坐实了一切，但不用走出这个包厢，赵志远就能得知他在美国的妻儿都在监视之下，吴小云安排做海外市场的人马是他的嫡系，是绝对的服从者。吴小云能拿赵杰的性命胁迫赵志远，赵志远却不能同样回击，因为他儿子是秦望的儿子，秦望对唐振生以和为贵，对付他赵志远可就容易了。吴小云紧盯着赵志远，赵志远只得说，
1: 你和之南说我业务能力不够，看走了眼，没能鉴别出来。
0: 其他行业都有立牌声明，本公司享有独家解释权，拍卖行业也一样，他们会在事前对拍品进行自查，邀请鉴定专家和学术顾问对拍品长眼断代，但买受人参与竞投得自动默认条款，拍卖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吴小云走了，赵志远给自己倒杯茶，如果叶之南摆不平岳有威和夏至，他被藏家追究，只要咬死是鉴定能力不足，诚恳地奉还全部款项，这事儿也能收场。马仿传人都藏得很深，各有社会身份，经得起查，警方查到他的可能性极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 编辑主持秀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是初夏时节，虽然白天有时很热，但希子还是要提示您，昼夜温差偏大，清晨出门，夜间归家，还要及时添衣，避免凉风直吹脖颈与后背。白天热了出汗后，不要立刻脱衣或直吹空调风扇，要先把汗液擦干，早晚凉快的时候可以适度运动，增强体质。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人晕的天旋地转的耳石症，症状很吓人，其实不必过度担忧。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耳石症是良性疾病，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真菌很难缠，咪一点通提醒您预防为主。分泌性中耳炎要及时就诊，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早发现。
18: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0: 健康专家号，
17: 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它还有维持身体平衡的作用，相当一部分身体平衡的问题都是因耳朵的疾病引起的。先来听听郭先生的经历。
21: 郭先生前几天早上起床时突然发生了强烈的眩晕，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这么严重的眩晕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一天当中反复发作了好几次。郭先生感到非常紧张，晕成这个样子，难不成自己脑血管出了问题？赶紧让儿子请假回来带他去急诊，可医生说郭先生得的是耳石症，学名呢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叫他不必担心。医生呢为郭先生做了耳石的复位，很快就康复了。可郭先生心里特别不踏实，这天旋地转的感觉太吓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7: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俗称耳石症，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是良性的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耳石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2: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聋耳鸣的治疗，内镜鼻、鼻窦手术以及眩晕综合治疗。
17: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李长青。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咱们耳朵除了听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管平衡，所以呢有时候耳朵出现问题以后呢，它不光出现听力的问题，还会出现平衡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小故事。我的有一个老患者上午来找我来跟我说，昨天晚上我这个躺在床上往左一翻身，哎呦，看着外面天旋地转，然后闭上眼睛感觉床都在转。然后往右翻身待了几秒钟又好了，这一个晚上就来回这么折腾，根本就没睡好觉，吓坏了，然后早上来找我来了。
17: 嗯，天旋地转的
23: 天旋地转感觉，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你想啊，咱们躺在床上，人如果感觉天旋地转，他是没法睡好的，没法睡好的。讲这个故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个阿姨旋转影响了睡眠，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它很有意思，它只是往左翻身时候会出现这种天旋地转，往右翻身或者是平躺就没事了。而且呢，它晕的时候呢，是心里是明白的，是完全清楚的，不是意识丧失那种。其实啊，这种病啊，在临床很常见，它我们管它叫良性阵发性微子星眩晕，老百姓呢，大家都管它叫耳石症。耳石症啊，所以呢，它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耳朵的另一个功能出问题了，就平衡出问题了，出问题了。有时啊，在出门诊的时候，患者会问我，哎，李主任，你把我耳石掏出来吧，是不是耳朵里有石头了？这是个误区啊，这种耳石是掏不出来的，它是在颞骨里面。它有每个耳石它有固定的位置，每个小石头呢它管你这个不同方向的平衡。所谓耳石症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小石头没有在它原来的位置，掉到别的位置了，你会在某个方向某个体位上感觉天旋地转。当然了，人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你不可能那个睡好觉了，会严重影响这个睡眠，而且呢会让患者朋友产生一种很强的这种恐惧感。恐惧感啊，这就是耳石症这个小话题啊。
1: 对，李主任讲到这个耳石症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其实就前几天我一个同学，因为我打羽毛球嘛，我大学同学一起打羽毛球的同学，那天跟我说他被确诊了耳石症，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感觉啊，就是他其实第一感觉还不是说因为这个旋转带来的晕让他睡不着觉，而是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他特别害怕，因为他这种感觉天旋地转，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人生要到头了呀？这个会造成他非常的紧张，
0: 恐惧感。
1: 所以当确诊以后，医生告诉他叫良性
0: 阵发性
1: 位
0: 置
1: 性
0: 眩晕，对、
1: 啊，感觉好多了。这个就那接受治疗，慢慢的其实很快也能康复。
0: 对，
1: 但是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可能那个感觉恐惧感还是很强烈的，
0: 没错，这个因为耳石症这种眩晕呢，有些时候会，尤其老年朋友，他会跟有些眩晕会混在一起。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一种眩晕呐、啊、等等，往往这个耳石症眩晕它的症状会非常明显，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所以呢，如果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光是患者本人，家属也会很恐慌，因为患者眩晕以后呢，会出现强烈的恶心、呕吐、脸色惨白，家属也很恐惧嘛，会马上送到医院来。但实际上如果是耳石症发作呢，大家不要太担心。耳石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实际上自己在家里也能判断出来，如果是耳石症，那么你到医院是很容易治疗的。比方说啊，它基本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它有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会引起你眩晕，就像我才刚说的那位阿姨，她可能往左翻身晕，往右翻身就不晕，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也是跟很多眩晕疾病区别的一点，就是它的眩晕的时间很短很短，常见就几秒钟或者是不超过一分钟，很少有说我这个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或几个小时一直在天旋地转。如果是这种，那肯定不是耳石症了啊。第三呢，就是耳石症呢，它有一个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讲呢，耳石症呢到医院来，我们通过前庭功能检查，知道这耳石掉到哪儿了，我们好给它做复位。前两天我跟那个我的患者说，他说你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这个耳石你们怎么复位的？我说咱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小钢珠迷宫，拿个小东西在从出口出去一样，耳石跟这道理差不多。我知道他首先判断他是不是耳石。第二步判断它掉到哪儿了，第三步我就给它能翻回去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旦判断好了，那么基本上85%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一次的手法复位，它就可以立竿见影了。可能你来的时候推轮椅来的，做完以后你就完全自如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是诊断耳石症呢，影响你睡眠了，不用太担心，到医院来做手法复位就 OK。
1: 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我们先打消一个疑虑，就是那种特别强烈的眩晕感，但是呢，如果它有方向性，而且比较短暂，
0: 比较短暂，
1: 其实您不用太担心，
0: 对，
1: 因为大体上可能是我们耳朵里的前庭，
0: 对，
1: 这个耳石

0: 出了问题，那医生其实是很好治的。首先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啊，当天晚上您可以别动那姿势了，放心睡是没
1: 对，
0: 问题的，是
1: 对，尽量不要那个诱发体位，就是你那个姿势会诱发眩晕的，尽量就不要那个姿势躺着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他一般耳石症发作，他实际上有一定的原因的，比方说你刚才提到你的朋友喜欢打羽毛球，这种甩的力量，头就甩的力量，或者说打乒乓球、网球这些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呢，我们曾经也经常碰到，就是，比方说你去牙科去把你的智齿凿，当当当当当当，也有凿掉的，也有把耳石震下来的。对对，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耳石它有一些诱因，有一些诱因。当然，有些耳石呢可能找不到诱因，比方说年纪大的老年人呢，他内淋巴一些理化性质有改变以后，他耳石就容易脱落。再有呢，有些就是缺钙的人士啊，他可能也容易脱落。这些有一些不太好找，但有些人是有的人，我们经常打完乒乓球了，这个眩晕了，这个就是这种有一些明确诱因的
0: 就是
1: 啊，
0: 说
1: 对，
0: 剧烈的震动其实是有
1: 剧烈
0: 可能
1: 震动，剧
0: 造
1: 烈
0: 成
1: 震动
0: 耳
1: 可
0: 石
1: 以，
0: 脱
1: 对
0: 落
1: 对，
0: 的。
1: 再有甩那个劲儿。就是打乒乓球打，不有那个，抽球啊，或者是那个扣杀那
0: 一个
1: 种，
0: 寸
1: 对，
0: 劲
1: 一个
0: 儿
1: 寸
0: 哈，
1: 劲儿，它就
0: 这
1: 可
0: 种是
1: 能
0: 有
1: 出
0: 可
1: 现
0: 能的。
1: 情况。对对对，还有的有的，接触呢，有的那个人愿意练瑜伽，瑜伽有一些动作是比较高难动作的，
0: 倒立啊
1: 倒
0: 什
1: 就
0: 么的。
1: 对对对，有些高难动作有可能会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前面这个诱因。出现了我才刚说那几个症状，有可能就是耳石了，然后到医院来做个检查，做个复位就能治愈。
0: 那我顺便好奇一下，就是说我得了耳石症，其实刚才李总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没去治，过几天他自己就好了，
1: 对，
0: 他可能自愈啊，也可能我们通过医生给我们复位。
1: 对，
0: 那我是不是有过耳石症，我以后还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耳石症啊，一般老年人。如果不治疗的话，他可能复发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刚才我说老年人有些理化性质会有些改变了已经啊，相对于年轻人呢，他可能更重在前面那个预防，就是我说那些有些活动，可能你如果经常是这些活动的话，那你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你避免这些呢，可能就不容易出现，
0: 那可能我这个朋友会舍不得呀，那么爱好打羽毛球的一个朋友，你说我因为打球，他不一定是打球当时诱发的，但是他确实是得了耳石症，那难不成就为这个放弃这么喜欢的运动吗？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喜欢打球，那么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发作过耳石了，那么起码在这一周之内，你是不能再进行这种剧烈运动的，否则的话，刚复位那个耳石很容易再掉下来。对对，当然了，这个完事以后呢，你完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只不过你跟别的人相比，同类相比，可能你的几率可能比较稍微大一点儿。
0: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耳石症都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剧烈运动、这个震动，或者是甩头，有可能会造成耳石症的出现。那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1: 就是说，就是很，它原因很多，比方说。特别这段时间特别疲劳，感冒一些感染，包括一些疾病，就是老年那些伴发一些疾病都可以，就是它原因特别多。我刚才挑出那些原因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原因，对对
0: 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比如说，加
1: 对，
0: 强我的这个耳石
1: 可
0: 的
1: 以。
0: 稳定性，然后让它不要出现耳石症的发生呢？
1: 比方说，就是随着年纪增长，那么你如果去。检查你的血钙如果比较低，就是钙流失比较多的话，那么你要适当的把这钙补好了，否则的话你就容易出现这种耳石脱落，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一个原因。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缺钙或者骨质疏松的
1: 对
0: 可能，
1: 对对对，它容
0: 发
1: 易
0: 病
1: 出
0: 率
1: 现，
0: 会高。
1: 发病率会高。对对对对对对对。再有呢，比方说这个耳石啊，它确实像你说的，它挑人。实际上，比方说有的人，比方举个例子，你。有的人坐车坐船就晕船晕车，有的人就不晕车也不晕船，有的人你可能能坐飞行员能开飞机，有的人就不能。 他这个跟自己的前庭敏感度有关系，这个是遗传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后天我们可以改变什么呢？可以通过前庭训练来，降低这个来适应它，可以的。因为有的耳石，即使你做完复位了，他可能还有点晕晕乎乎不太舒服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教他一些前庭康复的方法，回家慢慢练。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让你适应这种低频度的刺激，让他前庭不至于那么敏感，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前庭敏感了反而是容易造成我们一些困扰。
1: 对，你比方说就刚才说那个飞行员的例子，招飞以后那些飞行员会在模拟舱里这样旋转，给他人为的给他造成那个速度，让他适应，他会这个前庭他就不至于你开飞机的时候会晕，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空间感，否则的话有人在那个天空中旋转以后，他已经辨不清那个上下和东南西北了，所以这种也是可以通过训练来适应的。对对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前庭是可以锻炼的，
1: 可以锻炼的，可以适应，可以让他不至于那么建立起来敏感性的。
0: 这样更稳定，
1: 更稳定一些。对对。
0: 那么，如果我们经过这个锻炼，可能也有助于我们减少这个
1: 没错
0: 耳石症的发生，或者是这种眩晕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1: 痛苦，这个影响。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
0: 那说到这儿，其实真的，我想多问一句关于晕车的事儿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就是晕车其实也跟我们的前厅有关。
1: 对。
0: 很多朋友真的是，尤其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说，我一辈子不敢出远门，因为晕车太难受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晕车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机理，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晕车的发生呢？
1: 如果你问这个晕车机理，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耳石的问题，耳石实际上它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耳纤毛上每一个纤毛上有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就像咱们鞭子一样，前面拴个东西一样，那个它非常敏感，它非常敏感，它对速度和角速度，就是说它直线的速度和旋转的速度都非常敏感。那么稍有改变，它可能就会有信号传过来了，传过来，然后让你身体调整姿势来保持平衡，就是这个，这是人的一个机制，前庭功能嘛，前庭功能是最重要的保持平衡的一个手段，人体的自我的一个手段。所以呢，你如果比方说我过于敏感了，有些人就可能他就是一坐车或者是就敏感，那么你肯定得用药物来抑制他这个反应，就是可以提前用一些药物来抑制的前庭反应，对，可以抑制他就不至于那么敏感了，提前预防一下。但是如果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你这种从根本上治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个体是有差异的。
0: 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锻炼慢慢增强我们的稳定感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于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通过一些药物来
1: 抑制它敏感性。对对对。
0: 说到这，其实我想一个笑话，就是其实您开始说耳石症的话，你知道我脑子里的耳石是因为我们见过，比如说那个鱼石
1: 啊，对，
0: 我们以为那个耳石会很大，刚才您这么说是它是很小，
1: 非常非常小。这其实耳石呢也是近些年来才发现的这个疾病，并不是说就是他通过那个尸体解剖以后做电子镜切片才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做前庭功能检查看到的也不是耳石，是通过眼振，通过眼睛的那个跳动方向来间接的判断耳石，他没法就是在活体上看到。
0: 其实它非常非常小，
1: 非常非常小。
0: 但是为什么叫耳石？我理解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定重量，
1: 石头，对，它是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平衡
1: 钙质的，所以我缺钙的时候它容易掉。
0: 所以说如果缺钙的话，就有可能我们骨头疏松了，但是我们的
1: 那个耳石
0: 也
1: 会也松了，掉下来。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就是如果您出现了这种位置性的短暂性的
1: 眩晕，
0: 其实是良性的。
1: 对，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
0: 不用太担心。
1: 啊、对, 对对对。
0: 至少我们是可以先把这个觉睡好，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去耳鼻喉科或者是
1: 一般对耳鼻喉科神经首诊一般是耳鼻喉科，然后呢，有的涉及内科疾病的可能需要去神经内科。
0: 而且这个病是很好治的，你
1: 对
0: 李主任一直说它是良性的，
1: 它是良性的。就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是半开玩笑说，我说得了耳石症实际上是这些眩晕里最幸运的，

0: 它可以治，因为有些晕，它实际上它是没法那个根治的，但是耳石它是可以治的，而且也不需要什么药物啊。
1: 就是医生给我们复位就可以了。这复
0: 对，
1: 位，说起复位，我觉得挺好玩，因为刚才李主任比喻
0: 啊，
1: 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手里拿的
0: 啊，
1: 那个玩的游戏，
0: 对，
1: 难不成把我们这脑袋也这
0: 对，
1: 样掰一掰？
0: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你要看过一次我们复位，尤其是那个手法复位、人工复位吧，你就印象很深刻。我们需要给患者戴上一个视频的眼罩，然后呢，给他在床上躺着，猛地放倒，然后按照我们判断的方向来给他翻身。给他翻身，这个翻身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诱发他的眩晕，诱发眩晕以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眼罩，他眼睛的跳动方向来判断，第一他是不是，第二他这个石头掉哪儿了，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视频眼罩这个看电脑屏幕，他那眼睛跳动方向来通过不同的手法给他翻回去。翻的过程需要一定速度，就刚才检查的过程也是需要速度的，就是给你以一定速度给你放倒，一定速度给你翻身，所以你想想比喻很对，就是扳脑袋给它甩回去，
1: 那其实我们医生也看不到耳石，是
0: 看不
1: 通
0: 到
1: 过我们自己的
0: 眼
1: 眼
0: 睛
1: 神
0: 跳动的
1: 这个
0: 方
1: 反
0: 向
1: 射哈
0: 反射来
1: 啊，
0: 判断来判断，
1: 嗯，
0: 对，
1: 所以
0: 所以那个我们的检查室里从个大屏幕你可以看到那个患者的眼睛很大眼睛在跳。在来回的跳动，或者是上下跳动啊，旋转型跳动啊，这种方向来判断的耳石。
1: 初次得耳石症的朋友会比较害怕。其实耳石症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您听听，良性的、阵发性的与位置有关的眩晕，而且医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耳石复位。如果患上耳石症，真的不必为此焦虑，积极就诊就是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提到真菌感染，您是不是更容易联想到足癣？其实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感染真菌后治疗起来还很麻烦。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您说说如何预防耳朵被真菌感染。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耳朵的疾病可能？
0: 大家可能都喜欢掏耳朵，没事拿挖耳勺啊，有的人牙签儿啊，或者钥匙啊，什么都愿意掏耳朵。尤其有的人那个睡前啊，洗完澡了，那个掏掏耳朵，然后睡觉。有很多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掏耳朵引起来的。掏耳朵以后呢，有的人说，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说，我这个晚上洗完澡掏完耳朵了，这两天这耳朵特别痒，巨痒。他说那感觉就是痒得不得了，根本睡不着，根本睡不着，越掏越痒，然后掏，后来掏出东西，感觉那个不太像耳垢，就是那种发褐色那种东西。后来来我给他看了一下，当时我说你可能真菌感染了，然后他说什么真菌？我说发霉了。他说耳朵里发霉了。我说正好我们做耳镜嘛，耳镜有大屏幕，可以放大作用。他一看，当时给他吓坏了，因为耳朵里一看就像那种面包发出那黑的那个毛一样，或馒头发霉那个，就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说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你 在金山的外面采耳吗？他没有，从来没有。我说你自己金山掏耳朵，就自己金山掏。然后我说你有脚气吗？他说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每次都洗完澡很舒服，弄弄脚，再弄弄耳朵？他说是，对，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这种真菌感染呢，它因为耳道里没有本身没有真菌，耳道里的真菌就两个，要么就是你在外面掏耳朵弄的，要么就是你这个自己带进去的，因为真菌特别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耳朵里是最佳的真菌生长的地方，它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对。然后呢，他说很着急，怎么弄啊？完了，我跟他说，这个病啊，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复杂病，但得了真菌比较麻烦。我说你这个得脚气，你是不是很难治好？他是不是时不时的他就发作了？耳朵比脚气还难弄，因为脚你可以上药打开晾一晾，他那个耳朵里你怎么弄啊？所以呢，他比较麻烦，就比较麻烦。然后呢，这种呢，我们一般都是，患者来了以后，我们用耳镜啊，把它里面的真菌要清理的特别干净。听得特别干净，然后给他上治真菌的药，然后呢他得反复来，因为真菌他很难就是一次两次就给他压制住，而且呢即使给他弄得很干净了还要坚持用药，一般用到两周，就是反复上药用两周以上，然后完全干净以后呢，回去我跟他说耳朵要一定不要掏，这是第一。第二，千万别进水，只要我说你只要一进水一潮湿，这个真菌立马它就会出来。然后呢它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这种患者呀，他可能隔几个月或一年半载他肯定还会复发的，因为比方说啊，咱在北京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啊，特别闷热的时候，在经常洗澡或者游完泳以后，他这个耳朵难免要进水，他就会发作呢就得赶紧来。我说你这个在家你越掏会越痒，那真菌那种东西你掏破了以后它生长更快啊，所以呢就是掏耳朵就会掏出问题来。再有一点，就比方说在这里也多说一句，在外面采耳的一定要去特别正规的地方，因为那个消毒的一个工具很重要，他如果消毒不彻底的话，如果上个人有点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因为现在采耳的机构特别多，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很舒服嘛，很舒服啊啊。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耳朵外耳道真菌感染了，那么奇痒无比，这肯定是影响睡眠的。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想挖的更深的问题是。掏耳朵的问题，就无论他是到外面掏还是自己掏，那为啥我们很多人有这个掏耳朵的需求呢？到底该不该掏呢？
0: 他是这样，正常来讲，咱们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咱们之所以要掏，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耳朵里有脏东西，那个耳垢是有用的。它正常来讲呢，它有防御和杀菌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它是通过咱们咀嚼和吞咽动作逐渐它掉出来的。一般是不需要掏的，但有些人确实也需要掏，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的人他是老百姓说油耳，他那个耳垢不是干的，是那种油乎乎的，这种呢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就需要到医院来弄，把里面清理啊，因为他自己可能出不来，油性的。还有一种呢，有的人外耳道稍微有点畸形，就是他外耳道比较狭窄，而且有弯曲。这种情况呢，他可能靠自身的那个力量可能出来比较困难，这种需要掏，但是也不能自己去弄，需要到耳鼻喉弄，因为你自己弄啊，很容易把外耳道弄坏了，弄坏以后就各种麻烦事儿，疼痛啊、痒啊都会出来啊，这是掏耳的问题，一般不需要掏，尤其啊，我在这里要说一下，尤其是有的家长。看自己耳朵，小孩子耳朵里，哎呦，那么多脏东西，太脏了，我给掏掏，每次都掏很多，过两天又一堆。小孩的外耳道啊，更不能掏。小孩那个定颈线是非常发达的，它分泌的程度要比成人要旺盛的多。它主要是保护外耳道不要进脏东西，也 避免感染，因为孩子那个外道皮肤非

0: 非常娇嫩，你给掏完，相当于它的保护层没了，然后呢，特别容易感染，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小孩子千万家长不要没事，哎呦，好脏啊，我给你弄一弄，不要这么弄。这是你刚才问的问题，还有呢，你问为什么大家愿意掏耳朵？我告诉你，但凡人体末梢神经敏感的地方，如果轻触或刮，都会产生快感，因为外耳道神经特别敏感，它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呢，你拿东西去搔刮它或者触碰它，会产生快感。这种快感呢，就会引起大脑那种内啡肽分泌，就是舒服，就是说白了，这舒服，所以他很多人愿意掏。掏上以后呢，今天掏完以后，下次再掏的时候，条件反射觉得哦，这是个舒服的事儿，他还会掏的。所以尽量不要掏，否则的话，你越掏越想掏。
1: 哦，原来掏耳朵不是说我们这些耳屎脏了需要我们清除，而是因为我们 掏
0: 掏
1: 的
0: 的
1: 过
0: 过
1: 程
0: 程
1: 很
0: 就很
1: 舒
0: 舒服，
1: 服。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同时掏的时候，你肯定是会看到有东西被掏出来，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我们也会觉得好像似乎掏的
0: 很
1: 挺
0: 有
1: 有成就。
0: 成就感。对对对，而且这种掏实际上它危险性确实挺大，因为你自己弄，我们耳鼻喉科大夫有很多东西，而且是直视能看到。你这种盲掏，你想想，它很多时候会造成外耳道损伤的，外耳道损伤。
1: 我觉得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原来掏耳朵不是我们必须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的。但是有一些特殊人，
0: 对。
1: 比如说外耳道
0: 也
1: 长得比较
0: 油性
1: 窄，
0: 丁咛的，
1: 或者
0: 或者
1: 是
0: 是
1: 有那个
0: 也，
1: 油性的这
0: 对
1: 样
0: 对
1: 的
0: 对
1: 情况，可能是需要掏。但是我们最好是去医院
0: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掏。
0: 对，
1: 对，满大街的那个采耳的，主要是我们不放心它的卫生问题，因为它肯定会弄得你很舒服啊，要不然它怎么做生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主要是卫生的问题。
0: 卫生的问题，对对，而且呢，它有一些步骤呢，采耳呢，它会往耳朵里灌水，给你灌东西，然后它能不能给你清理出干净来，很重要，他有时候他弄不干净以后，他就会残留在里面。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是会是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平常不会掏耳朵，但我每次洗完澡，我会拿那个棉
0: 给
1: 签
0: 先蘸一蘸，
1: 蘸一下。比如说，我今天着急忘了蘸，我晚上我就会觉得，哎，我耳朵好像痒痒。对了，我今天没蘸，但是这时候蘸它是肯定啥都蘸不出来的。但是我就心里觉得，哎，我少了件事儿，我这洗完澡没蘸一下那个水。
0: 它是这样的，如果洗完澡想擦一下耳朵可以的，但是呢，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你要擦哪侧耳朵朝下，要低下来，然后尽量这个棉签跟它垂直，让它这个外耳道口冲向地面，轻轻转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外耳道，我刚才说那个叮咛啊，它实际上是通过咀嚼和吞咽是往外掉的。你如果拿棉签，比方说平着弄的话，很容易把它推过那个狭窄区域，它就出不来了。有些东西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呢，你可能就会产生症状了，就产生症状。可能越弄，有很多来我们看病的是，外耳道前半截它很干净，很干净，后面堵得满满当当，就是他就有这习惯，拿棉签弄，全怼
1: 往
0: 到
1: 里
0: 里面。
1: 捅
0: 它
1: 啊，
0: 那就
1: 就
0: 出
1: 变
0: 不来了，
1: 厚的
0: 它
1: 开
0: 有
1: 始。
0: 个角度，一旦在这个凹陷里头，很难再自己再出来了。对，
1: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存在这个，如果耳屎出不来，积累的很多，就造成我听力的一个损伤的问题，或者说临时的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就听东西就听力减弱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有，很常见。很常见，就是说，比方说有的孩子夏天去游泳，他因为外耳道比较狭窄，他里面原来有叮咛，但游泳呢，他姿势可能不太对，他可能就进水了。进水以后呢，那个东西就胀起来了，胀起来以后他就听不清了。还有呢，就比方说有的成人他喜欢掏耳朵，掏长年累月的把相当于拿那个棉签把他那个东西怼到里面夯实了，他也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能在家里弄了，这种弄就你也弄不出来，而且会造成损伤，外耳道的损伤、鼓膜的损伤。这种情况到耳鼻喉科来，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药水给你泡一泡，它就化，变成泥状了。我们用内镜拿吸引器一点点一吸就干净了。啊，这种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你这个你自己有时候觉得，哎呦，有个东西，你可能在家难念一夹，越夹越深，越夹越难弄。对。
1: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叮咛堵住了耳朵，造成听力的下降，我们自己容易察觉吗？
0: 很容易察觉，很容易察觉。咱们耳朵是很敏感的，你如果堵住耳朵了，完全堵住了，那你的听力肯定会受影响的，受影响的，你就肯定得处理，否则你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对，这个肯定顺便多说一句，如果您发现您听力受影响了，无论什么原因，咱都得赶紧去
0: 看、
1: 看
0: 一看，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是肯定不能耽搁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您这个听力受影响，就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叮咛给堵住
0: 了，
1: 那其实医生帮我们掏出来就很简单。
0: 对，有很多老年人啊，这里我也说，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对听力这个他有误区，他觉得哎，我老了，我那个这个听力下降天经地义的。其实也不是，有很多就是小故事啊，我讲一个，那个老大爷呢，他说，家属领来说，那个聋了好几个月了，聋好几个月了，我拿耳镜一看，我里面就有个东西，感觉不像长的东西，我们拿那个特殊的一点点拿出来，一个棉球，相当于他掏耳镜能掏耳朵用棉签，棉签那头那个棉球掉里好几个月了。掉了好几个月感染了，感染以后他就堵得严严实实，他就听不着了，所以他自己觉得我这耳聋很正常。他老年人呢，他那个外耳道他不是那么敏感了，他可能棉球掉里他并不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有感觉，时间长他也忘了，所以呢，一旦像你说的，一旦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那么到医院来看看，有些问题是很简单的，很容易解决的。
1: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聊这个掏耳朵的事儿啊、因为
0: 您
1: 主任既然说到我们正常人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嘛、那我其实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掏耳朵其实不是说我有一个日程表，我今天必须要掏耳朵、而是说我确实感觉耳朵
0: 痒
1: 痒了、所以我才去掏、那现在我想这个痒痒可能也是身体的一个暗示，哎，你掏我舒服，所以我想让你掏。那我就想再问，当耳朵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克制这个痒痒，就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去掏了？
0: 这个是个原则，对，是对，必须这样做。你这个，如果你感觉哎呦想掏，我马上掏，那么就是形成这种条件反射。你下次再养的时候，你不掏你就会更难受，对。所以就很多掏到后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人耳朵里非常非常干净，但他依然很痒，就那种干性湿疹，就是表面上基本上连那个。正常来讲，咱们外耳道皮肤上是有一层油脂的，就像咱们皮肤表面一样有油脂的。这层油脂呢，是一是保护作用，第二呢会降低你这个神经的敏感性。很多人掏耳朵掏的就是把这层油脂刮的特别没有了，基本上，然后上面有痂皮，就是那种干性湿疹痂皮。一掏呢还有点东西，他说：“哎呀，看我掏耳朵每次还都有东西啊。”实际上会越掏那些碎东西会越多，而且越掏会越痒。难以抑制的痒啊，这种呢，有的人呢，比方说还有全身性那种，有的人体质问题可能有一些湿疹，那么外耳道更容易出现这种。所以呢，有些时候耳朵痒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有确实有疾病存在，另更重要一方面就是说自己这个习惯，所以从两方面都要注意。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个判断了。
0: 对，
1: 如果说感觉可能是有疾病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及早就诊。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就是我心里面一痒痒，我就是想去摸摸我这神经末梢的话，那其实是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对对对。说的掏耳朵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说这个掏耳朵问题，因为现在很多问题呢，它是掏耳朵引起来的。因为在医院工作嘛，他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耳朵里他有才刚说了那个真菌可能自己掏可以带进来，还有呢长那种乳头状瘤，那个是长得很多的，就是那种像葡萄一样的耳乳头状瘤，这种呢一般也都是你在外面采耳，本身你的外耳道呢，他们不专业呢，可能会把你的外耳道有损伤。又损伤以后呢，恰恰他这个工具，他可能上一个人那个就有乳状病毒，他就种上了，相当于，种植了，然后他就会长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再有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包括你自己掏耳朵也是很容易把外耳道损伤，损伤以后呢，外耳道那层保护的那个机制没有以后呢，你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特殊感染就会 侵袭到你。对、
1: 嗯、
0: 对，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我们在门诊掏耳朵，有个妈妈前段时间也是来一个很年轻的妈妈，说哎呀耳朵疼不得了了，我这个正掏，她说是她有掏耳习惯，掏耳习惯拿什么掏呢？她正好是拿一个牙签儿正在弄，
1: 嗯，
0: 然后她小孩子很小，一碰她。他实际上，我们拿耳机一看，这个整个鼓膜扎了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就是鼓膜穿孔，鼓膜穿孔了，鼓膜穿孔了。然后呢，不过后来他还相对比较幸运，因为他里面没有太大损伤，只是把那个鼓膜那个穿孔了。后来呢，经过治疗呢，后来也长好了。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也有那种很不幸运的。我见我们处理过，就比方说他那个拿也是一小棍儿什么东西，正好是别人一碰他，就是里面有损伤，这种就是不可逆的，即使你鼓膜修复上了，他有时候里面损伤了，他也是没法恢复了。
1: 嗯，
0: 所以呢尽量别掏耳朵。
1: 主要是我们以前以为叮咛这个耳屎啊是必须要掏出来的，
0: 对，
1: 今天其实李准明确的告诉我们了，正常人是不需要
0: 掏的，不需要
1: 掏的，
0: 而且它是有用的，它不是脏东西、
1: 嗯，
0: 它不是脏东西，
1: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克制一下那个小痒痒。
0: 对，
1: 其实那个不是很难受了。如果不是疾病态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只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去干别的事儿，不用非得去掏这个耳朵不可。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真菌感染非常容易复发，特别是在耳朵内这么个结构非常复杂的部位，所以提醒您千万不要乱掏耳朵。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耳朵的。如果有问题需要掏耳朵，也要到正规医院做治疗，否则万一造成真菌感染，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还容易反复发作，这可就得不偿失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因为感冒、过敏性鼻炎等原因导致的分泌性中耳炎，也是常见的令人头疼的耳部疾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大家聊聊如何及早发现分泌性中耳炎。
0: 再有呢，在门诊呢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说这样的患者说，哟，那个我这个有个耳朵像闷住了，就像耳朵进水一样，这两天就是睡觉根本不舒服，这一翻身的时候里面甚至像有水一样。所以我也没游泳啊，洗澡我这两天连澡都没洗，怎么会出现水的问题呢？这种呢，我大概率就是感染以后引起的中耳腔里有积液了，我们管它叫分泌性中耳炎，它相当于耳朵进水了。但是它这个水不是外面灌的水，是屋子里面产生的水。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是这么讲，这个，所以呢，你感觉有水正常。有的人那水不是很多的时候呢，他在某个体位上，他会听到水流动的声音，甚至你打哈欠时候会听到那种气泡过水的声音，咕噜一声。哎，他有些时候说，哎，很奇怪，昨天晚上感觉闷得不得了，哎，今天早上为什么好，就感觉没事了，没事了。然后我说这也不奇怪，就是因为你那个水不是很多的时候，你体位变化，那水离开骨膜了，它可能你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一旦你这个里面水很多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贴到骨膜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闷，就跟耳朵灌水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这段时间这种患者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很多这个患者来看这种疾病呢，我们要特别嘱咐，包括开的药也是。它是从鼻子治的，实际上我后来就跟患者详细讲，我说耳朵和鼻子有个管相通的，它叫咽鼓管， 你之所以积液了呢，就是咽，就像下水口一样，你这个下水口这个口呢在鼻子这个部位，那么一旦通过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把它堵住以后呢，上面的液流不下来，在上面积住了，所以呢你体现出来是耳朵症状，但实际上根源是在鼻子，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会让它用，第一用喷鼻子药让这个口开放，下面的口开放，第二呢会用一些让液体变稀薄的药让它能流动，第三步也很重要，有时候我跟患者以为开玩笑，我说不是，很重要，第三步就是得嚼东西。怎么嚼东西呢？有些时候我说你没有糖的，如果你没有糖的病，年轻人，那你就嚼口香糖，就是喷完药了吃完药了没事就嚼口香糖。这嚼口香糖的目的是让这个有咀嚼动作的时候这管会动。动呢你这个口已经开放了，液体也能流动了，你这个水才能顺下来。啊，患者就明白了，他就哦这么回事，所以呢就三步，吃点鼻子吃药嚼口香糖。有糖尿病呢叫无糖醇就可以了。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种呢就相当于耳朵积液产生这种影响。睡眠确实很影响，因为一个耳朵一般都一个耳朵会产生积液，它这种晚上会有不平衡感，而且闷胀，就像他讲的道理，就像这个头蒙在鼓里那种感觉，所以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这也
1: 是他的发病，其实不是耳朵发病，而是上呼吸道
0: 感染炎症引起的咽管阻塞，里面有渗出了，渗出水来了，产生的。
1: 所以一方面是治我们的上呼吸道的炎症，一方面就让这个通路
0: 通，
1: 然后我们再通过咀嚼
0: 这个水
1: 顺下来。
0: 对对，
1: 这个事儿就挺有趣的。其实您说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发一些小零食？
0: 叫嚼，
1: 实际上是让我们咀嚼，就是在这个
0: 气压变化
1: 的时候。
0: 正常来讲，咱们那个内外大气压是平衡的。气压变化的时候需要我们通过这个咽鼓管来调整。你起飞降落的时候，两边压差很大，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咀嚼以后呢，气体进去把它顶住，平衡了你就不闷了，否则的话你的鼓膜会被外面大气压压进来以后你就特别难受，特别闷。所以有些时候或有的患者说，这两天我感冒坐飞机耳朵疼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调节功能不成了。一般这种情况你只要上飞机之前或就起飞之前用点喷鼻的药，可能就不至于那么难受。
1: 通过这个喷鼻子的药，实际上让它的
0: 咽管开放，对，让你的气体呢内外，它需要调节的时候气体能进去。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东西可吃，好像咽炎吐沫是不是也管用？
0: 对对，咽炎吐沫呢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嚼口香糖？实际上咱们有个习惯，就是如果你空咽的话，你咽几口你就咽不下去了，你就没什么，就嘴里没东西吧，它很难总做这个吞咽动作，持续做吞咽动作。但你嘴里如果有东西在嚼，不光口香糖，当然小饼干什么小人吃东西，你这个就容易产生持续这种咀嚼。
1: 这其实是一种运动，
0: 是有运动。对对对，口里要没有东西，你这个很难。你就是如果你能坚持咽口水也行，但是很难。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小东西。
0: 小东西，对。
1: 那是比如说是选择那些脆的好一些吗？还是什么都行？
0: 实际上口香糖是最好的，就嚼东西不是让主要问题不是让它吃，就是有那个咀嚼动作。有咀嚼动作以后呢，就气体呢不断的从咽管进去了。
1: 分泌性中耳炎需要大家及早就诊。李主任提醒大家，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咀嚼可以有效缓解耳朵堵闷的症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你的皱纹，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很多耳部疾病会影响听力，如果有耳朵疼、耳朵痒的症状，对睡眠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告诉老年朋友， 耳部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还您优质好睡眠，维护您的健康。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人说

0: 会促进我睡眠，OK，没问题。但是最好不要戴耳机，因为有很多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是，我觉得他说我晚上睡觉我要听听什么这个评书啊，或者什么什么音乐啊，我戴耳睡着了，就天天这样。但是过一段时间就说我这个听力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耳鸣啊，这些实际上是造成另一种问题，就是噪音性的耳聋耳鸣。它的影响很大。再有一点呢，提到这个情况呢，我再多说。现在实际上你在，大街上或者是你坐公交，会看到很多人会戴耳机，包括年轻人，尤其在地铁里，看看视频啊，或者是听音乐啊，非常常见。但是大部分戴的都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它实际上，尤其在高速。就是封闭环境，尤其是地铁那种环境下，如果戴这种耳机的话，你需要把一是音量会放很大，第二呢，它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足以达到损伤你内耳的线毛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就这种方式呢，时间一长，它可能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李主任提醒大家，睡前听音乐来舒缓心情是很好的助眠方式，但一定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因为耳机使用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影响听力。听众朋友，今天带您了解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和您聊聊患帕金森病的朋友遇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该如何应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养老方式多种多样，但那些藏在照料琐事之下的裂痕，究竟是亲情的考验还是法律的盲区呢？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一集《何处寻医》，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典也已经从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年的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那本周呢，我们也将通过3集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邀请多位法律工作者聚焦老有所养、议定监护等民法典当中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内容。那今天播出第一集《何处寻医》。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都说养儿防老，可是当养儿防老变成了六旬子女养九旬父母，当送父母去养老院变成了纠纷的导火索，我们才发现老有所依这四个字远比想象当中的要沉重。当一个人老去，他的依靠究竟是谁呢？是签了合同的养老院，还是请来的护工，还是血脉相连的子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用法律的放大镜来看清照料二字背后的权与责。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李蕊、魏静贤，他们将带来3个真实的案例，涉及到养老机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子女是否把老人送进机构就可以甩手不管，以及低龄老人自身难保的时候如何履行赡养义务。这3个案子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亲情遇上纠纷，法律画下的底线在哪里？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法官李蕊。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魏静贤法官。
6: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10: 王先生的父亲住进了一家养老院，双方签了服务合同。有一天，老人在养老院里摔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蛛网膜下腔出血。几个月后，王先生把父亲从养老院接出来住院治疗，入院病历上又写了一条，老人患有褥疮。又过了半年，老人不幸去世，死亡原因是肺部感染。王先生认为养老院照顾不到位，管理有疏忽，导致父亲摔伤得褥疮，最后肺部感染去世，要求养老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养老院觉得委屈，说老人选择的护理级别是一般不自理，这个级别本来就不包含协助活动，而且双方签的老人安全风险告知书里写得清清楚楚，老人自己活动造成的摔伤，养老院不承担责任。再说了，老人摔倒以后，他们已经把护理级别提升了，褥疮和死亡跟他们没关系。双方谈不拢，王先生就把养老院告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养老院没有保存好监控视频，导致事实查不清楚，对老人摔伤存在过错。老人住在养老院期间得了褥疮，作为专业机构本该能够避免，说明护理也不到位。那条自行活动摔伤不承担责任的条款属于法律上无效的格式条款，不能免责。但老人最终死亡的原因是肺部感染，因为没有做尸检，没法证明跟摔伤褥疮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死亡赔偿金这部分诉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养老院对摔伤和褥疮承担赔偿责任，酌情赔偿医疗费和护理费。
6: 现在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选择去养老院或者是养老社区来养老，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确实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养老院的照护相对来讲比很多家庭要更专业一些。
8: 对，
6: 而且呢，养老院同龄人更多，其实对于有些活力老人来讲也更有乐趣哈。
8: 是的，
6: 但是确实那么多老人住在一块儿，尤其很多老人又带着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问题啊，这种问题又是一直在变化过程当中的，所以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老人、养老院、家属这几方就会产生一些纠纷。所以今天这个案例也比较典型，老人住到养老院之后呢，老人是在养老院摔伤治疗之后又住回到养老院，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褥疮，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肺部感染而离世，这家属可能就想不通啊，最后就把养老机构告上了法院哈。那在整个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样的案件会聚焦到哪些的关键点呢？李法官，
11: 这个案件其实分几个时间的节点，最初呢，应该是老人在养老院里边呢，这个原因呢，现在因为养老院它没有保存当时的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影像资料，所以我没有办法探究老人在养老院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摔伤的。
6: 尤其是周期也比较长，
11: 对，
6: 从摔伤原因来讲，它可能是至少是半年多以前的一件事了。
11: 对
6: 对，
11: 他首先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他摔伤了，摔伤之后呢，造成了他蛛网膜下腔出血，之后呢，从他住院治疗到他又返回到养老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反倒是得了褥疮，这是又是过了几个月的事儿了，得了褥疮，得了褥疮之后呢，又过了半年，老人去世了，这个死亡的原因呢是他的肺部感染，所以大概其有那么几个时间节点，
6: 摔伤、褥疮到肺部感染，
11: 对，
6: 死亡，
11: 对，所以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在顺着他这个时间节点去捋这个脉络，按照去世的老人他的家属所讲。他认为是老人在养老院期间的摔伤也好，褥疮也好，包括肺部感染死亡，他认为全部的原因都在于养老院，养老院他的管理失职，没有尽到应尽的这个管理服务的一个义务。
6: 那我把老人送到你这儿了，那老人出问题我肯定要找你养老院，
11: 是的，
6: 很多家属
11: 家属都
6: 是
11: 这样想的。
6: 对
11: 对，但是养老院并不这样认为。首先呢，对于老人摔伤他说了，那老人在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呢，这个家属跟我们签了这个安全风险告知书，你自行摔伤了，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6: 嗯、
11: 我们不承担任何的经济责任、
6: 啊、
11: 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6: 嗯、
1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老人来的时候呢，他的护理级别叫一般不自理，
6: 嗯，
11: 就是他这个护理范围不包含去就是协助这个老人去活动，造成老人这个摔伤也并不是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造成的
6: 啊、
11: 嗯。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在发现了他摔伤对于他这个治疗休养的期间呢，我们也已经提高了他的护理级别，
6: 嗯
11: 啊，也在尽到了一个审慎的一个义务，
6: 嗯，
11: 那我们对于他的得褥疮直至最后的死亡我们是不承担责任的，所以双方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在法庭上是针尖对麦芒，
6: 就是
11: 啊，各执一词，
6: 认识区别很大。
11: 对，各执一词、
6: 啊。家属就觉得，那你养老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11: 对，
6: 但是养老院觉得，我把我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11: 对，
6: 那我不应该承担太多的责任了。
11: 是的，
6: 嗯。
11: 所以，对于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点，就刚才说到老人为什么摔伤这个点，
6: 嗯、
11: 经过我们的审理，我们认为就是养老院他并没有妥善的去保管事故现场的一个监控视频，
6: 嗯，
11: 导致最终这个案件到诉讼中来的时候，法院对于事实没有办法查清楚。
6: 嗯，
11: 养老院呢？他并没有尽到他举证证明他已经尽到了安全防护义务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
6: 嗯，
11: 那我们认为养老院对老人的摔伤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6: 嗯，
11: 对于第二个时间节点呢，就是褥疮的这一块，
6: 嗯，
11: 那老人摔伤之后自理的能力肯定是显著下降的，
6: 没错。
11: 而且确诊这个褥疮之前呢，他始终在这个养老院居住，
6: 嗯，
11: 他结合咱们一般的医学常识，褥疮的形成肯定不是说一时就形成的，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6: 嗯，
11: 所以法院推定这个褥疮是老人在院期间形成的。那养老院其实作为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机构，对于卧床的病人他可能极易患上褥疮这种情况，他应当具备更高的预判的义务和应对的经验。
6: 嗯，
11: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的护理的措施，其实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6: 嗯，解决褥疮是通过照护是能解决的，
11: 对，
6: 是
11: 可以解决的，
6: 的
11: 对的。
6: 对，
11: 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养老院没有采取完善的护理措施，也并没有提高他的护理水平，对老人患褥疮这个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
6: 肯定是照护了，
11: 对，
6: 但是也肯定没照护到位。
11: 对，然后对于第三个时间节点，
6: 嗯，
11: 就是老人死亡病例记载他要因肺部感染死亡。
6: 嗯，
11: 那其实肺部感染这个病症呢，可能跟老人长时间的卧床啊，就是细菌病毒啊，
6: 嗯，
11: 这些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
6: 是
11: 啊，因为老人死亡之后呢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尸检，导致他的死亡原因跟摔伤褥疮这些因果关系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证据进行直接的认定。
6: 嗯，
11: 所以根据现有证据呢不足以证明老人的死亡与养老院的护理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6: 嗯
11: 嗯，所以我们认定老人的死亡与养老院护理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6: 嗯，
11: 所以综合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因素的考量，法院判决养老院对老人的摔伤罹

0: 患褥疮存在了护理过错，酌情赔偿了医疗费和护理费。
1: 嗯，
0: 但是老人的死亡跟养老院护理行为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认定。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老人家属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诉讼请求就没有得到支持。
1: 哦，
0: 嗯，
1: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养老院确实没有给老人照顾到位，所以造成了一些护理上的问题出现，这是他应该承担的一部分责任。
0: 是的，
1: 但是呢，这些问题和老人的去世没有那么直接的这种关系，
0: 因果关系，
1: 所以呢，在这个老人死亡这件事上就没有让这个养老机构承担太多的这个责任了。
0: 是的，
1: 也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哈。
0: 嗯，
1: 但是确实对于很多家属来讲，他就会觉得，那我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就是为了让老人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啊，那老人的这种照护的责任那就应该是养老机构的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于老人，尤其是存在着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的日常这个护理，相关责任方尤其是比如说养老机构，他具体负有哪些法律责任和义务呢？
0: 在我们看来，这个相关责任方呢，它一般负有以下四类的义务。第一个就是安全保障义务。养老机构呢，应当对它经营管理的这些养老场所，它的一些设施设备得进行定期的排查维护。比如你消除地面的湿滑呀，扶手松动要进行改造呀，这些安全隐患。
1: 嗯，
0: 根据老人自理能力，对他的生活进行合理的看护，避免意外的发生。第二种法律义务呢，是指分级护理义务。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根据老人的自理能力等级，按照当时签护理服务合同时候约定的护理级别去提供对应的服务。
1: 嗯
0: 啊，例如说咱们说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是不是要定时翻身呢？协助进食啊，是不是清洁身体、更换衣物啊，这些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在老人身体状况恶化的时候，及时的升级护理的级别，并把相关的情况告知给家属。第三个义务呢，是风险预防与告知义务。基于养老机构的一些专业知识，对于卧床老人，像刚才提到易患褥疮啊、肺部感染呀、啊、这些风险，应当有事先的预判。
1: 嗯，
0: 啊，例如采取定时的翻身、清洁皮肤、辅助排痰这些预防的措施，及时向家属告知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当我们发现老人身体发生异常的时候，要及时的送医，并且将这个情况通知给家属。第四个也是一些养老机构可能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就是证据留存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对于完整记录老人的日常的护理、他的身体状况、就医情况这些信息，妥善去保管监控视频、护理日志这些资料，及时向家属告知老人的护理情况和潜在风险，尤其是重要的事项，都要留存一些书面的沟通记录。
1: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也给我们不管是养老机构接下来做好自己的服务工作提供了很多警示，也给我们送老人进养老机构的家属也有很多的警示哈。
0: 第一个警示呢，就是养老机构以老人安全风险告知书这种形式来约定说自行活动、摔伤免责等等类似的这种条款。
1: 嗯，
0: 排除自身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去限制老人和家属的主要权利，这些都是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格式条款约定无效的情形。
1: 就是合同里写了，也没有意义哈。
0: 对，
1: 因为你该尽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
0: 对，这
1: 是
0: 法定义务。
1: 对，
0: 所以这类免责条款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举证责任这个至关重要。
1: 嗯，
0: 养老机构对于自身已经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监控护理记录这些证据材料，那他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嗯，
0: 如果家属对老人的死因存疑，需要及时申请尸检，或者留存完整的诊疗护理记录，为因果关系认定来提供依据。
1: 所以家属的有些主张也是因为老人去世之后没有尸检等等，他就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当然养老机构也是这样，比如说在监控录像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有些护理记录或者什么不够，
0: 诊疗记录，
1: 诊疗记录也不够完善，
0: 嗯，
1: 那他想证明我护理是到位的，
0: 对，
1: 他也拿不出相应的依据。
0: 其实他这种证据其实就是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没错，
0: 对你的要求一样，对对方的要求同样也是一样的。
1: 哎，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光说我做了些什么，
0: 嗯，
1: 你得用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些这个主张哈。 了，
0: 对
1: 啊，那没有的情况下，那没法证明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0: 对，我们说举证不能的风险，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承担败诉或者是部分败诉的风险。第三个警示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这类如果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家属们通常可能会采取走侵权的方式去诉讼，或者是通过服务合同走合同纠纷的方式去诉讼。那如果你选择采取侵权方式去诉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满足侵权责任的一个四要件。首先存在侵权行为，然后存在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侵权方他得存在过错，那过错又与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这个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审这个案子当中，就像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时间节点，死亡的那个时间节点，他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获得支持，他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家属没有证明说老人的死亡跟养老院护理过错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1: 确实哈，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要给大家提醒的。当然具体怎么做来规避这些问题呢，尤其是我们把我们的老人送到养老机构，这些日常的护理其实工作是比较琐碎的，那这些护理哪些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留下来，作为我们庭审会比较看重，这也是我们平时家属也好养老机构也要注意留存好的一些材料呢。
0: 这个我们分两方面去谈。第一个呢是说，对于养老机构，首先呢你得完善护理台账，护理台账当中要详细的记录老人每天，譬如他的翻身次数啊、进食情况啊、身体的体征、用药情况这些信息，做到有据可查。第二个呢是要对于一些走廊、卫生间、浴室这些区域加装防滑垫、扶手，然后定期的去检修设施设备，在这个设施设备这个旁边呢要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第三个呢是针对卧床的老人，要严格执行每两小时翻身一次的制度，保持老人皮肤清洁干燥，预防褥疮，定时协助老人咳嗽排痰，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最后呢还要妥善保管监控视频、护理记录包括沟通记录这些资料，避免最终因证据缺失导致维权上的被动。然后对于家属而言呢，我们在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首先要仔细审查这个服务合同，拒绝签订刚才提到的说一切风险自负、概不负责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第二呢，就是说你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之后，作为家属来讲还是要定期探望老人的，要实时的去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护理质量，在发现了有一些褥疮啊、外伤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拍照留存证据，并且跟这个养老机构书面进行一个沟通。第三呢，如果要是说老人发生意外或者身体状况恶化了，要及时的去固定病历、诊断报告、护理记录这些证据，必要的时候呢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第四呢，作为家属而言，其实你把老人交给养老机构，你也应当如实的告知家里老人的健康状况，让养老机构能够充分掌握老人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状况，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特别重要。
1: 有些家属送老人进机构的时候，他为了省钱或者这个降低一些标准哈，这个照护的标准，节省一些费用，他其实会隐瞒一些老人的情况的。
0: 对，是的。
1: 甚至有的家属还有那种心态，就是我要看你这个机构专不专业，能不能发现问题，他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隐瞒一些信息。
0: 对，是。
1: 这个其实是对于老人照顾会造成一些问题
0: 障碍。
1: 对，
0: 是的，就是在这个发现，假如说什么有没有什么过敏史啊，有没有之前的一些用药史啊，或者包括他自己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固有的疾病啊，其实都是要坦诚的跟养老机构进行这个沟通，方便养老机构及时的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对症施策。
1: 对，
0: 然后如果老人这个病情变化了，及时通知到养老机构去协商去调整他的护理方案。
1: 关于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我们也请魏法官再补充。
2: 我们这个案件呀，明确了养老服务合同中约定免除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款无效，打破了一部分养老机构他试图以风险告知转嫁核心责任的这种惯性思维。这样的认定呢，不仅明确了老年群体在合同关系中的弱势保护原则，更引导了养老机构在拟定服务合同条款时应当秉持着公平诚信的原则，主动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在服务合同中删除 概不负责这样绝对化的免责条款，不得通过格式条款来规避对老年人摔倒、意外伤害等等这些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样呢，就倒逼着咱们养老机构完善自己的这个服务流程，主动提升这个服务精度，完善咱们的服务设施。对于不同这个服务群体呢，咱们尽量分类管理，特别是年老体弱的、残疾人、存在这种特殊体质的人群等等，依据不同的这个看护对象、不同情况、个性化的需求，来提供咱们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建立健全一个定期巡查巡检的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啊，然后加强咱们护工专业的技能培训。这样呢，我们这个案件在合理确定养老机构过错的这种基础上确定赔偿责任，既避免了这个机构过度担责影响行业发展，也杜绝了其以风险自担为由逃避义务，能够实现保障老年人权益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机平衡。传递了养老有责、失职追责的这种法律理念。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听众朋友，刚才这个案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不是签了合同就万事大吉了，作为专业机构该尽的护理义务一点也马虎不得，褥疮这种可以避免的问题出了就得担责。不过话又说回来，老人住进了养老院是不是就意味着子女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呢？把父母交给了机构，自己就能松口气儿不用管了呢？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恰恰就是要告诉大家，养老责任没那么容易转移。
3: 老高住进了养老院，儿子小高跟养老院签了服务合同。有一天凌晨3点，老高出现呼吸困难，养老院给他吸了氧，护理员跟小高反映了情况，小高说不用送医院，他开药拿过来输液就行。到了下午5点，养老院又打电话说老高病情加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小高这才要求送老高去养老院的合作医院。可那家医院下午5点下班，没有急诊，当天办不了住院。养老院赶紧出了病危通知书，建议小高把老人转到其他医院治疗。小高签了字，但还是放弃了去其他医院，说等合作医院上班再送。第二天，养老院打120把老高送到合作医院。3天后，老高去世了。小高认为养老院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没有及时送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父亲死亡，要求赔偿。养老院说他们尽到了照料义务，老人是自身疾病去世的，跟他们没关系。双方谈不拢，闹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高得知父亲呼吸困难后，没有去养老院查看，也没有送医检查，合作医院去不了，也不愿意转到其他医院，所以对父亲的死亡，小高负主要责任。养老院不是医疗机构，合同里也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所以不能怪养老院不会看病。但是合同里写了，老人突发疾病，养老院要及时通知小高。凌晨3点，老人就不舒服了，养老院到第二天早晨才通知，确实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养老院因为没有及时通知，承担相应的服务瑕疵赔偿责任。
4: 我们第二个案例还是和老年朋友入住养老机构有关哈。其实老年朋友住到养老机构之后啊，有的情况下发生纠纷也不完全是机构的责任哈，有些很多子女就觉得老人送到了养老机构，那就应该由机构尽到所有的义务。但实际上，一个老人送去养老机构的时候，签的是一个三方的协议，子女还是有赡养的这种义务的，同时养老机构要承担这个照护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又怎么区分和区别哈，最终有些责任怎么划分，我们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哈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那我们还是先请李蕊法官给我们梳理梳理，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哈，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比较关注的点有哪些。
0: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相对于刚才咱们介绍的那个案件呢，这个案件更着重于对于这个老人的家属他的一个应当尽到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衡量。老人在出现危险之后呢，护工在第二天其实通知到了这个老人的家属。这个老人家属呢，在从护工处得知老人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去前往养老院去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也没有把这个老人去送医进行检查呀治疗。在这个养老院的合作医院，那个时候说过了时间了，对，已经下班了，没有办法接收老人入院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不同意，先将老人送去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和抢救。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个老人的死亡，这个家属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因为没有及时送医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家属最终做出来的。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医疗决策跟这个紧急照护的责任，是作为子女来讲，他最核心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义务。咱们这案件当中，养老院它并不是专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是，
0: 而且他们这个跟家属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当中，也不存在说要求养老院提供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约定。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苛责养老院对于老人的病情做出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判断和诊。
1: 就是养老机构可以照顾老人，但是你不能让他抢救老人。
0: 对，是的。但是我们最终呢，也判决说让这个养老机构承担了相应的一个服务瑕疵的一个赔偿责任的考虑呢，是因为这个老人在第一次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其实养老院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将这个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了他的家属，而是第二天早晨才通知了他的家属。所以我们在这个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养老机构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对酌定说养老院对于这个不及时通知家属的这部分服务来承担相应的一个服务瑕疵的一个责任。
1: 应该讲是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0: 对，主要责任还是老人的家属。
1: 老人的家属。
0: 对。
1: 但是我估计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讲，他会不太理解，那我就是把老人送到你的机构里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要求你的机构要承担更好的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责任。包括有些家庭我请一个保姆来我的家里，那我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照顾老人。
0: 对。
1: 我要是有这个时间精力去照顾的话，我不会请你，我也不会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里。但是法律上可不一定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你有你要承担的责任。所以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会怎么认定家属的责任有哪些？如果家属请了一个保姆，或者是把老人送到机构里，那这个保姆和机构又要承担哪些具体的责任？
0: 对于这个家属的这个义务呢，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赡养义务。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呢，它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还有一部分的医疗照护。这个是我们民法典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的规定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它不能因为你家属委托了服务机构去从事这个部分的服务工作而免除或者是转移。它仅仅是通过部分的生活照料事务，通过合同委托给第三方进行执行。其实换言之呢，就是说老人入住养老院或者他聘请个人的这种保姆的时候，这个家属跟服务提供方，也就是说这养老机构或者是保姆，他们形成的其实上是一种合同关系，就是民事上的委托服务合同关系。这种服务的提供方呢，就是养老机构，他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对老人进行一个生活上的照料啊，安全上的一个看护，提供这种服务，然后家属呢再去支付对于他这个服务支付一种对价，所以双方其实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责任上的转移。结论其实就是家属的法定赡养义务是不能因此而转移或者是免除的。那家属把老人送到了养老机构或者给他雇佣了保姆，那养老机构或者保姆的他的义务呢，他就仅限于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就合同当中约定了可能是日常饮食起居的照料呀，基础健康的监测呀，除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例如他消除环境隐患，及时告知异常情况，他的义务的范围，
1: 看着尽量避免他磕着碰着，
0: 以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避免这个损害的一些发生。然后其实对于刚才提到说那一些养老机构，他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医疗资质，那他呢其实也没有一些类似于像诊断病情、开具处方啊、实施这些抢救措施的这些医疗诊治的义务。
1: 是，
0: 刚才咱们也提到，如果他是养老机构的员工，那他的护理行为呢，他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那他相关的过错责任是由机构来承担的。 啊，如果呢要是说你自己个人去雇佣了保姆，那这个家属和保姆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劳务关系，
4: 嗯，
0: 那保姆因为他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老人损害的，家属可以向这个保姆去追偿，但是归根结底它都不影响家属自身对于老人的一个法定责任的承担。
4: 所以这个案例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子女或者是亲属作为法定的这种赡养人，他的有些责任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0: 对，
4: 那我们也具体到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责任是不能替代的，也请您给我们举举例子。
0: 就是其实子女和父母的这种抚养赡养的关系，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属于一种亲权关系。
4: 嗯，
0: 它是一种就是亲是亲属的那个亲、
4: 哦、
0: 亲权关系，它是其实具有一种人身专属性的。它的核心责任呢，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说委托服务来进行免除的。
4: 就是比如说我这种父母母子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别人肯定没法替代的。
0: 对，它是一种身份关系、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4: 嗯，
0: 所以具体的责任呢，我们主要提示大家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说医疗决策跟紧急照护的责任，这也是最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义务。当老人突发疾病，病情恶化或者出现危重情况的时候，子女呢需要第一时间做出送医转院、同意手术这些关键的决策，并且全程配合医疗机构的诊治工作。然后第二个义务呢，提示大家是健康信息告知和协作的责任。这个子女呢应当如实全面的向养老机构或者保姆告知老人的既往病史、过敏史、用药史，包括身体禁忌这些关键的信息，为服务提供方制定合理的照料方案来提供依据。同时呢也应当跟这个服务方保持密切的沟通，然后及时响应这个服务方对老人身体状况的一个告知，配合调整照料的措施。
4: 你家属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对于老人身体的一些基本情况理论上是不应该有隐瞒的。
0: 对，然后对于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及时的跟进，对老人身体的一些状况的变化呀，也要及时的去调整。第三个呢就是经济跟生活保障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说子女应当持续的承担老人的赡养费、医疗费、护理费这些康复费，老人日常生活所必要的一些开支，来确保老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水平，保证他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然后第四个责任呢是精神慰藉与监护的责任，
4: 就是要常去看一看。
0: 对，常回养老院看看。子女应定期探望问候老人，通过陪伴呀、沟通啊来满足他们这些老人的一些精神需求。作为老人的法定监护人，也要保护老人的人身安全跟财产权益，防范照料过程当中的一些侵权风险。其实你在定期探望问候老人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养老机构或者是这些保姆他们可能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4: 或者是和你的要求不匹配的地方。
0: 对，不匹配的地方，你就可以及时的去跟他们进行沟通，去进行订正，可能就会避免一些风险的发生。
4: 没错。
0: 然后对于养老机构这个层面呢，我们建议一定要规范这个服务流程，规避这个履职的风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是我们建议要严格履行通知义务和留痕，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加上家属及时通知加全程留痕的这种机制，在老人出现身体不适的时候，要第一时间的通知家属，同时呢，记录通知的时间、方式、沟通的内容，避免因为没有及时通知来承担过错责任。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一定要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越界提供服务，在这个服务合同、入住告知书中明确标注，这个非机构本机构非专业的医疗机构，不提供医疗诊断、抢救等医疗服务，避免因为越界的行为引发责任争议。老人病情加重时呢，果断的出具病危通知，明确建议转至专业的医疗机构，并且协助家属联系120或者安排送医。
4: 因为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我家就这一个老人，
0: 对，
4: 我对于照顾老人或者老人可能出现的意外我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是你作为一个养老机构，你的经验肯定比我多呀。所以我没想到的可能你应该想到，就是是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如果出现那些突发意外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来问问家属。我觉得这也是养老机构可以
1: 坐在前面的一步哈。
0: 对，他就提供这种服务呢，不能不到位，不能不完善，但是你
1: 也不
0: 能做得过了。
1: 对
0: 、嗯，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完善服务与风险的台账，通过这个台账呢，去详细的记录老人每日的健康监测数据，像一般的说体温呐、血压呀、血糖、血脂啊这类的，
1: 嗯
0: 啊，饮食起居的情况啊、用药的情况啊、身体异常的变化呀，包括跟家属的沟通内容，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护理日志。监控视频呢，保存期限我们建议是不低于30天。关键时段呢，尤其是老人出现一些异常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把它单独备份，然后确保这个事实是可以追溯的。第四个呢，是建立多渠道的急诊对接机制。除了养老机构的合作医院以外呢，额外需要与2到3家的具备急诊救治能力的医院建立应急对接关系，提前告知家属不同医院的接诊时段、急诊的流程，在合作医院无法接诊时，为家属提供替代的方案，避免因救治渠道单一导致延误。对于家属来讲，其实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做甩手掌柜，不是说你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了就可以甩手不管了。啊，其实对于机构来讲，那你们的义务也不能缺位，就是家属的法定义务不免除，机构的义务不缺位。其实这是我们觉得这个养老机构和家属共同应该去做的事情。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还能给我们哪些典型的意义？我们也请魏法官最后梳理梳理。
2: 嗯，我们俗话说，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我们这个案件呢，就是明确了委托照护他不能免除赡养责任的这么一个核心原则。
1: 没错
2: 啊，筑牢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第一道防线啊。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它属于一种法定的强制性的义务，不因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而当然免除。子女将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养老，它仅仅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照料责任的部分委托啊，而不是将养老责任的完全转移。
1: 嗯，
2: 就即便是咱们这个养老机构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作为子女啊，仍然要对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承担最终的审慎注意义务。尤其是在老年人出现这种危急健康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响应，优先选择科学救治的方案，一定不能以无法实时关注为由来规避核心责任。这个案件划定了子女的这个责任底线。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如今有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很多还有赡养义务的子女自己也已经不年轻了。60多岁、70来岁的低龄老人要照顾80、90岁甚至上百岁的父母，一边是自己的养老问题，一边是父母的赡养责任，两头都得扛，两头都很难。这种低龄老人赡养高龄老人的困境正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里上演。如果双方都经济困难，身体欠佳，法律该怎么断这个家务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李蕊法官、魏静贤法官为大家解析相关的案例。
3: 母亲焦老太太年近90，身患多种慢性病，生活没法自理，她觉得自己的退休金不够花，儿子王先生又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就把儿子告到了法院，要求他每月支付3500元赡养费。儿子王先生觉得很委屈，说自己跟母亲关系一直挺好，该尽的义务都尽了。再说了，母亲不仅有退休金，还有房租收入，手里还攒了不少积蓄，完全够用。而自己呢，已经60多岁了，每月退休金才5000多块，身上也有一堆病，实在拿不出每月3500元。双方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让法院来断这个家务事。 法院审理后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法定义务，家老太太年近九旬，没有劳动能力，生活需要子女帮助，儿子王先生作为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是应该的。但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主动做起了调解工作，一方面告诉王先生赡养母亲是法定的责任，不能推脱，另一方面也跟焦老太太解释，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自己身体不好，退休金也不高，确实有难处。经过多次沟通，母子俩慢慢放下了对立情绪。王先生表示以后会多去看望，多关心母亲，焦老太太也理解了儿子的不容易。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情况，酌情判决王先生每月支付赡养费1200元。
1: 更多的老人其实还是在家庭当中养老。

0: 对，
1: 所以这个子女的赡养的责任相对就要范围更广，不仅有照护的责任，然后有精神关爱的责任，甚至可能也要给老人提供相对合理的充足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哈。
0: 是，
1: 这也是很多我们法院遇到的这个赡养纠纷案，就是要给老人赡养费，也涉及到给多给少，究竟怎么给的等等这样的问题哈。那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
0: 对，
1: 那在整个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李蕊法官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参与审理的一个法官哈。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就具体关注的核心的焦点又有哪些？
0: 其实赡养案件审理来讲，其实它本身案件不困难，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审理赡养案件的时候呢，不支持赡养费的情况很少。我们肯定要奔着支持赡养费的这个角度去审理，但是难点就在于它支持多少的数额更合理。
1: 对
0: 啊，你既能满足说老人的日常的生活需求，然后又不至于给你的子女造成过重的生活负担。这是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咱们这个案件呢，原告呢是个老人，他是母亲，然后被告呢是儿子。这个老人呢快90了，他来的时候呢说自己本身年事已高，他肯定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每月的经济来源呢就是他的退休金，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房租的收入啊。然后他自己说呢自己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生活现在呢几乎没有办法自己自理了，然后他的自己的退休金也不足以覆盖他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的开支。
1: 他和儿子也不生活在一块儿。
0: 对，不生活在一块儿，
1: 就是他自己过。
0: 对，自己单过。他呢好的一点就是他有自己的住房，他没有租房的这些压力啊，要不否则这个费用可能会更高。因为一般这种年长的老人，他可能自己有多种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心脏病呀，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1: 对，
0: 他需要常年的去用药，而且不止服用一种药物。
1: 是，
0: 所以他认为现在正是需要这个子女们去反哺的时候。这个儿子呢没有对他进行履行应当尽的这个赡养义务，所以他要求这个儿子每月按照3500块钱的标准来支付他赡养费。我们一般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你有疾病的情况，你居住的情况，你日常开销啊，大概这个费用支付多少钱，在什么一个一个额度啊，包括你的收入的状况，你的医疗水平，你的这个有没有医保，医保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其实我们都会问到啊。老伴儿还在不在世，老伴儿在世，老伴儿去世的时候呢留没留一些遗产，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其实我们都会询问到，
1: 包括还有几个孩子。
0: 对，包括几个孩子，那个，然后对于子女这方面呢，我们同样也会问到相应的问题，他的经济负担能力，然后包括对他对老人平常的日常的一些照料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频率啊，支付赡养费什么样的数额。
1: 有人可能不给钱，但是我可能天天去给送吃的送喝的，
0: 对，去做饭呀，
1: 对，
0: 是吧，晚上陪同照料啊。
1: 其实这也应该能折算成一些钱。
0: 对，这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审理这类案件当中要考虑的一些具体的因素，
1: 就是都会
0: 综合来看。对对对，
1: 尤其有的老人你看着他不太能自理，高龄的老人嘛，他肯定是比较弱的，但是对于这种低龄老人，他的家庭压力也不见得会小。
0: 对，
1: 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可能他也要贴补要照顾。
0: 对，是的，他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的那一辈儿一样，
1: 是是是，
0: 他属于一个夹心层。
1: 对，
0: 上有老
1: 下
0: 有
1: 小，
0: 下边还有小小更小。
1: 对，
0: 可能还有孙子辈需要他去照顾啊，带孩子看孩子的这种。所以这个被告来的时候呢，他也说了，其实我跟我妈没有什么矛盾啊，我也愿意照顾我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属于刚才我说的夹心的这种状况
1: 啊，
0: 我自己本身挣的也不多啊，我日常支出，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我还有孩子的孩子孙子辈还要照顾啊，我一天其实精力也是有限的，确实分身乏术。
1: 就是他也没有精力说天天能更好的陪在妈妈身边，
0: 是的，
1: 照顾着。
0: 对，
1: 所以老人其实有的老人去主张赡养费，他不见得就是要那么多钱，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其实要到的是孩子
0: 对
1: 他的关注，对
0: 对
1: 对对，
0: 他想让孩子参与到他的生活中来，他有一个就是存在感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确实是好多老人来了说，你给我4000也好，400也好，我无所谓，你要定期能来看看我，甚至说我要求 降到最低，你每周给我打一电话，
1: 啊、
0: 你能知道我还在、
1: 嗯、
0: 啊，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嗯、其实我就满足了。其实好多老人他的需求并不高，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咱会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来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被告呢，他其实也都60多岁了，
1: 嗯，
0: 也是靠退休金，他也没有其他的收入，
1: 嗯
0: 啊，家庭状况也是属于一般的家庭，
1: 嗯，
0: 所以他那意思呢，我自己本身也有疾病，
1: 嗯，
0: 你让我一月负担3500，我一月才挣5000，我还有自己的家庭，是吧？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么过重的这种赡养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
1: 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对，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哦、
0: 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去推脱。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考虑这类案子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说被赡养人他的状况、
1: 嗯、
0: 也要考虑赡养人的具体的状况、
1: 嗯、
0: 啊，综合去衡量。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开展了很多的工作，也多次的组织双方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们也跟这个被告说，那你这个赡养义务首先你是法定的，不可免除的，这没得说，
1: 你有多少困难，
0: 对，
1: 这事儿都是你的，
0: 对，你必须，你有口饭吃必须得给你买一口粥喝，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你最起码要保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去引导他，让他去理解其实老人他在晚年的这种实际上的一个困境。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原告这位母亲来说，也去跟他解释说你这个儿子的一些目前的实际状况啊，一月就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嗯、
0: 说主观上呢说也认可愿意去履行这个义务、
1: 嗯、
0: 但是客观上的自身的健康啊包括经济条件呀、
1: 嗯、
0: 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么高额的这个赡养费用，
1: 就是他退休金没比你这个妈妈多太多，他还要他也要照顾他
0: 这
1: 样
0: 的
1: 小，
0: 可能就是面临说这种他当事人去愿意去履行这个赡养费的支付义务，但是却没有力量，就无力去足额去履行的这么一种困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还挺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低龄老人赡养高龄老人这种状况，而且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法定的赡养义务的一个强制性跟赡养人他履行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一种冲突。
1: 没错，如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哈，他需要赡养的话，
0: 嗯，
1: 那其实对于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这一代，你还可以要求他，你是不是还可以再想法开开源，
0: 嗯，
1: 你想想办法多挣一点。
0: 对，
1: 但是那你像我们这案例当中这位低龄老人，
0: 嗯，
1: 其实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0: 是
1: 你再让他去说你再去打一份工，
0: 嗯，
1: 还是怎么着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合理的一件事儿了，也不太现实。
0: 是的，
1: 所以没法开源的情况下，只能去找到一种平衡点。
0: 对，
1: 嗯，
0: 其实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在法定义务不免除的这个原则之下，去实行一个赡养费的标准的弹性适配。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民法典呢相关规定，成年的子女对父母呢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个义务是具有强制性的，不因为说你这个赡养人他的年龄、健康状况而免除。
1: 嗯，
0: 但是我们法院在适用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也不会说机械的去适用，说全额支持被赡养人的诉求，我们而是通过说需求和能力这种双向考量来去确定履行的标准。
1: 对，你肯定要履行你的赡养义务、
0: 嗯、对，
1: 但这个赡养义务的履行是建立在你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你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你就多履行点，你生活条件比较不好，那你就少履行点。
0: 对，
1: 包括可能多子女的情况之下也是这样，
0: 分摊。
1: 那但是有的子女条件好，他就可能适当的要求他多履行一点。
0: 对，我们在具体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均衡是原则，
1: 首先会考虑平均。
0: 对，
1: 三个孩子300块钱，那一人100，但是有的可能我条件就特别差，掏这100就对我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0: 对对对对，
1: 但有的可能这个子女条件特别好，
0: 对，
1: 那我们
0: 可能
1: 会
0: 做
1: 一
0: 些
1: 调整。
0: 会的，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嗯、包括我们也会尊重说赡养人的自身的意愿、嗯、可能我说我生活条件好，我愿意给我母亲我一月给10000、
1: 嗯、
0: 是吧，我自愿，法院也是尊重并且鼓励这种行为。我们一方面呢要审查这个被赡养人他的实际开支，就像刚才要提到的，会询问他的医疗啊、
1: 嗯、
0: 护理啊、基本生活需求啊，然后剔除一些不合理的需求之后呢，另一方面呢我们去核实这个赡养人他的经济负担能力、
1: 嗯、
0: 包括他一些财产状况，他退休金多少钱呀，包括他自身的健康状况啊，他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自行承担一些医疗费用啊，他自己是不是也具备照料的精力呀、
1: 嗯、
0: 然后最终去确定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赡养费的一个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去鼓励说这个赡养方式多元化、
1: 哎、
0: 去弱化这种单一的经济给付的依赖。
1: 嗯，
0: 法律明确规定说赡养义务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1: 嗯、
0: 啊，允许在他的经济给付能力不足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
1: 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其实他的 内心最核心的诉求，
0: 诉求
1: 也不一定就是那个那点钱，对，就还是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0: 经济给付加生活照料这种复合型的这种赡养方案。就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这个被告他也同时承诺，我以后也会加强对这个母亲的探望和关怀。
1: 嗯，
0: 其实也是对他经济赡养的一种补充。对，
1: 可能更是他妈妈期待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也不一定非得帮我干点啥，可能就是娘俩聊
0: 聊
1: 天，
0: 聊天唠唠嗑。
1: 对，
0: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说建议这个家庭责任跟社会保障协同补位。针对双方都陷入老年困境的这种现实状况，法律支持通过多重的机制去分担压力。一个是鼓励其他家庭成员，就是比如说这个孙子辈的这个成员，共同跟这个子女一起共同承担赡养责任，避免因为单人赡养去独自承压。第二个呢，就是
1: 隔代亲啊。
0: 对，
1: 有些这种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孙辈儿的效果可能会比孩子的效果更好。
0: 是孙子辈儿，也许打小就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照看起来的。
1: 对，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啊、你就隔三差五去老人身边撒个娇就好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引导符合条件的这个被赡养人去申请社会保障支持，像申请一些高龄津贴、困难老人生活补贴、医疗救助这些，用来减轻家庭的赡养负担。第三个呢，就是通过社区调解、家庭会议这种方式，促成家庭成员达成一个赡养的共识，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对抗性。
1: 我们最后也听听魏敬贤法官结合我们刚才案例他的典型意义的梳理。
2: 其实就是小案件能反映出来大道理啊。我们这个案件就是具备着法律底线和亲情温度这种双重考量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没错。
2: 从法律层面来看，法院明确了子女赡养义务的这种法定性和全面性，不仅强调了经济供养是义务核心，同时呢，也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也纳入了这个赡养的范围，回应了老年人这个高龄老人对多元化养老需求的这种现实诉求。但是从这个社会层面看呢，我们裁判传递出了赡养义务不可免除，但是责任的承担呀，也是要贴合实际的这个价值导向，既引导了子女要主动履行赡养责任，同时也提醒社会关注低龄老人这种群体的养老压力，让我们共同的推动这个形成一种理解的、包容的这种家庭养老氛围，为构建这种和谐家庭养老，还有完善养老体系，提供了一个司法助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当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我们都进行了化名处理，这三个案例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真实经历过的伤痛和无奈。当一个人老去，他的依靠究竟该是谁呢？法律能给的终究只是底线，而底线之上那些日复一日的陪伴、将心比心的体谅、危机关头的担当，才是老有所依真正的分量。要再一次感谢李蕊法官和魏敬贤法官的分享和建议。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的第一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老年之声。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休假中有一个号传闲话，听风就是雨，有一敢说仨的人。相声中有讽刺带出幽默，细细琢磨那是饶有趣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张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
1: 有一段时间呢，没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我休假去了，给自己放了3个月的假，放松放松心情，调整调整状态啊，好更好的为朋友们服务。今天看您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愿意为你干什么？这人什么毛病？
2: 不是，这是李菁。
1: 是我呀。啊，
2: 还活着呢？
1: 去，怎么说话呢？
2: 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1: 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啊，我休假去了。
2: 这就对了。
1: 怎么意思？
2: 就得这么说呀，啊，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1: 我跟谁都这么说。
2: 这就对了啊！你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
1: 你先等一会儿。谁告诉你我得病了？
2: 哎，你赶紧，我跟你说啊，这有点名气的演员，得点病啊，不好意思说。嗯，没关系，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个头疼脑热，吃药就好，感冒发烧一针就灵，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1: 吓着我。
2: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1: 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病都让我得了。
2: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1: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2: 反正你是得病了。
1: 怎么我就得病了？
2: 得病，你有病。
1: 你才有病。
2: 你有病，你给自己想个病。
1: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2: 嗯，你肯定有病。
1: 谁说的？
2: 对了，你痔疮吧？
1: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2: 死不了人？
1: 对。
2: 那不行。
1: 不行。不行像话吗？
2: 对了，啊，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1: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上。
2: 积劳成疾。
1: 我平常工作太累。
2: 就这样能不死吗？
1: 这叫死啊？
2: 非死不可。啊，大伙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1: 这脸型怎么
2: 了？你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1: 啊，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2: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1: 眼睛怎么了？
2: 跟铃铛盖似的。
1: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你啊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2: 我有证明人呢。
1: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有一个相声演员
1: 叫
2: 施圣杰，认识吗？
1: 就在底下坐着呢。
2: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1: 这是我老师。
2: 他能胡说八道吗？
1: 那倒是不能。
2: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1: 怎么说的呀？
2: 刚才在大门口啊，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李菁，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1: 怎么比划的？
2: 就这手势。
1: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嗯，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2: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呀？
2: 这意思啊，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啊！
1: 我这就要完呐，
2: 属于倒计时阶段。
1: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2: 不用解释，
1: 你什么解释啊？
2: 我说，
3: 李老师，
1: 说，又来一位。
3: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不，
3: 你
2: 等，
3: 干嘛干嘛？
2: 干嘛的你？
3: 我找聊会儿天。
2: 别聊什么天啊？ 聊什么天啊？
3: 怎么了？
2: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嗯，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3: 是啊，
2: 病态你呀、啊，你赶紧找地歇，哪来我哪待着。我告诉你说啊，
3: 你呀、啊，
2: 享受最后时光，
3: 就就就就就就，那边给我待会
2: 儿。哎，不是，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3: 行行行行，闭嘴啊，闭嘴。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1: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3: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1: 这人看着就可气。
3: 咱俩聊会儿，
1: 跟您聊会儿。
3: 多可气呀！啊、嗯，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1: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3: 对，对，就这么说。啊？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1: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3: 休了多长时间？
1: 仨月
3: 合适啊，仨月合适、啊、一般教养仨月都说休假去了。
1: 等会儿吧。
3: 因为什么呢？他主面子。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3: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
1: 李菁逮起来了。
0: 什么叫逮起来了？
1: 还用说吗？
0: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1: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0: 我干过什么坏事？
1: 上厕所不关门啊，带老太太跳大神儿，嚯，撅老头拐棍，绑架外星人。
0: 嘿，你瞧我这能耐。
1: 有一主持人，
0: 谁？
1: 叫纳威，
0: 那胖子，
1: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替分的功夫就让李静给偷走了。
0: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1: 你改背心啊。
0: 去，有那么改的吗？
1: 最近流行这苹果手机啊，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0: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1: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0: 我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不是玩意儿。
0: 你才不是玩意儿呢。
1: 不是，李菁长那模样，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0: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
2: 哎，我那是全身萎缩。
0: 走，你别圆圆啊，
1: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0: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1: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0: 那也用不着人戏曲界的。
1: 哎，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0: 嚯，这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2: 我估计这六老太太以前是刀马旦。
0: 你再圆圆，我抽你啊！
1: 这都是有根据。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这话有根据吗？
1: 有根据吗？啊，我有证明人。
0: 谁能给你证明？
1: 相声演员施圣杰。
0: 你也提施先生？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1: 刚才在咱电视台门口啊，他跟人聊着话，嘴里还提着你名字，手里还比划着呢。
0: 怎么比划的？啊，也是这手势。哼，这手势能说明我判了吗？
1: 还说明不了呢。啊，说得多明白呀。
0: 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李菁啊，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2月。
0: 嘿，哎呀，这二位真是胡琢磨。
1: 你不明白了吧？他这儿判了，不偷了40,000块钱，你不知道，他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啊是有2月的。你别动啊，
2: 他这就
1: 不对，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这不明白，他就判了，
3: 怎么回事？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哎呦
2: 呦呦，你不知道吧？
3: 什么事儿？
1: 你还没听说呢？
3: 怎么了？
2: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3: 听说过。
1: 出事儿了。
3: 出事儿了。
0: 这位怎么幸灾乐祸呀？
3: 出什么事儿了？
2: 病了，要死了。
1: 不是，判了，逮起来了。
3: 这不胡说八道吗？啊，各位，这个社会上啊就有这种人，有一呀就敢说仨，这哪儿的事儿啊？你说李菁怎么着？
1: 逮起来了，判了。
3: 你说李菁
2: 要玩了？
3: 胡说八道。3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1: 他干什么去了？啊，
3: 休假去了。
0: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2: 啊，我们说你不相信
3: 呀，二位，
1: 他呀，
0: 二位不是那边两个
3: 拿起来就说
0: 啊，嘿，
3: 干什么？这
2: 我以为是他们俩，
0: 没少吃蒜吧晚上？不是，我爱跟您聊天。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3: 李菁啊，听说过，不认识。
0: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切，
3: 有一呀就敢说仨。
0: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3: 真的。哎，
0: 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3: 这事儿啊，干嘛？
0: 干嘛？我问问。
3: 问问啊？问清楚了呢饶世界传去。
0: 我可不是那种人，
3: 有一就说仨
0: 啊。不，我就好奇，
3: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哎，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0: 保证什么？
3: 不许传去。
0: 我保证不传呢，
3: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哦，好吧，
0: 是、哎、那您说说、
3: 你问什么呀？
0: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这事我怎么知道呢？啊，你就只当李菁啊在监狱里病死就完了。
0: 去，这里这俩都缺德啊，给合一块说了。
3: 不是你的意思呢？
0: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他休假这事儿，
3: 这事儿我听谁说的啊？这事儿啊，
0: 不是你要急死我呀？
3: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0: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3: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的。
0: 那得聊聊了啊。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媳妇儿啊，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0: 你说，
3: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0: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3: 他媳妇给他支出去的。
0: 这我可费解了，这
3: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0: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3: 没打算出去，
0: 他媳妇愣给支出去的。
3: 对，
0: 这到底在哪儿啊？
3: 非让我说呀。
0: 啊，你说呀。
3: 可别上外边传去啊。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0: 喂，您说不说呀？
3: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啊，怎么说呢，不检点。
0: 哦，搞外遇了。
3: 哎，看上一老头儿。
0: 还老头儿。
3: 这好啊。
2: 这这
3: 老头儿
2: 啊，
3: 精神
0: 是吧。
3: 老头儿中等身材。
0: 哎，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吗？
3: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0: 哎，抽抽太多了。
3: 呵，长得瘦。哦，刀条脸。
0: 是啊。
3: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0: 这李菁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3: 人老头有绝活。
0: 什么绝活啊？
3: 会唱快板。
0: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3: 人家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0: 什么段子呀？
3: 奇奇白舞团。声音浑厚。哦，在1953年。
0: 行行，别唱了，别唱了。
3: 声音打远。
0: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李菁也会这个
3: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0: 哪段？
3: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0: 这李菁也会。
3: 传统的武松打店，
0: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嗯，浑厚的声音，
3: 浑厚，
0: 会唱武松打店，
3: 对，
0: 奇袭白虎团，人间真情。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梁厚民梁先生吧？
3: 带着你的。
0: 哇，他还急了啊。
3: 梁厚民梁先生啊，跟李菁什么关系？
0: 师生关系。
3: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0: 对，
3: 李菁的媳妇儿跟老师跑了啊，像话吗？这事儿要传出去，李菁还要脸吗？
0: 这就够瞧的了，
3: 拿起来就说呀。这我说梁先生了？
0: 你是没说，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3: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0: 70。
3: 老头77。
0: 嚯，
3: 能是梁先生吗？
0: 比梁先生还大7岁。
3: 别看大7岁呀，倒是出来你看不像77的。
0: 像多大的？
3: 76。啊，
0: 就少上1岁啊。
3: 少上1岁，别看70多岁了，人家老头60年前人家也小子过。
0: 不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值6个枪子儿。
3: 老头有钱呢。
0: 啊，有钱，
3: 乐意捯饬啊。哦，戴着金戒指。哦，镶着金牙。呵，金戒指、金牙、金项链、金头发丝、金表带，脚里头垫着2双金鞋垫，
0: 挂得挂。嗯，这就要唱了，是怎么着？这鞋垫都是黄金的。
3: 有钱，
0: 有钱也没这么花呀。
3: 李菁的媳妇看上老头了。哦，再早先已经支出去一回去了。
0: 上哪儿了？
3: 利比亚。哦，没想到李菁命大又回来了。哦，这次不知道指哪儿去了。哦，可能是西伯利亚。嗯，
0: 反正净捡那作死的地方去呀。啊，你呀，别说了。嗯，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0: 我就是李菁。我媳妇能跟老头跑了吗？
3: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0: 我跟谁说去呀？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说这事儿。您这话有根据吗？
3: 有根据啊。
0: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圣杰施先生了，对吗？
3: 对对啊，对，
0: 电视台门口，施先生跟人聊天，
3: 提你名字了啊，
0: 叫着李菁的名字啊，跟人家比划，
3: 对，
0: 就这手势，
3: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3: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3: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3: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3: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3: 大43岁啊。施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3: 那老头啊比李菁的媳妇啊大43岁。啊，俩人般配。耶。
0: 嘿，还耶。 哎， 哎， 哎，
3: 绝对是这么回事。
0: 行了行了啊，这手势有。
3: 你媳妇啊
1: 真
3: 是
1: 好了，就是怕
3: 老头
1: 心红了。
3: 三年五三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把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 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仨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首饰啊，我告诉你们说，那首饰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3: 不是，这什么意思？哎
0: 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四个三把俩猫带出去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那就行了，回事儿，我知道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你们仨干嘛去啊？
1: 接着传去，
0: 还传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张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小品《选阿姨》讲的是部队幼儿园要选老师，两位候选人究竟该选谁呢？这事儿啊，难坏了具体办事的干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
1: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部队的幼儿园啊，刚刚调走一个阿姨，现在好，来了两个顶替的，一个是团长的夫人，另一个是连长的爱人，可我们只能要一个呀。这个事情是很不好办的。喂，我是孟干事。团长啊。哎，团长，你看这个选阿姨这个事情，选阿姨要经过考试。啊，好的好的，我晓得了，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好的好的。哎，这一下没有问题了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儿子在部队挺好的。
2: 唱的不对。
1: 哎，大嫂，
2: 应该这么唱
1: 啊。
2: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唱。
1: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
2: 要用感情。挺好的呀，唱。
1: 挺好的呀，
2: 挺好的呀。你看看这个歌还磨磨唧唧，
1: 找不到感觉了吗？
2: 哎，孟干事啊，
1: 到。
2: 那那团长，俺那老头子，他跟你说了吧？
1: 说什么？说过了，说过了。
2: 哦，他说过了，我就放心了。我去买菜去了啊。
1: 好的，大嫂，慢走啊。
3: 孟干事。
1: 呀，赵莹莹同志。
2: 哎呦，这不是咱俩找那新媳妇，俺那大妹妹吗？
3: 大姐，你也在这儿呢。
2: 这不，孟干事让俺上幼儿园里当阿姨去了。
3: 孟干事，
1: 啊，
3: 那阿姨的事儿定了？
1: 不，
2: 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去买菜去了啊。
3: 那我也回去。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呦，等一下，我什么时候说定了嘛？我是说选阿姨是要经过考试的。
2: 嗨，啊，早就经过考试了。
1: 什么时候考的？
2: 哎，俺那孩子从小长这么大都上初中了，谁不夸俺会带孩子？
4: 大妹妹，
2: 你刚结婚没经过这个考场。小猫，你未婚就更甭提了，就这么定了。我去买菜去了啊。
1: 哎，等一下，哎，等一下，谁要是不参加考试就按弃权论处了。
2: 考试？你是来考试的？还非考不可吗？
1: 还非考不可？
2: 考就考。
1: 大嫂，你想当阿姨啊？哎，你有什么特长啊？
2: 多长？
1: 不是多长，是特长。
2: 特长是多长啊？
3: 大姐，孟干事是问您呢，平时最喜欢什么？
1: 哎，
2: 干活。
1: 除了干活呢？
2: 还是干活。你看看，忙完家里，忙外头，忙完了大人，忙孩子，他就是忙啊。
1: 是，我知道了。这个忙过了以后呢？
2: 忙过了以后，吃饱了没事儿，咣当啊，上这家咣当咣当去，再上哪家咣当咣当去。
1: 你先等一会逛的啊。我问一下赵莹莹同志，赵莹莹同志，你平时候都喜欢什么呢？
3: 平时我喜欢看点书。
1: 看书好啊，看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哎，我还想问问你啊，你也像大嫂那样吃饱了没事也到处逛荡逛荡吗？
3: 哎，有时候也散散步。
2: 哎呦，妈妈娘，哎，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啊，人家管逛荡叫散步。什么散步？散步就是瞎逛荡呗，你说对吧？
1: 下面我想让你们用书面的形式来写一下，如果你当上了这个阿姨，你将为孩子们开展哪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啊？这是纸，把自己的想法写一下。哎，大嫂，这个是使不得的。哎，大嫂，你怎么画上小人了？
2: 俺写的没有画的好，你看画的多形象啊！俺要是当了这个阿姨呀、啊，俺就整天就教给小孩子们挖土坑、吃水果、满院子里追着玩啊！
1: 大嫂，你这个治水管是个什么游戏啊？
2: 嗨，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几个小孩子抱着个大水管子，满院子里头死。
1: 你再琢磨一下好不好？再琢磨琢磨。哎，张莹莹同志，我看一下。
3: 孟干事。
1: 哦，讲故事，做游戏。汉语拼音普通话，学会写字和绘画，教会唱歌和跳舞，写得蛮好的啊。
3: 这只是我的一点初步设想。
1: 蛮好的，蛮好的。
2: 看个孩子还费这么大事儿吗？
1: 那肯定是要比逛荡费事多了。
2: 你
1: 好，进行下一项啊，每个人唱一首歌啊。
2: 我先唱。
1: 好的好的。
2: 你先伸伸嗓子行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俺睡完了
1: 啊，
2: 你唱吧，你顺顺嗓子。
3: 不用了，大姐。那我就先唱一个。

0: 幸福。
1: 不能算，不能算，你怎么还帮着他唱呢？
2: 他一唱妈妈，我就有点想我的妈妈了。
1: 哦，俺知道了，这没结婚的男人啊，他都爱想妈。那个团长没结婚的时候，
2: 大嫂，该你唱的了。
1: 该我唱了。
2: 是的，是的。
1: 我唱哪段啊？
2: 你唱你觉得最拿手的那一段呢？
1: 最拿手的。
2: 是的。
1: 西游记。
2: 好的。
1: 敢问你在哪里？
3: 大姐，那叫敢问路在何方。
1: 你挑着我。
4: 不行，大嫂。
2: 太沉了吧。是你挑着担。
1: 哦，我说怎么压得上你。我挑着担。
2: 好，大嫂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是你挑着担。
1: 对呀，是我挑着担啊。
2: 是你挑着担。
1: 是我挑着担。
2: 不是我挑着担，是你挑着担。
1: 还是我挑着担。
3: 大姐，大姐，应该是
1: 你挑着担。知道了，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2: 两根扁担啊，是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1: 你
2: 我都让他带沟里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
1: 好了好了，那就没猜去了。
2: 哎呦，最后一项啊，每个人跳一个舞。
1: 跳舞，小马，你得配合我，咱是跳三步还是跳四步？
2: 大嫂，你搞误会了啊，不是跳这个交谊舞，是跳给小孩子们看的。
1: 跳给小孩子看的。
2: 是的。
1: 行。
2: 啊。
1: 哥们，我行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变。变。变花了，变了个花了，就上了南山。南山开满了花牡丹，一朵一朵俺摘的花，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六朵七朵八朵九朵。
2: 不要摘了，摘花是要罚款的。
1: 那不摘了，不摘了。
2: 哎，大爷爷同志，
1: 该你的了，跳。
2: 好，
3: 好，那我就跳一个。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小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的小开颜。
1: 哎呀，哈哈哈哈。
2: 怎么样，大嫂？
1: 好啊，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阿姨。
2: 大嫂，把刚才这个话再给我们再说一遍。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刚才说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又怎么样了吗？
1: 啊，我是说他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阿姨。
2: 好什么？
1: 好阿姨。
2: 你也同意了？
1: 算了，我不跟他争了。
3: 大姐，
1: 大妹妹呀，好好干吧。你比嫂子强，年轻有文化，孩子放在你那儿啊，我也放心了。
3: 大姐，
1: 我真放心了，我真的买菜去了。
2: 哎，大嫂，哎呀，这不好意思啊。
1: 小猫，你这招可够损的你。
2: 这都团长的指示啊。
1: 团长？
2: 啊，团长说给孩子们选阿姨是一件大事情，是不能走后门的。
1: 好你个鬼东西呀！啊。你把俺觉悟看得太低了吧？我回去，我跟你没完。
2: 哎呀，大嫂，哎呦，我回到家里可千万不要发动战争了啊！
1: 谁发动战争啊？我回去，我，你未婚不懂的。
2: 我再未婚，我也知道什么叫战争啊，那就是两个人掐嘛。
3: 孟干事，人家说的战争啊，可是一场甜蜜的战争。
2: 战争还有甜蜜的？我头一回听说过战争。哎，同志们。我是不是也该结婚了？
1: 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传统相声关公战秦琼是相声大师张杰尧编演的相声，后来呢经过侯宝林先生将其改编并将其搬上舞台，为广大听众所熟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这段关公战秦琼。
1: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啊，嗯，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哦，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
2: 嗯，
1: 你要到天桥那个。

0: 小戏园子
1: 啊，
0: 哈，乱极了。
1: 哦，是乱。
0: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1: 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0: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1: 哦，
0: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擦液的，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1: 玩命啊！
0: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1: 好嘛！
0: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1: 这，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0: 就说是
1: 啊，
0: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1: 怎么着，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0: 更乱了。
1: 里边怎么更乱了？
0: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1: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0: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1: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0: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1: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0: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1: 啊，是啊，
0: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 哦，
0: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1: 哎、
0: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1: 那还不打起来啊？
0: 就说是啊，
1: 啊
0: 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1: 嗯，
0: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1: 嗯，
0: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 哦，有手巾板。
0: 其实夏天人出汗，
1: 是啊，
0: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1: 对，
0: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1: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0: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1: 哎，
0: 把它拧干了，
1: 对，
0: 上边撒点花露水，
1: 嗯。
0: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1: 啊、哦，怎么样？
0: 这么老远扔
1: 扔，
0: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1: 啊，
0: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1: 还技术呢？
0: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1: 哦，
0: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1: 怎么扔？
0: 日，
1: 哦，扔过去了。
0: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1: 嗯嗯，
0: 甭，
1: 怎么样？啊，就这么准？
0: 哎，准。
1: 哦，
0: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1: 哦，也扔，
0: 离着近还来花样呢。
1: 什么花样？
0: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1: 哦，
0: 是上去了。
1: 接的那主呢？
0: 来个苏秦背剑。
1: 啊，
0: 甭。
1: 啊，
0: 有时候弄散了呢。
1: 嗯，
0: 还来个天女散花。
1: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0: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1: 嗯嗯嗯，
0: 里边敲字儿，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
1: 嗯，
0: 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要花啥我在这儿呢，
1: 这份乱弄。
0: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1: 嗯，
0: 坐下聊天。
1: 哦，还聊
0: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1: 啊、
0: 这儿聊上了。要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1: 啊、嗯、
0: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1: 嗯，
0: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1: 嗯，
0: 哟，这挺好天，这怎么怎么下雨了？
1: 怎么下起来了？
0: 嘿、hey, ，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哇、哦，行了，这就快打起来了。
0: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1: 是吗？太乱。
0: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1: 怎么？
0: 戏回了？
1: 回戏？
0: 哎，
1: 因为什么回戏啊？
0: 台上戳个大牌子，
1: 嗯，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1: 啊，是啊。
0: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1: 嗯，
0: 家里办喜寿事，
1: 哎，
0: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是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哦，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啊，
0: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
0: 啊。对呀、
1: 啊，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往那儿谈关系。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都什么戏呀、啊？
0: 头一出是《破兽图》
1: 哦，拜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镜戏，
1: 什么戏呀、啊？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代打，
0: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
1: 嗯，
0: 别唱了。
1: 哟呵，
0: 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给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你听，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都跑下台去了。
1: 您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
1: 嗯，
0: 那全别唱了。
1: 啊、
0: 嗯，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呢？
0: 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嗯、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嗯、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嗯，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啊，
0: 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不会呀、啊。
1: 嗯，
0: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哦，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关公。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1: 哎，
0: 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这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戴罗帽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啊？
1: 卖马呀、啊、
0: 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
1: 嗯，
0: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1: 哦，
0: 赶紧给他办。
1: 嗯，
0: 这大伙儿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就这么唱啊？
0: 刚场面打吧。
1: 哎，
0: 就这么打。
1: 嗯、
0: 哎。打不住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抗切不住苍切苍抗切切切切。
1: 秦琼出场。
0: 演员心里想啊，
1: 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是
0: 啊，切切切切切
1: 透秀。哎，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0: 抗切抗切抗切，
1: 快点走啊。
0: 不成。
1: 嗯，
0: 他想词儿呢。
1: 对，没词儿。哎，
0: 康切康切康切康切的康，
1: 这样。

0: 郎银嫂，
1: 唱去去去去，
0: 点将是完了，
1: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0: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1: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0: 啊！怎么编的？
1: 大将身来胆气豪，
0: 嗯，
1: 腰横秋水引领刀，
0: 好吗？明朝的词儿，
1: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
0: 嗯，
1: 打汉朝，
0: 蹲蹲哒哒哒，扛来切切扛。
1: 本帅
0: 的仓，
1: 殉秦明琼自失跑。
0: 他扛才，
1: 混世魔王驾前立臣，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0: 嗯，这都新鲜。
1: 众将官
0: 哟，
1: 起兵前往。
0: 哦，
1: 大不如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这场戏下去了。
0: 他下了，
1: 嗯，关公上来了。
0: 哦，关公上，
1: 一手拿着刀，
0: 哦，
1: 一手拖着靠拍子。
0: 是，
1: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0: 对呀、啊，
1: 水底鱼上。
0: 哦，
1: 扛切扛不来，切扛不来，切一切一切扛不来，切一切藏，安
0: 的藏。
1: 关云长
0: 不抗拆，
1: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0: 哦，
1: 迎敌者
0: 哦，
1: 咕一家堂鼓，
0: 哎，
1: 秦琼上来了，
0: 上
1: 了，俩人一碰面，
0: 嗯，
1: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哎，
1: 关云长一横大刀，
0: 嗯，
1: 谁瞧谁都别扭，
0: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1: 从来没见过面，
0: 是吗？
1: 来将通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0: 嗯，
1: 为何前来打仗？
0: 嗯，
1: 这一问他，
0: 啊，
1: 坏了，
0: 怎么？
1: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0: 嗯，
1: 哎，
0: 怎么意思？
1: 他生气呀！
0: 啊，气儿了，
1: 这一下坏了。
0: 啊，
1: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0: 啊，
1: 打鼓的一听，嗯，还有唱呢，扛不来才扛来接来扛。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0: 这份乱了。
1: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0: 那就得唱吧，
1: 现编词吧。
0: 是啊，
1: 这么唱的。
0: 怎么唱的？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对。
1: 听了，
0: 扛嘞扛嘞，切切扛，
1: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一指那老头，
0: 嗯，
1: 他不管饭。
0: 嘿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银飞、李丁合说的相声《我知道》。
1: 我叫李银飞，
2: 我叫李丁，
1: 你嚷嚷什么？
2: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2: 那行啊，
1: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2: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2: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2: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2: 来啊，
1: 来一回。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2: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拒绝啊。
2: 哦，还得拒绝。
1: 拒绝。对。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2: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2: 过年了，
1: 李丁早放炮去，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2: 这么麻烦了，你这。过年了，
1: 李丁早放炮去。
2: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2: 看看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2: 你看你看，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2: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看，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2: 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2: 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2: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
1: 老知道。
2: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是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2: 是啊，
1: 我那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2: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2: 当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2: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2: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2: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2: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2: 可回收的。
1: 开关，
2: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吗？
2: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啊？
2: 不是我较真
1: 儿，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2: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2: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2: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2: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2: 得，没有，过誉了。
1: 一路还唱的吗？
2: 呀
1: 啦啦啦啦！
2: 哎呀，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2: 骑青海过年去了。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2: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 这怎么了？这
2: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2: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2: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2: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2: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2: 没错，
1: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2: 是这样。
1: 鸟巢，
2: 哎呦嚯，真好看。
1: 鸟巢。你看呐，鸟巢， 你快看呐！
2: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1: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2: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1: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2: 哦，那倒是。
1: 这叫节能减排，
2: 是
1: 构建节约型社会。
2: 还知道？
1: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2: 啊，
1: 也是这个理念
2: 哦。
1: 大家点餐的时候
2: 啊，
1: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2: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1: 我没这么说呀，
2: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1: 啊，
2: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肉。
1: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2: 哦，
1: 这避免浪费。
2: 是是是，
1: 日常生活得注意
2: 啊，
1: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2: 这我知，
1: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2: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1: 啊。
2: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1: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2: 什么叫没跟你啊？
1: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2: 见着面呢，
1: 我就把他劝好了。
2: 教教我，
1: 记住四个字 啊，光盘行动。
2: 哦，
1: 亲爱的，
2: 老公，
1: 哎，
2: 要光盘吗？
1: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了是吗？
2: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吗？

0: 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2: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2: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2: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2: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2: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2: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你还胖我？
2: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3: 我太机智了，各位，
2: 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2: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2: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啊，
2: 电视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2: 他们俩人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2: 又放炮去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中药的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老徐策，我站成喽。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7: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赵秀君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公青衣，一宗张派，先从李进秋、张学华及蔡英莲习艺，1983年拜张君秋为师。赵秀君的嗓音宽亮，音质优美，深得张派行腔委婉细腻的真传。京剧《状元梅》讲述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饰演杨波，张君秋饰演李燕飞，裘盛戎饰演徐延昭，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

0: 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是初夏时节，虽然白天有时很热，但希子还是要提示您，昼夜温差偏大，清晨出门，夜间归家，还要及时添衣，避免凉风直吹脖颈与后背。白天热了出汗后，不要立刻脱衣或直吹空调风扇，要先把汗液擦干，早晚凉快的时候可以适度运动，增强体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人晕的天旋地转的耳石症，症状很吓人，其实不必过度担忧。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耳石症是良性疾病，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真菌很难缠，咪一点通提醒您预防为主。分泌性中耳炎要及时就诊，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早发现。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它还有维持身体平衡的作用，相当一部分身体平衡的问题都是因耳朵的疾病引起的。先来听听郭先生的经历。
5: 郭先生前几天早上起床时，突然发生了强烈的眩晕，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这么严重的眩晕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一天当中反复发作了好几次。郭先生感到非常紧张，晕成这个样子，难不成自己脑血管出了问题？赶紧让儿子请假回来带他去急诊，可医生说郭先生得的是耳石症，学名呢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叫他不必担心。医生呢为郭先生做了耳石的复位，很快就康复了。可郭先生心里特别不踏实，这天旋地转的感觉太吓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俗称耳石症，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是良性的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耳石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聋耳鸣的治疗、内镜鼻、鼻窦手术以及眩晕综合治疗。
2: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李长青。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咱们耳朵除了听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管平衡，所以呢有时候耳朵出现问题以后呢，它不光出现听力的问题，还会出现平衡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的有一个老患者上午来找我来跟我说，昨天晚上我这个躺在床上往左一翻身，哎呦，看着外面天旋地转，然后闭上眼睛感觉床都在转，然后往右翻身待了几秒钟又好了，这一个晚上就来回这么折腾，根本就没睡好觉，吓坏了，然后早上来找我来了。
2: 嗯，天旋地转的
4: 天旋地转感觉，对、
2: 嗯、
4: 所以他你想啊，咱们躺在床上，人如果感觉天旋地转，他是没法睡好的。讲这个故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个阿姨旋转影响了睡眠，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她很有意思，她只是往左翻身时候会出现这种天旋地转，往右翻身或者是平躺就没事了。而且呢她晕的时候呢是心里是明白的，是完全清楚的，不是意识丧失那种。其实啊这种病啊在临床很常见，我们管它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老百姓呢大家都管它叫耳石症啊。所以呢它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耳朵的另一个功能出问题了，就平衡出问题了。有时啊在出门诊的时候，患者会问我，哎，李主任，你把我耳石掏出来吧，是不是耳朵里有石头了？这是个误区啊，这种耳石是掏不出来的，它是在颞骨里面，它有每个耳石它有固定的位置，每个小石头呢它管你这个不同方向的平衡。所谓耳石症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小石头没有在它原来的位置，掉到别的位置了，你会在某个方向某个体位上感觉天旋地转。当然了，人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你不可能那个睡好觉了，会严重影响这个睡眠，而且呢会让患者朋友产生一种很强的这种恐惧感啊，这就是耳石症这个小话题啊。
2: 对，李主任讲到这个耳石症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其实就前几天我一个同学，因为我打羽毛球嘛，我大学同学，一起打羽毛球的同学，那天跟我说他被确诊了耳石症，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感觉啊，就是他其实第一感觉还不是说因为这个旋转带来的晕让他睡不着觉，而是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他特别害怕，因为他这种感觉天旋地转，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人生要到头了呀，这个会造成他非常的紧张
4: 恐惧感。对，
2: 所以当确诊以后医生告诉他叫良性
4: 阵发性
2: 位
4: 置
2: 性
4: 眩晕，对、
2: 啊、感觉好多了、这个就那接受治疗，慢慢的其实很快也能康复。
4: 对，
2: 但是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可能那个感觉恐惧感还是很强烈的。
4: 没错，这个因为耳石症这种眩晕呢，有些时候会，尤其老年朋友他会跟有些眩晕会混在一起，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一种眩晕呢、等等，往往这个耳石症眩晕它的症状会非常明显，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所以呢如果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光是患者本人，家属也会很恐慌，因为患者眩晕以后呢会出现强烈的恶心呕吐，脸色惨白，家属也很恐惧嘛，会马上送到医院来。但实际上如果是耳石症发作呢，大家不要太担心耳石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实际上自己在家里也能判断出来，如果是耳石症，那么你到医院是很容易治疗的。比方说啊，它基本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它有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会引起你眩晕，就像我才刚说的那位阿姨，她可能往左翻身晕，往右翻身就不晕。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也是跟很多眩晕疾病区别的一点，就是它的眩晕的时间很短很短，常见就几秒钟或者是不超过一分钟，很少有说我这个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或几个小时一直在天旋地转。如果是这种，那肯定不是耳石症了啊。第三呢，就是耳石症呢，它有一个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讲呢，耳石症呢到医院来，我们通过前庭功能检查，知道这耳石掉到哪儿了，我们好给它做复位。前两天我跟那个我的患者说，他说你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这个耳石你们怎么复位的？我说咱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小钢珠迷宫，拿个小东西在从出口出去一样。耳石跟这道理差不多，我知道他首先判断他是不是耳石，第二步判断他掉到哪儿了，第三步我就给他能翻回去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旦判断好了，那么基本上85%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一次的手法复位，他就可以立竿见影了。可能你来的时候推轮椅来的，做完以后你就完全自如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是诊断耳石症的影响你睡眠了，不用太担心，到医院来做手法复位就 OK。
2: 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我们先打消一个疑虑，就是那种特别强烈的眩晕感，但是呢如果它有方向性，而且比较短暂，
4: 比较短暂，
2: 其实您不用太担心。
4: 对，
2: 因为大体上可能是我们耳朵里的前庭，
4: 对，
2: 这个耳石出了问题，
4: 嗯，
2: 那医生其实是很好治的。
4: 嗯，
2: 首先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啊，当天晚上您可以别动那姿势了，放心睡是没问题的，是吧？
4: 对，尽量不要那个诱发体位，就是你那个姿势会诱发眩晕的，尽量就不要那个姿势躺着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他一般耳石症发作它实际上有一定的原因的，比方说你刚才提到你的朋友喜欢打羽毛球，这种甩的力量，头就甩的力量，或者说打乒乓球、网球这些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呢，我们曾经也经常碰到，就是比方说你去牙科去把你的智齿凿，当当当当当当，也有凿掉的，也有把耳石震下来的。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耳石它有一些诱因。有一些诱因，当然有些耳石呢可能找不到诱因，比方说年纪大的老年人呢，他内淋巴一些理化性质有改变以后，他耳石就容易脱落。再有呢，有些就是缺钙的人士啊，他可能也容易脱落。这些有一些不太好找，但有些人是，有的人我们经常打完乒乓球了，这个眩晕了，这就是这种。有一些明确诱因的，
2: 就是说剧烈的震动其实是有
4: 剧烈震动，剧烈震动可以，对对，再有甩那个劲儿，就是打乒乓球打，不有那个抽球啊，或者是那个扣杀那种，对，一个寸劲儿，它就可能出现情况，对对对。还有的接触呢，有的那个人愿意练瑜伽。瑜伽有一些动作是比较高难动作的，
2: 倒立，
4: 对对对对，有些高难动作有可能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前面这个诱因出现了，我才刚说那几个症状，有可能就是耳石了，然后到医院来做个检查，做个复位就能治愈。
2: 那我顺便好奇一下，就是说我得了耳石症，其实刚才李总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没去治，过几天他自己就好了，
4: 对，
2: 他可能自愈，也可能我们通过医生给我们复位，
4: 对，
2: 那我是不是有过耳石症，我以后还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4: 是这样的，就是说，耳石症啊，一般老年人如果不治疗的话，他可能复发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刚才我说老年人有些理化性质会有些改变了已经啊，相对于年轻人呢，他可能更重在前面那个预防，就是我说那些有些活动，可能你如果经常是这些活动的话，那你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你避免这些呢，可能就不容易出现。
2: 那可能我这个朋友会舍不得呀，那么爱好打羽毛球的一个朋友，你说我因为打球，他不一定是打球当时诱发的，但是他确实是得了耳石症，那难不成就为这个放弃这么喜欢的运动吗？
4: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喜欢打球，那么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发作过耳石了，那么起码在这一周之内，你是不能 不能再进行这种剧烈运动的，否则的话刚复位那个耳石很容易再掉下来。
2: 嗯，
4: 对对，当然了，这个完事以后呢，你

0: 你玩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只不过你跟别的人相比，同类相比，可能你的几率可能比较稍微大一点儿。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耳石症都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剧烈运动、这个震动，或者是甩头，有可能会造成耳石症的出现，那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得呢？
0: 就是说，就是很，它原因很多，比方说，特别这段时间特别疲劳，感冒，一些感染，包括一些疾病，就是老年那些伴发一些疾病都可以，就是它原因特别多。我刚才挑出那些原因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原因，
1: 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比如说，加强我的这个耳石
0: 可
1: 的
0: 以。
1: 稳定性，然后让它不要出现耳石症的发生呢？
0: 比方说，就是随着年纪增长，那么你如果去检查你的血钙，如果比较低，就是钙流失比较多的话，那么你要适当的把这钙补好了，否则的话，你就容易出现这种耳石脱落，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就是缺钙或者骨质疏松的朋友，
0: 它容
1: 发
0: 易
1: 病
0: 出
1: 率
0: 现，
1: 会高。
0: 发病率会高。再有呢，比方说这个耳石啊，它确实像你说的，它挑人。实际上，比方说，有的人，比方举个例子，你有的人坐车坐船就晕车，有的人就不晕车也不晕船，有的人你可能能做飞行员，能开飞机，有的人就不能。他这个跟自己的前庭敏感度有关系，这个是遗传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后天我们可以改变什么呢？可以通过前庭训练来，降低这个来适应它，可以的。因为有的耳石

0: 频度的刺激，让他前庭不至于那么敏感，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前庭敏感了，反而是容易造成我们一
0: 你
1: 些困
0: 对
1: 扰
0: 你比方说，就刚才说那个飞行员的例子，
1: 的。嗯。
0: 招飞以后，那些飞行员会在模拟舱里这样旋转，给他人为的给他造成那个速度，让他适应。他会这个前庭他就不至于你开飞机时候会晕，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空间感，否则的话，有人在那个天空中旋转以后，他已经辨不清那个上下和东南西北了。所以这种也是可以通过训练来适应的。对对对，
1: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前庭是可以锻炼的，
0: 可以锻炼的，可以适应，可以让他不至于那么建立他敏感性的。
1: 这样它
0: 对，
1: 更稳定一
0: 更稳
1: 些
0: 定
1: 就
0: 一些。
1: 可以。
0: 对对
1: 那么，
0: 对
1: 如
0: 对。
1: 果我们经过这个锻炼，可能也有助于我们减少这个
0: 没错，
1: 耳
0: 没
1: 石
0: 错，
1: 症的发生，或者是
0: 对，
1: 这种眩晕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0: 痛苦
1: 睡
0: 这个
1: 眠的影响。
0: 影响，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
1: 那说到这儿，其实真的，我想多问一句关于晕车的事儿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就是晕车其实也跟我们的前庭有关。很多朋友真的是，尤其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说，我一辈子不敢出远门，因为晕车太难受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晕车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机理，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晕车的发生呢？
0: 如果你问这个晕车机理，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耳石的问题，耳石实际上它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耳纤毛上每一个纤毛上有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就像咱们编的一样，前面拴个东西一样，这个它非常敏感，它非常敏感，它对速度和角速度，就是说它直线的速度和旋转的速度都非常敏感，那么稍有改变，它可能就会有信号传过来了，传过来，然后让你身体调整姿势来保持平衡，就是这个，这是人的一个机制，前庭功能嘛，前庭功能是最重要的保持平衡的一个手段，人体的自我的一个手段。所以呢，你如果比方说我过于敏感了，有些人就可能他就是一坐车或者是就敏感，那么你肯定得用药物来抑制他这个反应，就是可以提前用一些药物来抑制的前庭反应，对，可以抑制他就不至于那么敏感了，提前预防一下。但是如果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你这种从根本上治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个体是有差异的。
1: 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锻炼慢慢增强我们的稳定感的。对于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通过一些药物来抑制他
0: 抑
1: 的
0: 制
1: 敏
0: 他
1: 感
0: 敏
1: 性。
0: 感性，对对对
1: 说到这，其实我想一个笑话，就是其实您开始说耳石症的话，你知道我脑子里的耳石是因为我们见过，比如说那个鱼石，
0: 对，
1: 我们以为那个耳石会很大，刚才您这么说是它是很
0: 非
1: 小
0: 常
1: 的
0: 非常
1: 吗？
0: 小，这其实耳石呢也是近些年来才发现的这个疾病，并不是说就是它通过那个尸体解剖以后做电子镜切片才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做前庭功能检查看到的也不是耳石，是通过眼振，通过眼睛的那个跳动方向来间接的判断耳石，它没法就是在活体上看到，
1: 其实它非常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
1: 但是为什么叫耳石？我理解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定
0: 石头，
1: 重量，
0: 对，它
1: 它
0: 是一
1: 在
0: 个
1: 帮我们就是找这个平衡。
0: 钙质的，所以我缺钙的时候它容易掉。
1: 所以说如果缺钙的话，就有可能我们骨头疏松了，但是我们的耳
0: 那个耳
1: 石
0: 石也
1: 也
0: 会
1: 容
0: 也
1: 易
0: 松了，
1: 松。
0: 掉下来。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就是如果您出现了这种位置
0: 位
1: 性
0: 置
1: 的、
0: 性
1: 短
0: 的
1: 暂性的，
0: 眩
1: 那
0: 晕，
1: 其实是良性的，
0: 对，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
0: 啊。
1: 担
0: 对
1: 心，
0: 对对
1: 至少
0: 对
1: 我们是可以先把这个觉睡好，然后
0: 对。
1: 第二天去耳鼻喉科或者是
0: 一
1: 脑神
0: 般
1: 经科
0: 对，
1: 吗？都可
0: 耳
1: 以
0: 鼻
1: 吗？
0: 喉科神经首诊一般是耳鼻喉科，然后呢，有的涉及内科疾病的，可能需要去神经内科。
1: 而且这个病是很好治的，你
0: 对，
1: 看，李主任一直说它是
0: 对，
1: 良性的，
0: 它是
1: 不用
0: 良
1: 太
0: 性的。
1: 担心。
0: 就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是半开玩笑说，我说得了耳石症，实际上是这些眩晕里最幸运的，它可以治，因为有些晕的实际上它是没法那个根治的，但是耳石它是可以治的，而且也不需要什么药物。
1: 就是医生给我们复位就可以了。
0: 哦，对，
1: 说起复位我觉得挺好玩，因为刚才李主任比喻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手里拿的那个玩的游戏，
0: 对，
1: 难不成把我们这脑袋也这样搬一搬？
0: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你要看过一次我们复位，尤其是那个手法复位、人工复位吧。

0: 就印象很深刻。我们需要给患者戴上一个视频的眼罩，然后呢，给他在床上躺着，猛地放倒，然后按照我们判断的方向来给他翻身，给他翻身。这个翻身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诱发他的眩晕，诱发眩晕以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眼罩，他眼睛的跳动方向来判断：第一，他是不是；第二，他这个石头掉哪儿了。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视频眼罩，这个看电脑屏幕，他那眼睛跳动方向来通过不同的手法给他翻回去。翻的过程需要一定速度，就刚才检查的过程也是需要速度的，就是给你以一定速度给你放倒，一定速度给你翻身。所以你想想比喻很对，就是把脑袋给它甩回去，
1: 那其实我们医生也看不到耳石，是
0: 看不
1: 通
0: 到
1: 过我们自己的
0: 眼睛跳动的
1: 这个
0: 方
1: 反
0: 向
1: 射
0: 反射来判断，对，
1: 所以
0: 所以来那个我们检查室里，从个大屏幕你可以看到那个患者的眼睛，很大的眼睛在跳。在来回的跳动，或者是上下跳动啊，旋转跳动啊，这种方向来判断的耳石。
1: 初次得耳石症的朋友会比较害怕。其实耳石症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您听听，良性的、阵发性的与位置有关的眩晕，而且医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耳石复位。如果患上耳石症，真的不必为此焦虑，积极就诊就是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提到真菌感染，您是不是更容易联想到足癣？其实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感染真菌后治疗起来还很麻烦。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您说说如何预防耳朵被真菌感染。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耳朵的疾病可能？
0: 大家可能都喜欢掏耳朵，没事拿挖耳勺啊，有的人牙签啊或者钥匙啊什么都愿意掏耳朵，尤其有的人那个睡前啊洗完澡了，那个掏掏耳朵然后睡觉。有很多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掏耳朵引起来的。掏耳朵以后呢，有的人说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说，我这个晚上洗完澡掏完耳朵了，这两天的耳朵特别痒，巨痒。他说那感觉就是痒得不得了，根本睡不着，越掏越痒，然后掏，后来掏出东西，感觉那个不太像耳垢，就是那种发褐色那种东西。后来来我给他看了一下，当时我说你可能真菌感染了，然后他说什么真菌？我说发霉了。他说耳朵里发霉了。我说正好我们做耳镜嘛，耳镜有大屏幕，可以放大作用。他一看。当时给他吓坏了，因为耳朵里一看就像那种面包发出那黑的那个毛一样，或馒头发霉那个，就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说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你在经常在外面采耳吗？他没有，从来没有。我说你自己经常掏耳朵，就自己经常掏。然后我说你有脚气吗？他说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每次都洗完澡很舒服，弄脚，再弄弄耳朵？他说是，对，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这种真菌感染呢，它因为耳道里没有本身没有真菌， 耳道里的真菌就两个，要么就是你在外面掏耳朵弄的，要么就是你这个自己带进去的。因为真菌特别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耳朵里是最佳的真菌生长的地方，它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对，然后呢，他说很着急，怎么弄啊？完了，我跟他说，这个病啊，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复杂病，但得了真菌比较麻烦。我说你这个得脚气，你是不是很难治好？他是不是时不时的他就发作了？耳朵比脚气还难弄，因为脚你可以上药打开晾一晾，他那个耳朵里你怎么弄啊？所以呢，他比较麻烦，就比较麻烦。然后呢，这种呢，我们一般都是，患者来了以后，我们用耳镜啊，把它里面的真菌要清理的特别干净，清理特别干净，然后给他上治真菌的药。然后呢，他得反复来，因为真菌它很难就是一次两次就给他压制住，而且呢，即使给他弄得很干净了，还要坚持用药，一般用到两周，就是反复上药用两周以上，然后完全干净以后呢，回去我跟他说，耳朵要一定不要掏，这是第一。第二，千万别进水，只要我说你只要一进水一潮湿，这个真菌立马它就会出来。然后呢，它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这种患者呀，他可能隔几个月或一年半载，他肯定还会复发的。因为比方说啊，在北京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啊，特别闷热的时候，在经常洗澡或者游完泳以后，他这个耳朵难免要进水，他就会发作呢，就得赶紧来。我说你这个在家你越掏会越痒，那真菌那种东西你掏破了以后它生长更快，更快啊。所以呢，就是掏耳朵就会掏出问题来。再有一点，就比方说在这里也多说一句，在外面采耳的一定要去特别正规的地方，因为那个消毒的一个工具很重要。他如果消毒不彻底的话，如果上个人有点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因为现在采耳的机构特别多，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很舒服啊。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耳朵外耳道真菌感染了，那么奇痒无比，这肯定是影响睡眠的。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想挖的更深的问题是掏耳朵的问题，
0: 就
1: 无论他是到外面掏还是自己掏，那为啥我们很多人有这个掏耳朵的需求呢？
0: 需求
1: 到底该不该掏呢？
0: 他是这样，正常来讲，咱们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咱们之所以要掏，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耳朵里有脏东西，那个耳垢是有用的。它正常来讲呢，它有防御和杀菌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它是通过咱们咀嚼和吞咽动作逐渐它掉出来的。一般是不需要掏的，但有些人确实也需要掏，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的人他是老百姓说油耳，他那个耳垢不是干的，是那种油乎乎的。这种呢，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就需要到医院来弄，把里面清理啊，因为他自己可能出不来，油性的。还有一种呢，有的人外耳道稍微有点畸形，就是他外耳道比较狭窄，而且有弯曲。这种情况呢，他可能靠自身的那个力量可能出来比较困难，这种需要掏，但是也不能自己去弄，需要到耳鼻喉弄，因为你自己弄啊，很容易把外耳道弄坏了，弄坏以后就各种麻烦事儿，疼痛啊、痒啊都会出来，啊，这是掏耳的问题，一般不需要掏，尤其啊，我在这里要说一下，尤其是有的家长。看自己耳朵，小孩子耳朵里，哎呦，那么多脏东西，太脏了，我给掏掏，每次都掏很多，过两天又一堆。小孩的外耳道啊，更不能掏。小孩那个定性腺是非常发达的，它分泌的程度要比成人要旺盛的多。它主要是保护外耳道不要进脏东西，也避免感染。因为孩子那个外耳道皮肤非常娇嫩，你给掏完，相当于它的保护层没了。然后呢，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小孩子千万家长不要没事，哎呦，好脏啊，我给你弄一弄，不要这么弄。这是你刚才问的问题。还有呢，你问为什么大家愿意掏耳朵？我告诉你， 但凡人体末梢神经敏感的地方，

0: 如果清楚或刮，都会产生快感，因为外耳道神经特别敏感，它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呢，你拿东西去搔刮它或者触碰它，会产生快感。这种快感呢，就会引起大脑那种内啡肽分泌，就是舒服，就是说白了，这舒服，所以他很多人愿意掏，掏上以后呢，今天掏完以后，下次再掏的时候，条件反射觉得哦，这是个舒服的事儿，他还会掏的，所以尽量不要掏，越否则的话，你越掏越想掏。
1: 哦，原来掏耳朵不是说我们这些耳屎脏了需要我们清除，而是因为我们掏
0: 掏
1: 的
0: 的
1: 过
0: 过
1: 程
0: 程
1: 很
0: 很
1: 舒
0: 舒服，
1: 服。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同时掏的时候，你肯定是会看到有东西被掏出来，
0: 对，对
1: 所以
0: 对对，
1: 我们也会觉得好像似乎掏的
0: 很
1: 挺
0: 有
1: 有成
0: 成
1: 就。
0: 就感，对对对，而且这种掏实际上它危险性确实挺大，因为你自己弄，我们耳鼻喉科大夫有很多东西，而且是直视能看到，你这种盲掏，你想想，它很多时候会造成外耳道损伤的，外耳道损伤，嗯。
1: 我觉得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原来掏耳朵不是我们必须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啊，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特殊人，
0: 对，
1: 比如说外耳道
0: 也
1: 长得比较
0: 油性
1: 窄，
0: 丁咛的，
1: 或者
0: 或者
1: 是
0: 是
1: 有那
0: 也，
1: 个油性的
0: 对
1: 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情况，可能是需要掏。但是我们最好是去医院
0: 对，对，嗯，
1: 请医生来帮我们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满大街的那个采耳的，主要是我们不放心他的卫生问题，因为他
0: 对，
1: 肯定会弄得你很舒服啊，
0: 对对
1: 要
0: 对，
1: 不然他怎么做生意
0: 没错没错没
1: 啊？嗯，
0: 错没错，
1: 那主要是卫生的问题。
0: 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对对，而且呢，它有一些步骤呢，采耳呢，它会往耳朵里灌水，给你灌东西。然后它能不能给你清理出干净来，很重要。它有时候它弄不干净以后，它就会残留在里面。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
0: 对，
1: 是会是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平常不会掏耳朵，但我每次洗完澡，我会拿那个棉
0: 给
1: 签
0: 先
1: 儿
0: 蘸一蘸，
1: 蘸一下。比如说我今天着急忘了蘸，我晚上我就会觉得，哎，我耳朵好像痒痒。对了，我今天没蘸，但是这时候蘸它是肯定啥都蘸不出来的。但是我就心里觉得，哎，我少了件事儿，我这洗完澡没蘸一下那个水。
0: 它是这样的，如果洗完澡想擦一下耳朵可以的，但是呢，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你要擦哪侧耳朵朝下，要低下来，然后尽量这个棉签跟它垂直，让它这个外耳道口冲向地面，轻轻转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外耳道我刚才说那个叮咛啊，它实际上是通过咀嚼和吞咽是往外掉的。你如果拿棉签，比方说平着弄的话，很容易把它推过那个狭窄区域，它就出不来了。有些东西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呢，你可能就会产生症状了，就产生症状。可能越弄，有很多来我们看病的是外耳道前半截它很干净，很干净，后面堵得满满当当的，就是他有这习惯，拿棉签弄，全怼
1: 往
0: 到
1: 里
0: 里面。
1: 捅
0: 它
1: 啊，
0: 那就
1: 有
0: 出
1: 这
0: 不
1: 个
0: 来了，
1: 错误的认
0: 它有
1: 识。
0: 个角度，一旦在这个凹陷里头，很难再自己再出来了。对，
1: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存在这个，如果耳屎出不来，积累的很多，就造成我听力的一个损伤的问题，或者说临时的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就听东西就听力减弱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有，很常见。很常见，就是说，比方说有的孩子夏天去游泳，他因为外耳道比较狭窄，他里面原来有叮咛，但游泳呢，他姿势可能不太对，他可能就进水了。进水以后呢，那个东西就胀起来了，胀起来以后他就听不清了。还有呢，就比方说有的成人他喜欢掏耳朵，掏长年累月的把，相当于拿那个棉签把他那个东西怼到里面，夯实了，他也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能在家里弄了，这种弄就你也弄不出来，而且会造成损伤，外耳道的损伤、鼓膜的损伤。这种情况到耳鼻喉科来，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药水给你泡一泡，它就化，变成泥状了。我们用内镜拿吸引器一点点一吸就干净了。啊，这种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你这个你自己有时候觉得，哎呦，有个东西，你可能在家难念一夹，越夹越深，越夹越难弄。对，
1: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叮咛堵住了耳朵，造成听力的下降，我们自己容易察觉吗？
0: 很容易察觉，很容易察觉。咱们耳朵是很敏感的，你如果堵住耳朵了，完全堵住了，那你的听力肯定会受影响的，会受影响的，你就肯定得处理，否则你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对，这个肯定顺便多说一句，如果您发现您听力受影响了，无论什么原因，咱都
0: 对，
1: 得赶紧去看
0: 看一
1: 哈，
0: 看，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是肯定不能耽搁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嗯。

0: 但是也有可能您这个听力受影响，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叮咛给堵
1: 住
0: 了，堵住
1: 了。
0: 那其实医生帮我们掏出来就很简单。
1: 对，有很多老年人啊，这里我也说，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对听力这个他有误区，他觉得哎，我老了，我那个这个听力下降天经地义的。其实也不是，有很多就是小故事啊，我讲一个，那个老大爷呢，他说，家属领来说那个聋了好几个月了，聋好几个月了，我拿耳镜一看，我里面就有个东西，感觉不像长的东西，我们拿那个特殊的一点点拿出来，一个棉球，相当于他掏耳镜掏耳朵用棉签儿，棉签儿那头那个棉球掉里好几个月了。掉了好几个月，感染了，感染以后他就堵得严严实实，他就听不着了，所以他自己觉得，我这耳聋很正常。他老年人呢，他那个外耳道他不是那么敏感了，他可能棉球掉里，他并不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有感觉，时间长他也忘了，他也忘了。所以呢，一旦像你说的，一旦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那么到医院来看看，有些问题是很简单的，很容易解决的。
0: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聊这个掏耳朵的
1: 对，
0: 事儿啊，因为李主任既然说到我们正常人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嘛，那我其实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掏耳朵，其实不是说我有一个日程表，我今天必须要掏耳朵，而是说我确实感觉耳朵痒痒了，所以我才去掏。那现在我想，这个痒痒可能也是身体的一个暗示，哎，你掏我舒服，所以我想让你掏。那我就想再问，当耳朵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克制这个痒痒，就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去掏了？
1: 这个是个原则，对，
0: 必须这样做。
1: 对，必须这样做。你这个，如果你感觉哎呦想掏，我马上掏，那么就是形成这种条件反射。你下次再养的时候，你不掏你就会更难受。对，所以就很多掏到后来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耳朵里非常非常干净，但他依然很痒，就那种干性湿疹，就是表面上基本上连那个。正常来讲，咱们外耳道皮肤上是有一层油脂的，就像咱们皮肤表面一样有油脂的。这层油脂呢，是一是保护作用，第二呢会降低你这个神经的敏感性。很多人掏耳朵掏的就是把这层油脂刮的特别没有了，基本上，然后上面有痂皮，就是那种干性湿疹痂皮。一掏呢还有点东西，他说："哎呀，看我掏耳朵每次还都有东西啊。"实际上会越掏那些碎东西会越多，而且越掏会越痒。难以抑制的痒，啊，这种呢，有的人呢，比方说还有全身性那种，有的人体质问题可能有一些湿疹，那么外耳道更容易出现这种，所以呢，有些时候耳朵痒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有确实有疾病存在，另更重要一方面就是说自己这个习惯，所以从两方面都要注意，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个判断了。
1: 对。
0: 如果说感觉可能是有疾病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及早就诊。那
1: 对，
0: 如果说就是我心里面痒痒，我就是想去摸摸我这神经末梢的话，那其实是可以转移一下注意
1: 可以
0: 力的。
1: 转移注意力的，对，说的掏耳朵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说这个掏耳朵问题，因为现在很多问题呢，它是掏耳朵引起来的，掏耳朵引起来的，因为在医院工作嘛，他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耳朵里它有才刚说了那个真菌可能自己掏可以带进来，还有呢长那种乳头状瘤，那个是长得很多的，就是那种像葡萄一样的耳乳头状瘤，这种呢一般也都是你在外面采耳，本身你的外耳道呢，他们不专业呢可能会把你的外耳道有损伤，有损伤以后呢，恰恰它这个工具，它可能上一个人那个就有乳头病毒，它就种上了相当于。种植了，然后它就会长这些东西，长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再有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包括你自己掏耳朵也是很容易把外耳道损伤，损伤以后呢，外耳道那层保护的那个机制没有以后呢，你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特殊感染就会侵袭到你，对，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我们在门诊掏耳朵，有个妈妈前段时间也是来一个很年轻的妈妈说："哎呀，耳朵疼不得了了，我这个正掏，她说是她有掏耳习惯，掏耳习惯拿什么掏呢？她正好是拿一个牙签儿正在弄，然后她小孩子很小，一碰她实际上我们拿耳镜一看，这个整个鼓膜扎个一个大洞， 个大洞，就是鼓膜穿孔，鼓膜穿孔了，鼓膜穿孔了。然后呢，不过后来他还相对比较幸运，因为他里面没有太大损伤，只是把那个鼓膜那个穿孔了。后来呢，经过治疗呢，后来也长好了。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也有那种很不幸运的。我见我们处理过，就比方说他那个拿也是一小棍儿什么东西，正好是别人一碰他，就是里面有损伤，这种就是不可逆的。即使你骨膜修复上了，他有时候里面损伤了，他也是没法恢复了。
0: 嗯，
1: 所以呢，尽量别掏耳朵。
0: 主要是我们以前以为叮咛这个耳屎啊是必须要掏出来的，
1: 对，
0: 今天其实李主任明确的告诉我们了，正常人是不需要掏的，
1: 而且它是有用的，它不是脏东西。嗯，它不是脏东西，
0: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克制一下那个小痒痒。
1: 对，
0: 其实那个不是很难受了，如果不是疾病态的话，
1: 对，
0: 那我们只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去干别的事儿，不用非得去掏这个耳朵不可。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真菌感染非常容易复发，特别是在耳朵内这么个结构非常复杂的部位，所以提醒您千万不要乱掏耳朵。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耳朵的，如果有问题需要掏耳朵，也要到正规医院做治疗，否则万一造成真菌感染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还容易反复发作，这可就得不偿失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因为感冒、过敏性鼻炎等原因导致的分泌性中耳炎也是常见的令人头疼的耳部疾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大家聊聊如何及早发现分泌性中耳炎。
1: 再有呢，在门诊呢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说这样的患者说，哟，那个我这个有个耳朵像闷住了，就像耳朵进水一样，这两天就是睡觉根本不舒服，这一翻身的时候里面甚至像有水一样。所以我也没游泳啊，洗澡我这两天连澡都没洗，怎么会出现水的问题呢？这种呢，我大概率就是感染以后引起的中耳腔里有积液了，我们管它叫分泌性中耳炎，它相当于耳朵进水了，但是它这个水不是外面灌的水，是屋子里面产生的水。有时候我跟患者也这么讲，这个，所以呢，你感觉有水正常，有的人那水不是很多的时候呢，他在某个体位上他会听到水流动的声音，甚至你打哈欠时候会听到那种气泡过水的声音，咕噜一声。哎，他有些时候说，哎，很奇怪，昨天晚上感觉闷得不得了，哎，今天早上为什么好，就感觉没事了，没事了。然后我说这也不奇怪，就是因为你那个水不是很多的时候，你体位变化，那水离开骨膜了，它可能你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一旦你这个里面水很多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贴到骨膜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闷，就跟耳朵灌水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段时间这种患者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很多这个患者来看这种疾病呢，我们要特别嘱咐，包括开的药也是，它是从鼻子治的。实际上我后来就跟患者详细讲，我说耳朵和鼻子有个管相通的，它叫咽鼓管。你之所以积液了呢，就是咽就像下水口一样，你这个下水口这个口呢在鼻子这个部位，那么一旦通过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把它堵住以后呢，上面的液流不下来，在上面积住了。所以呢，你体现出来是耳朵症状，但实际上根源是在鼻子。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会让他用，第一用喷鼻子药让这个口开放，下面的口开放，第二呢会用一些让液体变稀薄的药让它能流动，第三步也很重要， 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有开玩笑，我说不是很重要。第三步就是得嚼东西。怎么嚼东西呢？有些时候我说你没有糖的，如果你没有糖的病，年轻人，那你就嚼口香糖，就是在碰完药了，吃完药了，没事就嚼口香糖。他嚼口香糖的目的是让这个用咀嚼动作的时候，这管会动。动呢，你这个口已经开放了，液体也能流动了，你这个水才能顺下来。啊，患者就明白了，他就哦这么回事。所以呢，就三步，吃点鼻子，吃药，嚼口香糖。有糖尿病呢，嚼无糖醇就可以了。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种呢就相当于耳朵积液产生这种影响，睡眠确实很影响，因为一个耳朵一般都一个耳朵会产生积液，它这种晚上会有不平衡感，而且闷胀。就像他讲的道理，就像这个头蒙在鼓里那种感觉，所以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这也
0: 是他的发病，其实不是耳朵发病，而是上呼吸道
1: 上呼吸道感染炎症引起的咽管阻塞，里面有渗出了，渗出水来了，产生的。
0: 所以一方面是治我们的上呼吸道的炎症，一方面就让这个通路
1: 通，
0: 然后我们再通过咀嚼
1: 这个水
0: 顺下来。
1: 对对，
0: 这个事儿就挺有趣的。其实您说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发一些小零食？
1: 叫嚼，
0: 实际上是让我们咀嚼，就是在这个
1: 气压变化
0: 的时候。
1: 正常来讲，咱们那个内外大气压是平衡的。气压变化的时候，需要我们通过这个咽鼓管来调整。你起飞降落的时候，两边压差很大，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咀嚼以后呢，气体进去把它顶住，平衡了你就不闷了。

0: 耳朵疼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它这个调节功能不成了，不成了。一般这种情况，你只要上飞机之前或就起飞之前用点喷鼻的药，可能就不至于那么难受。
1: 通过这个喷鼻子的药，实际上让它的
0: 烟管
1: 开放，
0: 对，让你的气体呢内外，它需要调节的时候气体能进去。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东西可吃，好像咽炎唾沫是不是也管用？
0: 对，咽炎唾沫呢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嚼口香糖？实际上咱们有个习惯，就是如果你空咽的话，你咽几口你就咽不下去了，你就没什么，就嘴里没东西吧，它很难总做这个吞咽动作，持续做吞咽动作。但你嘴里如果有东西在嚼，不光口香糖，当然小饼干什么小零吃东西，你这个就容易产生持续这种咀嚼。
1: 这其实是一种运动。
0: 是有运动，对对对，口里要没有东西，你这个很难。你就是如果你能坚持咽口水也行，但是很难，
1: 很难，
0: 很难。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小东西。
0: 小东西，对。
1: 那是比如说哈，是选择那些脆的好一些吗？还是什么都行？
0: 实际上口香糖是最好的，就嚼东西不是让主要问题不是让它吃，就是有那个咀嚼动作，有咀嚼动作以后呢，就气体呢不断的从咽管进去了。
1: 分泌性中耳炎需要大家及早就诊。李主任提醒大家，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咀嚼可以有效缓解耳朵堵闷的症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很多耳部疾病会影响听力。如果有耳朵疼、耳朵痒的症状，对睡眠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告诉老年朋友，耳部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还您优质好睡眠，维护您的健康。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人说，哎，我就喜欢那个睡前听音乐。其实睡前听音乐的问题呢，在调整睡眠它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比如说一些舒缓的音乐啊，一些比较轻柔的。

0: 力会受损的，会受损的。所以呢，如果你睡前觉得听听音乐，我心情很放松，会促进我睡眠 ，OK， 没问题。但是最好不要戴耳机，因为有很多人呢，特别是老年人，我觉得他说我晚上睡觉我要听听什么这个评书啊，或者什么什么音乐啊，我戴耳睡着了，就天天这样。但是过一段时间就说我这个听力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耳鸣啊，这些实际上是。造成另一种问题，就是噪音性的耳聋耳鸣，它的影响很大。再有一点呢，提到这个情况呢，我再多说。现在实际上你在，大街上或者是你坐公交，会看到很多人会戴耳机，包括年轻人，尤其在地铁里，看看视频啊，或者是听音乐啊，非常常见。但是大部分戴的都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它实际上尤其在高速。就是封闭环境，尤其是地铁那种环境下，如果戴这种耳机的话，你需要把一是音量会放很大，第二呢，它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足以达到损伤你内耳的纤毛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就这种方式呢，时间一长，它可能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李主任提醒大家，睡前听音乐来舒缓心情是很好的助眠方式，但一定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因为耳机使用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影响听力。听众朋友，今天带您了解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和您聊聊患帕金森病的朋友遇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该如何应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

0: 角色，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正先，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它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新把这10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起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新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的，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这郑新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呀，可别让这小桃看见。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呀，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乱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乱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乱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它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新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 就跟那正心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为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10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余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余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余郎感情那6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余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4包呢，那4包怎么没了？这余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余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余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余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边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他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正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正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

0: 开墙，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欣，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欣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欣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欣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欣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欣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欣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1: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他露不了白呀、啊，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啊，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这就完了。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上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块儿，我看看那个余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呀？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边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300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的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
0: 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

0: 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嘛，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300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1: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个我就这功夫跳的湖。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2: 那谁知道啊，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等着，人家是片好心呐。还那保人呢？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
1: 老爷子，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
2: 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
1: 嘿呦，
2: 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300两银子。300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
1: 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
2: 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纸箱，有个纸箱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
1: 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溜上来，重新控，您不觉得遭罪吗？
2: 哎呦，老头儿，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儿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6封，5、6、300两，1封是50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50两一包。
3: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300两啊！
2: 对呀，咱不是说嘛，
0: 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200两，加那300两，一共是500两。您这茶楼能开吗？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想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3: 哎呦，
0: 朋友，您是高人呐！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啊。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两位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呢。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
3: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
0: 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哎，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说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那好， 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王爷，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
1: 对，我叫展昭。
0: 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呀？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的，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辉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呵，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儿与众不同？哪儿？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着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像吗？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辉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辉说，我正有此意。丁兆辉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来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了，过两年，也许过一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哟、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辉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遮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
4: 说到这里，丁兆慧领。

0: 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个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地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雄飞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对。”“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雄飞。在酒席宴前，展雄飞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雄飞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雄飞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他光说丁兆会，展雄飞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展雄飞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呵呵，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雄飞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展雄飞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2岁。”我25，呵呵，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调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他，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兄。

0: 鸿飞说：“您别听他们一说，这个闻名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不不不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慧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呀？哎，赵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禄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呐，包括你，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辉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2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很潇洒，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现役，封御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儿不去呀？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 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慧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墨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兄飞出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叫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儿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熏一溜跟头。哎呦，展兄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那是啊，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这展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雄飞心想：还有人茉莉啊？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救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看完了人茉莉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慧就问展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嗯，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 我就在那个岳母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下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哦，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
1: 展大哥，
0: 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啊，展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哎，谈不到，谈不到，什么将门之后啊？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哎，展雄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呐、啊，仨蛤蟆六个眼呐、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事，世上传闻。展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了，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呀："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喽。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再加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教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七八十条，剩下的都是官船， 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

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意儿传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的，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斩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斩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斩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他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儿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如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儿，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条子是台阶儿。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九牧大名，难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事。

上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地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台老年之声。
1: 北京时间23:00。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知识。

0: 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种类繁多，口味多样的水果陆续上市，这其中有一种大家熟知的水果，杏。杏的口感酸酸甜甜，很多女性朋友都特别爱吃。不过民间对大量食用杏也有杏伤人的说法。中医认为杏是性温偏热的水果，大量食用会导致口舌生疮、便秘等症状。从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原则来说，适量即可，只要不是每次都大量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体位性低血压对帕金森病的影响。当帕金森病遇上了体位性低血压，意味着病情可能加重了，一定要积极干预治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具体的治疗方法，同时为疾病的自我管理支支招。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患上帕金森病会出现震颤、僵直和行动缓慢，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帕金森病患者还容易出现头晕、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等表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4: 刘先生退休后本想着安心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不想逐渐出现动作越来越慢、右手不自主抖动、步行不稳定的症状，医生诊断为帕金森病。这个打击一度使刘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后来经过治疗，刘先生病情逐渐稳定。但最近这段时间，刘先生常常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躺着时不明显，站起来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就会头晕眼花。这天晚饭之后呢，刘先生照例和老伴儿去遛弯散步，走着走着又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胸口发闷的症状。老伴儿赶快扶他回家，一量血压呢，高压85，低压50。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他表示，我十多年前就得了高血压了，一直坚持吃降压药，以前血压都很稳定，为什么现在这么低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先生来到了神经科门诊。医生为刘先生测量了握力位血压，平卧时血压为高压135，低压72毫米汞柱，起立之后呢，血压为高压94，低压59毫米汞柱。医生诊断刘先生的情况是体位性低血压。
2: 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帕金森病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王涵，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擅长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及其他运动障碍疾病，如震颤、不安腿综合征、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专业研究方向为运动障碍疾病的临床和相关电生理研究。

0: 王涵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的王涵大夫，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做客。
0: 今天呢我们来聊帕金森和体位性低血压的关系哈。那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刘先生被确诊为体位性低血压，那么我们先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哈，体位性低血压是怎么回事，它和我们大家一般说的低血压有什么区别吗？
1: 体位性低血压顾名思义哈，就在低血压前面加了一个体位，就说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降低。那通常这种病人可能平时日常当中他不见得低，甚至有可能是高血压，但是他在躺着和站着不同位置的时候，我们如果通过测量的方式能看到他躺着和站着的血压之间收缩压可能会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啊，舒张压可能下降10毫米汞柱以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它也会随着这种体位变化，有的人可能会伴随一些症状。
0: 那这个和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人会遇到，我蹲久了，然后猛地一站起来会有点头晕，然后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体位性低血压吗？
1: 这种情况不一定都属于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值得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如果蹲久了，这个其实有点模仿体位性低血压的意思，但是你这是人为造成的哈，就是因为你蹲的时间太长，这个体位变化突然间产生的，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诊断的主要的依据，但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它不能诊断为病，
0: 那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去就诊检查一下，有可能。
1: 对是的，就是假如说我们不是蹲久了哈，个别大家可能都有这种蹲久了突然间起来，因为这个下肢血液瘀滞太长时间，它一下子回不到这个心，然后它这个泵出不足，就会造成一些头晕的症状。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机制的，这是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它并不是病理意义上的。那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特别频繁，甚至我们坐着突然间站起来都会这样，那就值得怀疑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了，就应该去诊断了。
0: 那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病例故事，具体什么情况是被确诊为帕金森病合并体位性低血压的呢？
1: 这种故事其实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一旦关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不少见。有些事情其实就在于你认不认识哈。一个是帕金森病人，他长期，比如说老年的病人，他已经帕金森好多年了，现在已经80多岁了，然后呢，现在主要的问题，运动症状他可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但是现在特别突出的就是一吃完饭就犯困，甚至这顿饭当中可能吃着吃着都要睡着，甚至得去床上躺一会儿。那这种后来就诊断体位性低血压，实际上它就是在餐后出现了体位性变化的加重。那这个人同时也会存在着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一起来感觉到上午特别明显的晕，他可能上午就不能干什么，只能在下午一个时间段才能去活动，就这样的病例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是帕金森病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还是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容易发展成帕金森呢？
1: 应该首先这两者都有可能，但是更容易应该是前者，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更容易见于帕金森病。体位性低血压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我们把它分为叫做神经源性的或者是非神经源性的。那神经源性的就是说它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背景，它能够在血压调节的机制上发挥作用，导致了在我们体位变化的时候它不能够产生相应的这种代偿能力，出现的体位性低血压。那这种帕金森病是其中常见的一个原因，那同时还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像我们糖尿病都有可能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那所以帕金森病是一个我们一旦诊断了就应该要关注它未来某些症状是否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另外您说的另外一个假设哈，就是说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将来容易发生帕金森，那这种其实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了，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前驱期的表现当中可能会存在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但是这个可能更朝着不见得朝帕金森病的方向发展，可能会朝着其他类型的帕金森综合征的方向发展，那这个就说起来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就医。
0: 那我们先来具体关注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哈。刚才其实王主任已经说了一些症状了，能不能给我们综合的说一下，体位性低血压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可能是患上了体位性低血压吗？
1: 这个症状其实是可以非常多样化的，这个症状取决于你在体位变化、血压灌注不足的时候，哪一个器官可能优先敏感的捕获到了这种缺血的现象。比方说最常见的，我们可能觉得头重脚轻，头晕，就一站起来头就晕了，那我就甚至可能的需要缓一会儿，或者是马上坐下，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意识丧失了，那这是最常见并且严重的。那还有的人可能表现的是视物模糊，就是视网膜它的供血不足导致的一个现象。那有的人觉得脑子好像有点好像昏昏沉沉的，脑子好像思考能力下降了，思维变慢了，这也是一些人的表现。还有的人觉得这个肩膀从颈部到肩部，假如说我们拿个衣架挂衣服的衣架，就是在衣架这个分布的区域感觉到发酸发沉这种感觉我们叫衣架症啊，就是这个部位的这个一个感觉，也是局部的这个神经肌肉有一些灌注不足的表现。那还有的人心慌气短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症状是可以多样化的。那我们怎么去分别到底是不是跟体位相关？首先你有体位变化的过程中伴随出现的症状，比方说我躺着没有，我站起来就有，或者站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越来越明显，而出现了这个症状，如果我马上坐下或者躺下，这个症状就会消失，那都值得我们怀疑它是不是跟体位性低血压相关。那同时呢，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家里大家可能都有血压计，电子的也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在躺着和站着的时候分别去测量这个血压，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值是多少，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以上哈。假如说你躺着血压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掉下来的高压部分大于等于20，我们就可以诊断那当然更进一步的了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配合，因为我们检查这个体位变化的时候的血压变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一定符合达标的，你这个症状一次性的测量血压有可能是会被漏诊的那我们就会配合多种的检测方法去帮助你明确有没有这个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体位性低血压除了我们刚说到的可能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或者是相关的症状，那还有些什么危害呢？可能出现的危害，
1: 最严重的危害，首先它可能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短暂的意识丧失通常比如几秒钟，它造成的就可能是突然间跌倒，那严重的话可能病人就会有外伤甚至更严重的脑出血等等骨折，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是直接的一个危害，反复的发生这种晕厥对脑子的损伤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血供不足相当于暂时休克的状态，那反复的话这种灌注不足一定会造成脑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那刚才第一个说的就是一个继发的损伤外伤骨折出血等等，那都有可能。那再就是脑子的局部的灌注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对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些影响，那这些病人通常可能严重的话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站立位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有的病人可能都站不起来，或者是完成比如说刷牙的这个洗漱的时间都站不了，我只能坐着完成，那这些就严重的影响了他日常的生活的空间，他的这个活动能力受限，那这也是对他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一个问题。
0: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很容易后期并发体位性低血压。那因为帕金森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脑神经的退化嘛，怎么会容易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呢？
1: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因为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的累积其实全身性的。帕金森有非运动症状，为什么有那么广泛的非运动症状呢？因为它的病变其实在全身的很多的部分的神经支配当中其实是有表现的。那对于心血管来说，我们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支配作用，心血管的自主神经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类的功能，那可以保证我们血压的稳定，在不同 同的位置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应对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和心脏的这个各个脏器的供血。那在帕金森的时候，包括帕金森病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帕金森综合征的一些其他类型，它会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支配功能，所以心血管自主神经就更容易被我们发现，因为它的症状可能更显性，能被我们发现。所以呢，它的背后的病理机制可其实跟帕金森病的元凶是一样的。
0: 就是说我们这个脑神经的退化造成的帕金森其实也会让我们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受到影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当我们的心脏跳动出现这个间歇障碍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身体的血管都会出现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词叫灌注不足。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因为血流不畅，然后造成我们供氧功能不够。
1: 是的，是的。就是心脏它因为低血压，因为体位性变化的低血压，它会导致短时的这个回心血量不够了。那它回心血量不够，它心输出的量就不够。那一旦心输出，它是为全身的从脑到所有的局部的脏器提供能量的唯一的来源，所以心的这个搏出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后果，不良的后果。
0: 所以这么说的话，体位性低血压应该也是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一个重要的报警信号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除了体位性低血压哈，帕金森病还有哪些并发症呢？
1: 如果说并发症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可能理解我们会有点不一样的理解。我们把帕金森病出现的问题伴随的问题分成了一个是帕金森病本身可能随着治疗或者是病程进展固有的，叫做运动并发症。那这些就是症状波动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您刚才提问的意思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帕金森病还伴随了哪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体位性低血压一样，受到了心脏自主神经的表现受累之后，它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自主神经，其实咱们就从自主神经的这话题出发，它还可以累积其他的一些脏器，因为自主神经在全身是广泛分布的，那它可以累积到心血管，可以累积到泌尿系统啊，排尿就会受影响，累积到胃肠道，它胃肠功能也是受损的。我们说便秘，其实是自主神经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还有就是像皮肤的汗腺啊，它的分布它也会受损，所以病人可能会出现多汗、少汗、无汗都有可能。有的病人可能会看到他面部好像油油的，因为他油脂分泌可能会显得比较旺盛，都是跟皮肤自主神经功能是相关的。那还有呼吸的问题、睡眠的问题，其实跟自主神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0: 那其实现在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自主神经的问题啊。
1: 对，
0: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这个自主神经到底它管什么的呢？
1: 自主神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是我们非常古老的一部分神经来源。它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听说过植物人啊，植物人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已经没法跟外界互相的去交流了，用语言形式或者说思维的形式，但是它还是能呼吸的，能够维持心跳的。那其实是什么？它是基本的这种自主神经在维持着它的这些基本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像植物一样的生活啊，它存活，但是它不能够有人的高级的意识、思维和语言的形式。那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自主神经的意思。那自主神经它平时日常调节着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功能，呼吸、血压、睡眠、排尿、昼夜的节律等等，这些都是受它们的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刘先生除了患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高血压。那这个帕金森加高血压和他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有关系吗？
1: 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其实有一些人群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有这么几类人群。首先就是神经系统有疾病的，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它可能比如说以帕金森病为代表，还有几个跟帕金森相关的，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的这几个疾病，它也有可能特别容易影响到体位性低血压啊。那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小心要用到一个名词，不得不哈，叫突出核蛋白病。 啊，这类有几个病，他们都共同的有一个突触核蛋白的病理变化。
0: 突触核蛋白，
1: 对，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啊。那我们把它们简称叫突触核蛋白病，它其实是一个谱啊，它包括了帕金森病，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另外还包。

0: 包括路易体痴呆、这个多系统萎缩，还有全自主神经功能衰竭，这四个都是具有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病理表现的。那这一组病他们就特别容易影响到自主神经，同时表现体位性低血压也是就特别首当其冲，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旦诊断帕金森，我们就要关注这个病人当下是不是有体位性低血压方面的表现。那另外还有就是神经系统当中有一些影响到周围神经也可以影响到自主神经的，比如说常见的像糖尿病，它可以影响到周围神经病变，也会累积到自主神经，这时候它也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那我们对这样的病人，病程特别长的，全身的这种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很多的，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出现类似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些本身它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是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易感人群，因为诸多因素它都具备哈。首先它可能是随着老化，它的心血管这种神经调节能力就退化了啊。那么它还可能在共病方面，它可能特别容易合并有一些能够带来体位性低血压的疾病，比如说帕金森，比方说糖尿病，这都是挺常见的病。同时还可能吃一些别的药，有一些帕金森病的药，它同时也会带来血压的一些影响。那诸多的这些因素导致老年人也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易感人群。所以还有就是一些有体位性相关症状的人，这几类人群都是我们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关注他们是否有体位性低血压现象的人群。所以我们应该主动的去筛查，可以去做一些筛查的问卷，去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潜在的问题。那如果要是发现有潜在的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尽早的往前推进诊疗，去给他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人群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帕金森患者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呢？
0: 在疾病的全程其实都有可能啊。那么一般来说，随着病程的延长，越长时间的用药时间也很久了，那这种病人就更加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所以像病程已经有五六七八年，然后岁数又比较大了，七十多岁，通常我们75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再加上帕金森，那我们就格外的要担心他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应该要主动去筛查他一下。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帕金森病加重了呢？
0: 应该说也算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至少它在前面原来没有这个现象，又多了这么一个症状，那肯定对于病情来说又增加了一些负担，那这个症状也会有一些表现，给它也造成一些影响，刚才我们也提到过，那所以它可以把它理解为症状又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所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格外的在处理上、用药上都要更加权衡利弊，去谨慎的考虑下一步的治疗的问题。
1: 就是再回到刚才王主任说到的体位性低血压的危害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可能有各种跌倒发生意外的风险，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大脑缺血缺氧的话，对我们的细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反复的意识丧失一定是对脑子有不可逆的损伤的。另外还要补充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危害之外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流行病学的数据表明，体位性低血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能够提高死亡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它的这个全因死亡率会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个致死性、致残性都是体位性低血压可能带来的不可低估的风险。另外就是血压的波动本身对于心脑血管病来说也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病人他虽然有体位性低血压，但是同时这种人可能还会存在高血压，所以他的血压是乱的，他就是有的时候可以高到200多，有的时候可以低到90以下，那么他的这种血压的巨大波动给他的脏器也会造成影响，那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啊，缺血性的、出血性的都是要更高的，这都是他的危害。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 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

0: 可能意味着病情加重了，这时候需要患者更加用心照顾自己，必要时尽早就医，接受专业的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2: 名医一点通，
0: 当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是有可能发生晕厥这样危险事件的。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从专业治疗和自我管理两方面为大家支招，如何避免危险事件发生。如果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话，是一定要警惕，一定要积极关注的。
3: 对，
0: 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那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朋友该如何应对呢？
3: 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哈，我们就跟他说的事情话就很多很多了。因为首先生活上就需要有很多的管理，比方说你现在体位性低血压，我们要看，虽然咱们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诊断哈，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血压的测量的角度是不是能达标另外就是它同时是不是伴随症状。那有很多人帕金森病的病人哈，实际上他的是能够测量出来，但是是无症状性的，一般都是隐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就不管它，当下无症状不是不管，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避免这个问题的放大加重，或者因为一些不当的外界诱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没症状变成有症状，这些是我们需要让病人知道的。那另外如果说病人已经有症状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尽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少这样症状的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的整体思路哈。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生活上的管理是第一位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内的专家共识哈，这个共识也是我主要执笔人，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也是格外的感同身受。那么在流程上，首先第一步是对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同时我们还要对他的当前所有用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有一些药本身就是对于血压有着不利的影响的。那这样的药如果造成了已经当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哈，可能用甚至比不用危害还大，那我们就要考虑这种药是不是该停用、换用、减量等等。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会事无巨细的让他把所有正常在吃的药都带过来，那他可能不当回事儿，但是我们会看到你这药当中有没有可疑的成分。然后与此同时，生活管理就要开始了。那比方说现在这个病人有症状，他站起来站不了几分钟就必须得坐下，因此限制了他日常的生活活动，那我们就需要让他每天从衣食住行的几个方面要进行管理，怎么喝水，怎么吃饭，躺着要什么姿势，然后平时要佩戴一些什么样的装置，比如说弹力袜或者是腹带，这些辅具本身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管理，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人症状就能够得到改善，甚至都不需要吃药啊。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整体的规范的思路。那在这些事情处理了之后，如果效果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些改善血压的药物，比如说该升压可能需要用升压药，那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权衡利弊，因为帕金森的药物本身是有可能降压的，那我们要不要吃，要不要减量，安排在什么时间是合适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吃不能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升压药的一个对抗等等，这些事情就会想得特别特别的细。
0: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医生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呢？
3: 治疗就是几个步骤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换药，要让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它的危害在哪里，家属和本人都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生活角度来说，他必须要去认为这件事情是对我有意义的，并且本身这些生活管理的治疗是治疗，他才能够去合理的这个配合我们。 在之后我们要用药，就可能选择一些升压的药物哦。那再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复锻炼呀，甚至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手术是可以考虑能够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改善的作用的，这些都是整体治疗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治疗来讲，应该说是更加复杂，并且更加涉及到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个体位性低血压，我们是需要一个生活的全方位的管理的。那我们就具体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活动起居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说。
3: 那通常我在门诊会给病人在病历上写一大段的文字，那包括了他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那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可以简单的把这些内容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先从衣的角度来说，穿衣的角度，可以带弹力袜，可以带腹带这样的一些辅具，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体位变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体位性低血压呢？是因为很多的血液不是随着重力作用下沉了吗？它回心血量的能力不是差吗？那我们就用一些勒紧的方法，让它下面能够容纳血的这些区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血管池哈，或者血管网。那下肢有大量的静脉，然后腹部有大量的静脉哈，我们把它勒紧，本身让它随重力变化的时候，它不容易进到这些血管床里面，它就不容易造成回心血量那么快速的减少，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症状的作用。这是从医的角度。
0: 啊，等一下，我要问一下，那就是如果我经常穿着这个弹力袜和腹带，会不会很难受啊？还是说我需要什么时间穿？
3: 对，这个话题也是很生活并且很人文的。弹力袜我们是要求一定要有一个紧度的，它有压力的范围啊，一般我们是在40毫米汞柱以上的压力，所以就非常紧，它如果不紧就没有效果。另外有一些病人可能会买那种到小腿到膝盖的，这种是防止静脉曲张的，它对我们整个的体位性低血压的影响也非常小，所以它这种不是我们使用的那种，一般我们都要长的连裤的啊，或者是高筒的那种才紧的才行。那腹带呢，就是根据个人的舒适度选择，它起到的作用其实跟弹力袜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穿？通常我们只有在血压可能往下掉的时候，我们才用这种方式去应对。所以只要你起来准备起来下床活动，保持直立状态，一天当中或者是座位，你都是可以带着这些辅具的。但是当我们躺下休息，那这些就可以撤掉，因为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病人容易伴随着卧位高血压，就是你不带任何的升压装置的话，他都可能躺下血压就高上去了，这是跟他的整个病理生理的这种机制循环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躺着还带，那显然就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随着体位的变化，根据日常生活的需求去佩戴这些辅具。那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包括吃药在内，我们所有的应对措施也都是同样的思路，去应对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做，但是我们现在体位耐受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采取一些措施，去让它能够维持住血压。那除了弹力袜之外，衣食哈，我们说到了食，那食的话包括吃包括喝，那喝水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每天的水量如果不够，你的血管靠什么来膨起来？你的血管的容量不足的话，血压是直接上不来的。所以有些人本身躺着的血压都低到90以下，那就说明他的容量不足，他可能吃的太少，喝水太少，那他可能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去从护理的角度去给他去补足。然后另外盐的摄入也是要够的，因为水和钠它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张力的重要的因素哈。所以摄入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就关心你每天喝水量够不够啊，你吃的够不够咸呢，这些是我们在食的角度尤其要注意的。
0: 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我觉得这个钠盐的事儿还是想再多问问哈，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劝大家要控盐限盐嘛，
3: 是的，
0: 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现在钠盐摄入过高，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比较多哈，就是对于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都有影响。那么对于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那我们的盐也不能太少，就是我们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量，就是说让它达到一定的叫水钠储留。
3: 对对对，相应的就是差不多水钠储留的意思。但是真的如果水钠储留实际上已经是可能会造成水肿的程度了，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我们是希望通过你合理的摄入水和钠，让你的血容量起码不至于不足。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 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需要每天来记录自己摄入盐的量吗？
3: 如果要是非常重的病人，我们可能是建议病人记录出入量的啊，甚至是可能需要记录出入量的。但是平时如果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日常生活吃的特别清淡，就是特别寡淡的那种生活习惯，那我们就让它适当的放开一点。那具体多少，其实每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没办法严格的说每个人都照这个标准来。那只要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钠摄入不足的因素，我们通过适当的增加盐的摄入，能够看到症状和血压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达标了哈。那当然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过哈，就是过犹不及。那有些人我们需要配合一个血钠的检查，尤其是那些血钠已经低了的病人，我们就更需要补钠啊。那但是血钠过高也是不利的，所以在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监测这个指标。
0: 那这个摄入是论天际的，还是说我们每一餐都需要注意？比如说有些朋友，因为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健康建议，就是说对于一些体重过大的朋友，有一个这个轻断食或者是什么，每天早上只喝果蔬汁儿。那么这个果蔬汁儿它是不含钠盐的，而且是喝果蔬汁儿强调你早上要不加钠盐。然后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体位性低血压的征兆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说我这一餐不摄入钠盐了呢？
3: 对对对，是的，就是如果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那我想轻断食啊等等这些都不见得是再合适的办法了。那我们就要肯定首先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咱们医院里面有些大医院是有营养科的，那可以去做营养咨询，到底我现在当前的状况适合怎么样的补钠、补膳食纤维，这些他们都会有这样相应的这些专业化的建议。可能个体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来说，最好去就诊。那否则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能我们没法得出给出一个特别一致化均值的这种建议。但是总体上的思路就是，当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的时候，如果对于饮食平时一贯比较清淡的这个朋友来说，就适当的要调整一下生活的习惯了。
0: 然后比如具体我问到，我们一般会认为芹菜是降血压的，那是不是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就不适合大量吃芹菜了呢？
3: 这个可能不能这么绝对的得出结论啊。那芹菜里还有很多膳食纤维呢哈，所以这个什么事情我想没有那么绝对，而且芹菜的降压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严格被指定所以这些事情从食疗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要去均衡营养还都是必要的，不是说非要不吃什么。但是说到吃的这个角度，有一些对于体位性低血压不友好的膳食，比方说碳水，碳水含量高的是容易升糖快的，它容易降血压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病人看到吃饭过程中就开始打蔫了，甚至可能就犯困了睡着了，这样的病人前面提到的它其实叫做餐后低血压。那餐后低血压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它进餐之后随着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哈等等，影响到了整个脏器的这个血液容量的分布，那造成了一个餐后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特别容易明显的低血压。所以对于已经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的病人呢，我们在指导饮食的角度时候，一个是少食多餐，每次不能吃得太饱，然后每次的饮食内容当中不要太多主食，碳水不要太多，然后如果喝粥呢，尽量不要建议喝白米粥，因为升糖太快，我们可以喝一些杂粮粥等等哈，然后尽量少吃甜食，甜食也是升糖的。那这些都是对于血压，尤其有餐后低血压的病人不友好的这样的饮食，所以我们就要建议他就可能生活当中就要适当调整。那有一些病人我记得我说不要吃甜食，他说甜食我可爱吃了，原来甜食会什么吗其实这也是管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建议该多摄入什么，同时还要建议尽量少碰什么这是食的角度。
0: 王春说到这儿，我问个额外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非常明显的只要吃东西餐后就会犯困 那我想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说我们需要警惕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低血压或者什么其他疾病的隐患呢？
3: 这个我觉得倒不见得那么过于草木皆兵，因为我自己其实如果吃得特别饱，这一顿我都可能会犯困。我们就是在医院的朋友可能更是这样，我们中午一般都不吃饱，甚至下午可能还要再喝杯咖啡，就是为了怕下午的工作受影响，因为我们正常的胰岛素分泌就会容易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餐后的血压变化不足以诊断餐后低血压，它可能就是也许下降个10毫米汞柱啊，那可能你会比较敏感，你就捕捉到觉得有点轻微犯困，但不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后果和影响。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格外的去调整就可以了啊。
0: 好，刚才我们说了吃东西和饮水，那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生活管理还有什么？
3: 刚才说到这个食的问题哈，其实还要说到一个饮啊，因为喝水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饮的东西就可能我们不建议了，比方说饮茶、饮咖啡、饮酒，它都是可能会降血压的。为什么呢？饮茶、饮咖啡它有利尿作用，它利尿就会丢水，丢水的话就丢容量。所以就是如果喝茶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喝浓茶，尽量就是少一点哈。那当然茶本身也是能够补充水分的，但是你就不要太浓啊。另外饮酒为什么呢？饮酒它是会造成血管扩张的，那相当于血管床外面都扩张了，那你回心血量一定会被分走一部分，那也会加重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所以饮呢，我们建议饮水，建议甚至喝淡盐水都可以。我们甚至饮的时候可以说在你在需要的情况下，比如早晨起来我需要迅速的进入状态，快速改善这些症状，我可能快速的饮用500毫升300到500毫升的淡盐水，都有可能会很快的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那这是我们推荐的。但是如果要是饮这些刚才说酒茶、浓茶、浓咖啡还有饮酒，这都不是适合的。
0: 那我觉得顺着王主任这个思路，可能那些甜饮料大概也不适合了。
3: 对，是的是的，对，
0: 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
3: 没错，是的，是这样，举一反三。但是呢咱们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啊。我们这个病人在白天他体位性低血压，我们就尽量减少能够让他血压降低的因素，那饮料甜饮料肯定不适合。但是这种病人如果晚上睡觉，有些人体位就是卧位高血压，卧位高血压我们也有一些办法哈，其中之一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你睡前吃一点小甜点，喝一点甜饮料哈，其实让我们在晚上血压降低一点，通过饮食的方式，这也是有的时候可以采纳的，在合适的病人，当然咱不说糖尿病的病人哈。
0: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古人养生有一个说法叫朝盐晚蜜，就是说建议早上喝一点淡盐水，晚上睡前可以喝一点蜂蜜水。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您说的符合啊，当然我们要适量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说完了
3: 衣食对，然后住的话呢，我们平时让病人躺着睡觉的时候是有体位要求的，我们要求病人是叫头高脚低位。头高脚低位什么意思呢？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整个床头床脚是垫起来的，相当于床是一个斜的，大概是15到30度的一个角度，当然你防止它不要掉下来就是可以的哈。那有些病人是把脑袋脖子底下垫了很多枕头，这个实际上并不舒服，我们可以在身下垫一个斜的这种板儿也行，或者把床头整体的有那种抬高的，或者是可以升降的床是可以改善。因为这种头高脚低位的睡眠呢，能够减少卧位高血压，那卧位高血压其实对于夜间它会产生利尿作用啊，它因为激活了身体里面的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环路啊，它就会导致一个利尿啊，那种压力性利尿呢，它就会晚上不停的上厕所，那排尿次数多就会又丢水啊，对第二天早晨来说就会加重早晨起床之后的那个体位性低血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床头的高就能够减少对这种内分泌这种系统的激活啊，也是能够起到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的，这是住的角度啊。那么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再佩戴一些东西，这样保证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可能尽可能的安全。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行的时候配合一些其他的辅助措施，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白天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运动，也能够让我们的体位性低血压得到一些 从锻炼角度，从肌肉角度得到一些改善。
0: 对，这就问一下体位性低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了。可能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的朋友可能就不敢运动了，就本来我就有低血压的风险，那我万一运动我晕倒怎么办呀？
3: 是的是的，这种顾虑我觉得是必要的，
0: 也应该有这个警觉。
3: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教育病人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警惕摔

0: 倒，但是警惕摔倒，咱不是让病人就从此限制在椅子上或者床上了，他生活质量就无从保证。那我们就需要建议病人康复运动。我们也已经就是有我们的学术组织哈，学术团体组织，我们撰写了这个非心源性晕厥康复的专家共识。那其实这个里面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体位性低血压晕厥的康复，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最严重的时候是晕厥。那对这种病人，我们怎么去做康复？那其实现在已经有国内的专家共识了，那我也很幸运参加了这个撰写的工作。那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其实有规范化的一个分步骤、分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的推荐。那肯定还是要根据病人的轻重程度和他的体能的情况，我们去推荐不同的治疗的就相应的康复训练方式的。特别轻的病人，那你可能甚至日常生活现在完全自理，我们就可能让他做一些更多的能做的事情，甚至平时日常生活我们当中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但是如果稍微级别高一点的病人，或者是年纪大、体弱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可能就需要坐位练习，甚至是卧位练习，然后先做一些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运动，然后再慢慢的考虑升级。所以运动来说，平时比较友好的运动形式哈，对于我们有能力的这个病人朋友来说，其实主要是下肢的一个叫反压力交叉动作。反压力动作就是说，这个下肢可以通过交叉的方式，随着重力不是血液往下跑吗？那我们通过肌肉的这种紧张，我们把这个肌肉它有一种泵的作用哈，它能够挤压回去，把这个血管尽量的可能受到一些挤压，它能够朝回心的方向去走。那所以下肢的力量越好，那它这个能力就越强，代偿能力就越强。那我们下肢肌肉如果现在不够好，那我们就采取一些这种交叉反压力的动作，能够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啊。所以平时可以采取坐位、蹲位、站位，其实都是可以采取这种双腿交叉用力这样的动作，其实是能够产生一些代偿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的作用。所以这个可以推荐朋友们日常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练习。那另外像我们这种绷脚动作，然后像这种踮着脚尖的动作等等，这些都是对下肢肌肉的一些练习，都是可行的。
1: 那刚才我觉得王主任教我们的这几个方式啊，就是交叉的动作也好，绷脚也好，踮脚尖也好，那么这些练习我感觉都是可以帮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收缩下肢的血液，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除了这些，那我们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比如说我健走啊、慢跑啊，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对于能力允许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就是病人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因为康复是这样哈，它是首先是一门科学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活动活动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康复是要基于这个病人他的评估的情况下，他会评估他的肌力、能量等等哈，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指标，然后去评估这个人他哪方面是需要去加强的，他可以用什么强度、频率等等去给他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运动锻炼其实最好还是请康复医生来教我们，帮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做更好。
0: 对，是的，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对于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我们日常的血压管理该怎么做呢？
0: 日常的血压管理，我觉得首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情的注意之外哈，我们对自己的血压要有一个监测的习惯啊，倒不用天天要去监测，这实在是太不可行了，太复杂。但是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抽出连续的几天，比方说周末我们在家里可能时间相对充裕，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表格哈。那每天在早晨起来开始我们测卧立位血压，那早晨起来这一次的血压是能够反映出病人的诸多情况的，比如说你躺着的时候的血压其实代表了晚上的夜间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所以第一次血压是我们在醒了之后还没起床的时候先测量的，这个时候如果血压高，其实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夜间血压更高啊，这是能反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躺着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站起来，站起来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在3分钟的时候测血压，当然你愿意1分钟的时候测也行，1分钟、3分钟、10分钟，这些我们都是一般 如果我们规范的话，可以让病人自己这样的去连续记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更早的时间出现，有的人可能在更晚的时间出现，那我们通常选择这三个点是有代表性的三个点，这样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血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降幅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白天可以选择餐前和餐后去记录血压的变化，那看一下有没有存在餐后低血压的问题。所以两天的时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记录能够看到近期血压管理的怎么样，然后也能暴露自己现在的问题，这样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继续的管理以及去就诊能给医生提供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其实测的是卧位和站立位，
0: 对，
1: 还有就是餐前和餐后。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压它是有差异的，我该怎么办，或者差多少我需要去就诊呢？
0: 他如果现在已经当前比如说在诊断已经病人被诊断体位性低血压了，已经在治疗过程中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去判断你最近的血压怎么样啊。那这个也可能病人现在在药物治疗或者非药物治疗中，那他如果症状当前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只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个追踪管理一个了解。那对于一些还没被诊断，他只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我们也是会在临床上比如说来了就诊，病人说我有这样的症状，我们怀疑他有体位性低血压，但是我们可能在诊室里就先给他测一个血压，躺着站着不同的时间测的，但是这一个时间点哈，病人有可能就没测出来，就可能看见的是正常的，这完全有可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让病人回家监测一个星期，因为也有既往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延长居家的这种观测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这种问题发现的机会。那所以让病人就回家去测量。那如果说一周测量下来带回来这个日记哈，我们看确实能够反映出来他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帮他诊断这个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测量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于已经诊断为体位性低血压的帕金森患者朋友，那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尽量的避免这个伤害的出现，就是什么晕厥啊，或者是说头晕啊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0: 这个首先呢，你就是要了解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危害，他要知道这件事情他才能规避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他要体会，比如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上午下午早晨起来还是睡觉前，什么时间更容易。有的人可能在半夜起来上厕所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在半夜尽量减少上厕所，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他的安全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帕金森病人肯定有帕金森的用药，帕金森用药这个它也会直接导致血压的一些影响，但是它是双刃剑，它不吃这个药呢又会带来它运动症状不能够控制，所以这就是一对矛盾。那我们就需要了解它这个用药怎么样更合理，对它来讲在什么时间安排是更合适的，能够减少它血压低的这个发生的。比方说我们通常帕金森的用药有一种是一定要在饭前饭后有时间间隔的，因为会通过蛋白质影响药效，那我们会建议他通常饭前一个小时吃药。但是这个病人如果刚好体位性低血压很明显，他吃了药之后这段时间好像是更明显的，那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有症状了，那假如说这个时候他就吃饭了，那他就会又叠加了一个进食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那早晨起来本身起床之后体位性低血压，就上午这段时间是多重因素共同容易造成他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特别明显的，所以对他的日常生活管理我们就要有更多的一些细节的强调和建议。你在几点钟起来先吃什么药，然后帕金森药什么时候吃，升压药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这都是有要求的有建议的。当然每个病人具体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就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分析，但是一定要谨记哈，不是说诊断了体位性低血压我们盲目的就给他开升压药，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哈，甚至这个可能造成血压过高的风险和危害，这个是我们不鼓励不主张的。病人朋友们要知道吃这种药的时候我们要有确实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
1: 听了王主任说的我有一个感叹啊，就是我们身上的疾病越多，可能我们生活中的束缚和限制就越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养护自己身体。虽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给我们治疗各种疾病，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要 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不要出现或者晚一点出现这些问题。
0: 是的，是的，还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无虞啊。
1: 好的，谢谢王主任。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帕金森病患者朋友如何应对体位性低血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王涵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面对帕金森病，我们既要对抗运动症状，也要重视这些隐匿的并发症。家人多一份耐心，患者多一份细心，科学调理，平稳起居，就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安稳舒心度过每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为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早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5: 可以可以。
1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 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民法典中的议定监护规定如何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议定监护领域首个团体标准落地能否破解现实难题，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二集《监护心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这一条款就是通常所说的议定监护。正因为民法典第33条的规定，近年来议定监护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并被给予厚望，让大家有了养儿防老或者是法律防老的选择。然而这项被给予厚望的制度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公正易行、监护难继的尴尬处境。那今天的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就要播出第二集《监护心安》，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聚焦民法典当中与议定监护有关的内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建忠，
1: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人监护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也是北京绿维银龄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赵月凡。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月凡。
1: 还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刘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健。
1: 议定监护这个词儿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一知半解哈，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先请刘教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好的，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当一个自然人啊，当他神志清晰、头脑清晰的时候呢，可以事先与他信任的人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提前呢，通过书面的方式定一个协议。那么当自己呢，有一天的时候神志不清了，或者是不能判断、不能识别、不能鉴别，俗称叫做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协议啊就发生效力了。那么有他之前约定的，他是信任的这个自然人或者这个组织机构呢，对他这些所谓的人身事务，比如说你的生病住院等等，还有财产事务，比如说买卖房屋、车辆这些重大财产的事情呢，做出这种处分和安排的这么一个制度。
1: 就是其实很多家庭哈，很多老人有孩子，往往呢，一般他遇到了失能失智的时候，医疗的决策也好，财产的处置也好，往往就是他的孩子来替他做决策。
4: 对的。
1: 但实际上，社会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没有孩子。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没法到时候替他做这些决策的时候，这个议定监护就能发挥作用。
4: 发挥作用，
1: 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4: 对，
1: 你能做决策的时候，要清晰明白的表示出来，还要签成书面的协议。
4: 书面协议，议定监护呢，除了财产事务，更多的是人身。通过这种协议呢，将我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出现的状况的时候，这种人身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做出安排。
1: 当然，这个议定监护其实也和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进行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监护的方式，也就有了一些区别。就这个监护人是不太一样的了。
4: 对对对，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在哪？议定监护呢是属于什么呀？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先提前做出这种

0: 安排。川口的监护呢是出了问题之后由法律来替我找到这个人给我安排。
1: 嗯，
0: 伊藤监护是什么呀，当还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提前为我未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出了安排，
1: 就是我有了一个更
0: 好
1: 的更先决的选择权。
0: 对，我预先做出一个预案、
1: 嗯、
0: 方案、
1: 嗯、
0: 通过法律的方式呢来更好的为我护我向我的一种安排。
1: 哎，
0: 这个传统的监护呢是当出了问题之后、
1: 嗯、
0: 那么由法律给我安排，一般是他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1: 嗯、
0: 啊，还有其他近亲属、
1: 嗯、
0: 这样的。
1: 其实相当于法律赋予了我们一个先决的选择权，要不要做选择，这个主动权就在大家的手上了。
0: 对对对，
1: 当然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在民法典当中只是一个条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哈，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呢又是一个比较法律上的规范的语言，很多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这几年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对它产生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者误解、
2: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签了这个议定监护服务的协议啊，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的生活就不能我做主了，因为我已经规定了谁做我的监护人了啊。还有的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是不是我指定了这个监护人之后，等到我去世了，这个监护人就会分割我的遗产等等吧，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可能还有很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中福协也成立了这个老年人监护专委会哈，赵月凡老师就是我们首任主任委员，所以在筹备专委会的过程当中，对于推动这个议定监护做了很多工作，会了解到大家认识上的这些误区是吧？
2: 嗯，是这样的。
1: 嗯，
2: 通过我们在线下服务我们这些说叫议定监护职能缺失的家庭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现象。
1: 嗯，
2: 您提到的两个关心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老人顾虑说，我把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签署了，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不能自己做主了？
1: 嗯，
2: 然后呢，我签署的议定监护人未来是不是就是遗产继承人？
1: 嗯，
2: 其实这两个误区也是我们现在老人在做议定监护或者说去进行这个议定监护整个他的服务提供的过程中他最大的顾虑。其实这里边在实际的服务中，议定监护协议的签署是双方要基于个案，是要根据我们叫监护人提出他的需求来制定的。
1: 嗯，
2: 它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而不是说我们这块说我把我的这个监护权是一个笼统的，我就交给了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组织。
1: 就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达，
2: 对，它要
1: 而且呢也可以变更。
2: 对，它是根据说监护人他自主的意愿。
1: 嗯。
2: 监护人是作为主导方的，
1: 嗯，
2: 我要去对我整体的一个养老生活的规划，还是说在养老生活规划过程中，我主要对我的医疗，或者说我主要对未来的一个机构的选择，
1: 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协议过程中进行细化，或者说我们叫侧重去表达。所以大家开始认为的说，我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我的人身权、财权就归到了监护人手里，
1: 嗯，
2: 这一点是被大家误解的一点。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监护人和继承的这个关系，监护权和继承权是两个体系。议定监护人的核心职责是履职服务、代办事务，守住我们老人的权益。
1: 嗯，
2: 就是全程他应该是属于代管老人财产，或者叫代办医疗和生活事务的一些妥善处理。
1: 嗯，
2: 绝非就是像咱们大家认识的说我去占有或是为着继承老人的这种遗产。
1: 嗯，
2: 现在目前我们所办理的这些个案，或者说和我们签署的这个监护协议的真实案例中呢，
1: 嗯，
2: 还没有任何一位监护人就是说凭这个监护身份就能够私自继承老人的这些财产。
1: 本身这也是两个法律
2: 对
1: 概念和
2: 老人他会通过在议定监护建立的体系过程中，通过他的遗嘱，
1: 嗯，
2: 或者说我们叫做遗嘱指定，
1: 嗯，
2: 这些来将他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财产按照老人前期的意愿进行一个分配，
1: 嗯，
2: 或者说后续当老人百年以后，
1: 嗯，
2: 他是按照他的一些法定继承来进行执行，
1: 嗯，哦，
2: 所以说监护人承担这个履职兜底责任，不是享有天然的这个继承权。
1: 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概念又关注又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中福协也是今年推动了几项和议定监护有关的工作，徐会长也是很关注这个工作，大力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讲讲您对议定监护这个顶层设计的思考。
3: 当前呢，应该说啊，大多数人啊对议定监护啊存在着一些误区，核心根源呢就是信息不对称、服务不规范、普及不到位。
1: 嗯，
3: 那么过去啊，那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处在一个零散的一个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业的服务体系。
1: 嗯，
3: 大众呢缺乏正规渠道了解制度内涵，那么碎片化的信息呢 让大家呢产生了监护就是独权的片面认知。
1: 对，
3: 同时呢，行业服务良莠不齐，一些机构、一些组织、一些个人，他不符合的、不规范的服务案例啊，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顾虑和误解。
1: 对，说白了就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都没有经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和问题。
3: 哎，这样的我们感到呢，议定监护的核心本质啊，它是这个一项便民的保障工具，而不是一个权力转移的工具。它是民法典为破解新时代养老难题设立的法制化的一个制度安排，那么是对传统养儿防老的补充和升级，绝非替代老人的自主权利。传统家庭的监护啊，主要的是依赖血缘和道德约束，很容易出现子女推诿、照料缺位、决策滞后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呢，它是一个制度化、法制化、专业化的养老兜底，它整个的制度的贯穿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前过程啊，应该是以老人自主意愿为核心，尊重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选择权，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好高龄、空巢、失独、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的后顾之忧，从而呢来提升老年人晚年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那么针对公众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我们服务过程中间不规范的现象呢，我们组织出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这样一个团体标准，同时呢也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委会，这个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
4: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日前，国内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的空白。标准规定了议定监护的服务流程，并建立监督人制度，保证监护服务能够按照老年人的意愿来完成。在北京，议定监护备受空巢独居老人的关注，然而议定监护服务如何监督一直是困扰大家的痛点。燕阿姨是一位归国华侨，虽已经年逾八旬，身体依旧健康，生活也能够自理。由于是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老人的日常生活没人照顾，就连生病住院都找不到签字的人，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燕阿姨决定给自己的养老做一些保障。这些年，燕阿姨找过社区、单位，甚至侨联作为自己的监护人，结果都未能如愿。她还尝试通过遗赠抚养的方式寻找抚养人，也未能成功。其中一位抚养人与燕阿姨相处多年，燕阿姨也有意与对方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但有一次，燕阿姨生病住院，这位抚养人了解到住院需要大量签字，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是知难而退了。燕阿姨说自己最担忧的就是有事儿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后来，她从媒体报道上了解到议定监护，顿时眼前一亮。这篇报道被燕阿姨圈圈点点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号。根据报道中的线索，燕阿姨去议定监护机构实地考察，并最终签订了委托代理和议定监护协议。由于当天需要签署的文件数量较多，光是签字环节就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燕阿姨表示，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希望自己的养老将来有所保障，即使以后失智失能，也会有人照顾她的生活。在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中，确立监护监督关系被明确为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流程之一。标准提出，为监督监护人依法依约履行监护职责，保障服务对象合法权益， 服务对象可事先委托其他自然人或机构签订监护监督合同，确立监护监督关系。按照规范，议定监护的监督人主要分为三类：亲朋好友、律师事务所、居委会或村委会。燕阿姨就选择了由律师事务所担任的监护服务的监督人，全程监督议定监护人的履职行为，防范履职风险。除此之外，该团体标准还破解了哪些行业发展痛点，回应了老年群体的哪些迫切需求？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徐建中会长、赵月凡主任、刘建副教授展开交流。
1: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哈，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徐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吧。究竟这样的一个标准哈，从我们制定的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回应了老年人哪些生活上的痛点和关切？
3: 这个标准啊，聚焦老年群体，尽量筹判，那么针对性回应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四大核心刚需，全方位筑牢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防线。一个呢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尊严需求，
1: 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
3: 尊严
1: 的
3: 需求，这是第一大需求，这是刚性的。
1: 就
3: 人生活一定要有尊严，
1: 没错。
3: 当下呢，我们空巢、独居、失独、高龄老人规模啊持续增长，传统家庭监护模式啊逐步弱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呢，继续自主决定自己晚年生活的方式，处置个人财产，选定监护人选。此前呢，因为缺乏标准化服务支撑，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呢都非常难落地。我们这个标准呢，坚守自主自愿原则，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切实保障老年人在这个养老、医疗、财产处置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能够让老年人体面安心养老，这是一个刚需。第二个刚需呢，就是补齐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权益兜底需求。
1: 这也是一种兜底保障，
3: 兜底保障。那么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一步一步的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能力丧失以后啊，非常容易面临监护缺失、照料缺失、财产受损、医疗决策无着落等风险。这些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这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最薄弱的环节。
1: 对，
3: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就精准地匹配了失能、半失能及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个刚需，那么这个是核心刚需。在这个标准里头呢，我们细化了生活照料、医疗救治、财产管护、权益维护等专项服务，构建起了常态化全方位的权益兜底保障体系，来化解啊老年人晚年监护的后顾之忧。第三个刚需呢，就是满足老年人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刚需。过去这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多为零散的民间化的供给，服务标准不一，专业性不足。那么导致呢，老年人普遍存在想监护不会办、不敢办的一个困境。
1: 确实，
3: 我们这个标准呢，统一了服务流程、服务规范与服务标准，优化了合规办理的流程，明确便民告知、答疑公示等服务要求，那么为老年人呢提供了正规、专业、便捷的监护服务，打消了老人的服务顾虑与权益的焦虑。这是第三个刚需。
1: 对，
3: 第四个呢，就是适配特殊老年群体的个性化保障需求。那么孤寡的、残疾的、特困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监护啊，他们更加不切，同时呢也个性化差异特别大。
1: 没错，
3: 这些人呢，因为他生理的、心理上的问题，导致的个性化需求特别多。那么我们就 这个标准呢，就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立足

0: 特殊老年人的生活与身心特点，在标准化服务之上呢，支持个性化、差异化监护服务供给。
1: 嗯，
0: 那么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四大光需。
1: 嗯，
0: 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标准呢就兜了底。
1: 对，兼顾到不同的这种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需求。
0: 嗯。嗯，
1: 你能感受得出来哈，我们这第一个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的这种团体标准就很有针对性哈，也解决了很多现实当中的这个痛点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基本了解了议定监护的概念哈，那如果有的老年人真的需要去咨询议定监护的话，那从我们的服务体系上来讲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或者说具体有哪些环节呢？我们再请刘健教授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吧。
2: 结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实践当中来看呢，我做了一个思考。
1: 嗯、
2: 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呢，绝不仅仅是订立一份这个协议那么简单。
1: 嗯。
2: 啊，那么它呢，应该包括一个从前期的咨询和能力的一个评估，啊，到风险的评估，到这种协议的订立，到后期的这种所谓的启动、执行，以及呢监督、退出全过程的安排。那么首先呢是咨询和告知，老人为什么想办这种议定监护？
1: 嗯，
2: 是担心没人照护，还是担心突发疾病没人签字？
1: 嗯，
2: 还是担心财产安全？那么这个服务机构啊，要讲清楚议定监护是什么，解释清楚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特别要讲清楚，议定监护它不是继承安排，
1: 嗯，
2: 也不是说现在就剥夺老人的这种自主权，
1: 嗯。
2: 第二呢是能力和意愿评估环节。嗯，那么签订议定监护的协议的前提啊，就是说这个老人呢现在是头脑清楚啊，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呢要评估老人是否具备这种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防止呢有些老人被欺诈、被胁迫，还有呢被诱导。第三环节呢要进行需求评估，
1: 这个就是后续个
2: 性
1: 化服务怎么做的一个前提了、
2: 每个老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啊，那么有的老人担心是医疗照护，有的老人呢担心这个失职之后没人照料、有的担心的财产呢被侵害，有的担心的子女的意见不一致，
1: 嗯，
2: 所以呢不能用一份这种统一的模板呢来解决所有问题，要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财产状况、家庭的关系、居住的状态，还有呢经济条件、养老意愿来进行个性化的设计方案。那么第四个环节呢就是监护人的选择和审查环节，议定监护人可以是亲属、朋友，也可以是具备这种条件的专业机构。
1: 没错。
2: 那么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亲人，而在于是否值得信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是否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大家会总会理解，哦，议定监护不就定一个协议吗？其实经过了前面四个环节，才真正来到了协议订立。
1: 嗯，
2: 这个协议呢，不能写得太白哈。比如说，不能只写有某某人担任监护人，应当尽量呢把这个事项说得清楚。
1: 就是到底监护哪些内容？
2: 具体的是人身的事情，还是财产的事情？
1: 啊、
2: 那么这个责权的边界范围说得清楚一些，
1: 嗯、
2: 做出安排。第六个环节呢就要什么呀，这个协议既然订立之后，是不是要就考虑登记啊，或者是这种公证啊，还有这种备案的环节啊、
1: 嗯、
2: 那么从中国国情来看呢，很多家庭呢也非常重视亲属的意见，也容易因为监护问题呢产生争议，所以适当的引入这种公证啊，还有这种登记的方式呢，采用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有助于增强这种协议的稳定性、可信度，也能减少呢将来发生的这种所谓的纠纷。
1: 嗯，
2: 到了第七个环节就开始启动了，不是说议定监护协议一签就马上启动，不是这样的。
1: 嗯，
2: 而是当自然人，就是个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说的这是专业术语。那么通俗来说就是神志不清了，或者一定程度神志不清了。
1: 嗯，
2: 这个
1: 失智了，
2: 主要是失智。
1: 对
2: 啊，就是可以符合这种启动条件。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启动呀也不是说是哎呀我认为启动就可以启动，或者他的经纪所认为启动就启动，是要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什么呀确认。第八环节才到了履职啊，启动的这个履职服务了。那么监护启动之后呢，监护人要真正履行这种职责呢，包括这种生活的照护啊、医疗的协助，还有养老服务安排啊，权益维护等等，都需要啊围绕一个原则展开，就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尊重老人的这种真实意愿和最大利益，不要把这种监护呢变成一种控制， 更不能把这种服务呢变成牟利。
1: 嗯
2: 啊，第九个环节呢，就要有这种监督的环节了。
1: 嗯，
2: 监护人做的好不好，财产呢有没有被滥用，医疗决定是否合理，老人有没有受到这种忽视，都需要有人监督。那么到底是哪些人来担任这个议定监护的监督人，可以有这种民政部门，也可以说呢是有这种专业的社会组织，也有人提出呢是这个村居委会等等。那么无论是有谁来担任这种议定监护的监督人，我建议呢都是可以考虑呢建立一种多方的监督机制。
1: 嗯，
2: 那么第十个环节，议定监护既然启动之后，这个协议如何来进行变更、解除和终止，这就第十个环节了，也要考虑。那么老人呢清醒的时候，也就是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可以依法呢来变更监护人。那么监护人不适合继续履职的时候呢，也应当退出和替换机制，这样呢才能让议定监护呢有始有终。这就是说我呢对议定监护体系啊这十个方面的环节的一个思考。
1: 嗯，
2: 这样呢才能够全面的将议定监护的这个样貌呢展示出来。
1: 嗯，
2: 而绝非是我们理解的就是仅仅一份协议而已。
1: 所以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律概念，在实际操作起来哈，应该需要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和各个环节配合来进行，所以才更显得我们出台这样的一个服务规范的一个必要性。
2: 对，
1: 当然刚才刘健教授提到的这些环节很多方面也都在我们这个规范当中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现哈。
2: 对对对，
1: 具体再讲讲我们这个规范是对这些环节做了哪些比较明确的规定哈。比如说大家在选择一个议定监护的这个服务主体的时候，或者我选监护人的时候，签这个服务协议的时候，怎么更好的避坑避雷用好我们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请赵主任给我们雷用好我们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请赵主任给我们大家出出主意支支招，也解读解读我们这个服务规范。
3: 就是整个标准的制定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个行业做了一个叫准入标尺和验收的这样一个标尺。
1: 嗯，
3: 也给我们说老百姓就是未来啊大家在选这种机构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叫清晰可落地的这样一个判断依据。
1: 嗯，
3: 具体大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量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服务机制和长久性，第二个呢它整个管理的这个流程的合理性，第三个就是提供这个专业人员的这种专业服务能力，第四个就是刚才刘健教授这边所提到的它要有一套完善的叫监管闭环机制。那么第一呢我们说在选择这样一个正规的服务主体，因为围绕我们现在民法典它并没有说强行或者叫明确规定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够去做这个议定监护，但是我们说从参与到这个议定监护或者说提供服务这么长时间以边来呢，就是百姓在选择这样的机构，首先它要有备案。
1: 嗯，
3: 就是相当于它不管是原来是做什么，它一定要有一个管理它的这样一个主体部门，
1: 它得是个正规机构。
3: 对，它要是个正规机构。
1: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标准也明确了，比如说这个服务主体的一些准入条件。
1: 嗯，
3: 对吧，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1: 嗯，
3: 啊，有和完善的这种管理的这样一个机制。
1: 嗯，
3: 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机构的资质，我们有这种官方我们可以去查。
1: 嗯，
3: 包括它的主体要明晰。
1: 嗯
3: 这样的话呢未来比如说出现说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从这个根源上避免这种叫非法代理责权不清。
1: 没错
3: 啊，所以说呢第二个就是要看它一个机构能够有一个常态化我们叫做可持久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对，
3: 其实它一个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它有一套标准或者说是叫专业的这种服务能力。
1: 嗯，
3: 其实也是支撑这个机构能够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没错。
3: 嗯，其实第三点我们现在说要考虑的其实是它这个机构的一个综合服务能力。
1: 嗯
3: 啊，因为大家刚才通过刘教授这边介绍可以了解到整个议定监护它从介入到最后的一个确定，它是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链条。
1: 没错，
3: 甚至说我们涉及到了老人的叫日常生活照护、紧急医疗处置。
1: 嗯，
3: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财产或者叫大额资金的这种支付。
1: 嗯，
3: 对吧，畅通他未来的这种生命通道。
1: 嗯，
3: 还有就是一些百年身后事的一些处理。
1: 没错，
3: 它这么长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那么对这个机构能够提供的这种专业型的这种服务，它其实是横跨了养老、法律合规啊、风险处置啊、心理关怀，
1: 嗯，
3: 很多很多的这个领域
1: 都是不同的专业。
3: 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我们说就是一个委托代办。
1: 对，
3: 对吧。那我们说现在这样的机构它其实就需要有一个 核心的这样一个团队，
1: 嗯，
3: 经过一些实际的案例的打磨，
1: 嗯，
3: 他去熟悉这里边的一些操作细节，
1: 嗯，
3: 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机构它的叫专业综合服务能力，
1: 嗯，
3: 我们这块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考量。
1: 对
3: 啊，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叫认准有这个叫监督和闭环的这样一个机制，还有一个就是可追责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像一般说我们叫正规机制，它从财务的管理，然后包括它重大事项的这种公开，
1: 嗯，
0: 它都会有一些正规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新的标准落地以后，老百姓可以不用再盲从的去选择，或者说大家还在有一种焦虑的这种心理，
1: 嗯，
0: 只要记住说选择叫合规主体，
1: 嗯，
0: 看标准流程，
1: 嗯，
0: 有重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能力，还有一个叫他看看这个机构有没有这种叫监督闭环，
1: 嗯，
0: 这样一个四条原则。其实这样符合这样四条原则的机构，我们说百姓再去选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可以放心，
1: 就可以相对更放心一些。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增长的监护需求与行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和合法权益保障。不久之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委会，专委会委员队伍广泛覆盖了法律、养老、医疗、社工、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构建起了跨界融合、专业引领、结构合理、能力突出的多元化人才支撑体系。那么专委会委员构成上具有哪些特点？怎么样来发挥专委会的作用，更好地开展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促进行业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和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中、中福协老年人监护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赵月凡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健来交流。一顶监护这件事儿哈，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那实际上呢又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哈，所以前不久呢，我们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推动成立了老年人监护专业委员会啊，也是就在上周
0: 对
1: 宣布正式成立哈。
0: 嗯，
1: 其实从我了解的名单来看，我们这个专委会的专家的构成上就很丰富哈，从事养老的，从事医疗照护的，法律的，社工的，金融科技哈，非常多元。我们也总体情况，我们请这个徐建中会长给我们先介绍介绍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我们又希望他们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4: 我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专委会的一些构成，委员的构成啊，应该说整体呢呈现出跨界融合、产学研用全覆盖，
1: 嗯，
4: 理论与实操双向赋能的鲜明特点
1: 啊，
4: 这三个特点，
1: 嗯，
4: 一个呢就是阵容专业多元，
1: 嗯，
4: 实现了跨领域跨界整合，
1: 嗯，
4: 专委会啊打破了单一的行业壁垒，委员队伍啊精准覆盖法律司法、公证服务、养老服务、社工、公益、高校、科研、民政实务等多个核心领域，
1: 嗯，
4: 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行业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科研教研的学者和行业管理者，
1: 嗯，
4: 那么改变了以往监护服务啊单一维度推进、行业资源分散的一个局面，
1: 嗯，
4: 二是呢产学研用一体，
1: 嗯，
4: 兼顾理论与落地。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委员会中间呢，既有深耕老年权益法治研究的高校的专家法律学者，负责理论研究与制度完善，也有全程参与标准起草、拥有上千例服务经验的一线实操专家，
1: 嗯，
4: 以及全国头部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负责人，真正实现啊理论研究、标准落地、实务服务、行业监管全链条闭环，确保所有工作啊既专业严谨又贴近这个基层的实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 覆盖全国全域，具有行业代表性。
5: 嗯，
4: 我们的委员啊，来自全国各省市一线服务阵地、行业标杆机构与科研平台，兼顾区域差异、业态差异和服务场景差异，能够啊全面的反映全国老年监护行业现状、基层痛点和群众的真实需求。那么这就为全国啊统一推进监护事业提供全域视角、全域资源和全域支撑。
5: 嗯，
4: 这是我们这个专委会的三大特点、鲜明特点。
5: 嗯，我们也知道赵月凡老师也是我们这个专委会的首任主任委员哈，
0: 确实任重道远。
5: 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哈，这个法律概念已经抛出来了，我们也出台了一个相应的标准，那接下来就是要靠人来干这件事了。
0: 对，
5: 人员怎么更好的凝聚起来，这种服务体系的人才怎么充实起来，我们会有哪些思考？
0: 因为刚才在这个中复协包括这个徐振中会长这边的这个叫指导下吧，专委会要有一些这个实地落地的这样一个工作场景。
5: 嗯，
0: 同时这个人才培养也是我们说专委会作为整个一个叫综合平台搭建的一个首要任务。
5: 嗯，
0: 目前从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叫议定监护实操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叫人才的这个现有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这个人才缺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5: 嗯，
0: 一方面呢是叫养老从业人员不懂法律风控。
5: 哦，
0: 就是我们说他
5: 很多干养老的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对，他不懂这个法律风控，就是他即使说想做这个事情，他在进行一些合同或者我们叫法律文件的这种梳理，包括说去定制的过程中，他是不规范的。
5: 没错。
0: 嗯，然后他甚至说自身的风险都不能把控。
5: 嗯，
0: 我们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是老人服务的提供者，
5: 没错。
0: 但是他当了老年人的这个老人说这个监护的人员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就把守门员和运动员放在了一个主体上。
5: 哦，
0: 不光自身的这个风险他把控不了，甚至还要受到一些舆论的谴责
5: 压力。
0: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说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他不懂我们的养老场景，这个就很难说。说律师他很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司法的这些从业人员，他在法律上来讲特别专业，
5: 对，写文书怎么写
0: 特别的这个专业，但是呢他不了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心特点。
5: 对，还有这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口头表达出来的需求我就只能说是一部分。
0: 对，你要是
5: 隐性的一些需求
0: 表象和
5: 实质
0: 对啊，它是有区别的。
5: 他表达不出来，
0: 嗯，
5: 或者是他不会表达，或者不想表达。其实你要得有一些懂他的人去引导着他讲出来的。
0: 对，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在长期照护的规律、应急抢救的这一些场景，并不是特别熟悉。
5: 对，
0: 就出现
5: 我们议定监护，其实要给他设想，如果出现什么情况，要怎么怎么样。
0: 对，
5: 如果怎么怎么样，
0: 那
5: 你要不了解这些，如果你要想的不够细的话，你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就很容易到时候没法执行，
0: 就出现您刚才说的叫合规但不适用，然后呢合法但不贴心，
5: 对，
0: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5: 嗯，
0: 那真正能够兼具说法律和合规养老服务、长期照护，甚至说我们叫应急风险处置，这样一个复合型人才，目前非常的稀缺。
5: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依托这个专委会平台，我们现在想重点推进的就是叫做标准化、体系化、场景化的实操人员的一个培养体系建设。
5: 刘健教授，我觉得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受在推动这个相关的工作哈，尤其是您更多的做理论的研究，但是理论怎么和实践相结合，那刚才徐会长提到了产学研用的这种结合，也是您接下来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了。
6: 是的，是的，
5: 嗯，
6: 我也认为啊，这个专业人才的短缺啊，是议定监护能不能落地的一个关键问题啊。议定监护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协议的签订问题，它因为涉及到民法典的一些监护的规则，也涉及到尤其是在人身方面当中的这种医疗问题、财产当中的什么呀，这种所谓保值增值的问题，还有涉及呢与每一个具体的个案的当事人呢这种心理沟通啊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个行业呢是需要一个既懂法律又懂养老还懂沟通和伦理边界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啊。这个其实呢是属于就是要一个比较专和 综相结合的那么一个这么这种需要的人才才能够承担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领域吧。
5: 嗯，
6: 所以呢，作为专委会。

0: 会当中的一名委员呢，我想呢还是要进一步发挥我们专委会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做得更加系统和更加地气。那么在赵主任的基础上呢，阐述的基础上，我也有些这种自己的思考哈。首先呢，要推动建立一套呢确实比较清晰的这种培训的课程啊，这个不能只是讲这种法律条文，啊，还要讲的这种真实的场景。比如老年人什么时候可以签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怎么来判断了老年人是否是真实意愿，那么监护启动条件如何来把握，那么医疗的决定、养老机构的入住、财产的管理、这种亲属的沟通、服务的记录啊、争议的怎么操作等等，要把这些呢变成是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还有用得上的这么一个课程。
1: 没错，
0: 这个课程呢确实是不能就是属于干巴巴的讲理论，
1: 让更多的人了解，那首先得先让做老龄工作的人先了解这件事儿。
0: 对，所以呢就是这是教材的基础上之后呢，还要进行那个什么呀分层分类的培养，那么教材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那么要针对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群体呢来进行分层的进行培养。比如说社区工作人员来说，可以做普及的基础方面的工作，让他们呢知道什么是议定监护，老年人遇到咨询这种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办，怎么去引导。那么面对这种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啊、律师、公证人员呢，那么就要什么呀，要岗位培训，让他们知道怎么去评估、怎么去签约、怎么去履职、怎么去留痕。那面对这种骨干人员呢，还要培养一批这种讲师和督导人员，带动更多的地区呢来开展这种规范服务。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就要推动案例式、场景式的实训了。那么光说不练那也不行，那么怎么能够实训好？那么议定监护最难的问题呢，它不是在于什么概念，而在于在具体的场景当中你如何去处理，
1: 就是经验
0: 啊，经验就是老人的这个子女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那老人失之后这个监护怎么启动，这个具体要开展了。那如果是监护人和继承人如果是同一个人是又该怎么办，老年人的财产支出如何来避免被质疑啊，这个也许是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都有可能，这种小额的当中也有可能，这些都要需要通过真实的案例呢来模拟演练、情景教学来进行这个训练。第四呢，就是我认为啊，要把我们的高校的研究啊、行业协会和一线机构呢都连接起来。那么我们高校可以提供一些理论的研究，和课程的开发，那么协会呢可以推广这种组织标准的推广，还有什么呀，行业的培训，养老机构呀，这些所谓的社区啊、机构啊，还有医疗，还有这种社工力量来提供这种实践的这种场景，只有把这些力量能够融合起来形成一股绳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呢才不会说是留一种形式，才能真正进入这种服务的场景当中去。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我国议定监护制度目前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面对特殊困难群体在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日常照护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议定监护可以为缺乏有效监护的老年人提供合法、灵活、个性化的制度保障，是破解老无所依痛点的关键路径。同时，议定监护可以缓解基层社会治理压力，助力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家庭监护缺位时，特殊困难群体的监护责任以前往往会落到基层民政部门和居委会、村委会。全面推行议定监护，有利于激活亲属、邻里、专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和监护照顾，防范无监护状态引发的社会风险与道德危机，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参与供给格局，有效分担政府公共监护的兜底压力，构建家庭、社会、国家相衔接的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那么，议定监护制度还有哪些现实意义？我们继续和徐建中会长、赵月凡主任、刘建副教授交流。
1: 议定监护其实在民法典当中只有一条，其实就是一句话，字数并不多哈，但是这一条在民法典中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很有前瞻性的。因为这几年我们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就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实际上是需要议定监护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更好的保障他晚年。

0: 年的这个权益，虽然可能现在有一些公众还不太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和还不太会运用这样的一个法条哈，但这也正是我们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了哈。那当然也想听听刘教授作为一个这个法律研究的工作者，您怎么看待当时民法典要把议定监护这一条写进去？
1: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回应了当下呢我们国家呢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实际，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种充分的体现。虽然只是一个条文几句话，但它的背后的意义非常大啊！它实际上回答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老了以后，特别是将来这种失智失能重病或者不能清楚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呢，谁来帮助我，谁来代表我，谁来保护我。那么过去我们谈监护更多的说是出事以后呢再安排啊，比如一个人已经没有了这个判断能力了，那么有这个法律呢按照这种顺序来确定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来担任监护人。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它有一个不足，就是当时就是他的选择空间比较有限，只能从他的近亲中选。
0: 嗯，
1: 那么老人呢，
0: 他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
1: 有可能当下的群众，他的可能涉及到夫妻的可能不睦的情况，
0: 嗯，
1: 涉及到这个子女呢，可能与这个代际矛盾的问题。
0: 就是从现实来讲，这种形式是不是能安排到最合适他的，
1: 嗯，
0: 最符合他心愿的，就不一定了。
1: 对，不一定。
0: 嗯，
1: 这是当然是属于这还是属于有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在当下这种情况呢，还有问题是没，就说有的老人呢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
0: 嗯，
1: 也没有可能他信任的近亲属，
0: 嗯，
1: 又该怎么办？
0: 或者就是有子女，但子女就是不在身边，
1: 不在身边，
0: 没法来进行履行这个监护的责任。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议定监护出来了，
0: 嗯，
1: 啊，那么他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呢，初衷就是把这种决定权呢尽可能的交还给本人。
0: 嗯，
1: 那么从我们国家现在国情来说呢，它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呢已经日趋加深和严重，
0: 嗯，
1: 家庭结构也在变化，子女呢也不一定在身边，即使在身边呢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距离、能力、意见分歧等原因呢不能及时稳定的来承担这种全部的这种照护责任。还有呢，确实即便在身边，但是子女呢不具备这种所谓的照护的能力，比如说
0: 也有
1: 财产
0: 残的家庭，
1: 哎，对，
0: 嗯，
1: 财产的处分问题啊，
0: 嗯，
1: 这个重大的专业的就是医疗照护问题啊，子女也未必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传统的家庭监护呢已经很难完全满足老人的多元需求。
0: 嗯，
1: 所以呢议定监护的意义啊不是只多了一种法律的选择，而是为老人呢提供了一种提前规划晚年风险的一种制度工具。
0: 这个是立法的重要意义。当然因为这个民法典当中这一条的规定哈，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件事儿。这几年有很多人在推动议定监护的这种落地和实施，那实际也有很多实践和运用哈。我们也请赵老师给我们做一些目前这个议定监护的工作的一些现实情况的介绍。
2: 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服务个案，然后再从个案里边去提取它的一些叫共性。
0: 嗯，
2: 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我们整个议定监护老人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其实是有十大困境。
0: 嗯，
2: 就是综合起来呢我们把它总结为首先就是监护人缺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叫监护监督的这个问题。
0: 嗯，
2: 第三个呢我们说叫做监护启动空档期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在这个议定监护去做了，并不是说我和你签完协议
0: 完
2: 这议定监护就立马启动的。
0: 哎，对，
2: 它是有一个触发点。
0: 对，
2: 这里边如果说按照我们叫司法解释来讲，
0: 嗯，
2: 就是虽然我和被监护人建立了这个议定监护协议，
0: 嗯，
2: 但是当老人开始失智，
0: 嗯，
2: 或者我们叫开始糊涂了，
0: 嗯，
2: 啊，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是需要我们作为这个议定监护人要提起一个诉讼，
0: 嗯，
2: 要走一个特殊的司法判定，
0: 嗯，
2: 然后呢要由法院来判定说这个监护人是议定监护人。
0: 哦，
2: 那这个过程中有的时间有可能是一个月，也有可能是半年，
0: 嗯，
2: 他要按不同的这种复杂程度。
0: 对，
2: 那么这个监护空档怎么去把它进行一个 完善和补充，这个也是属于现在我们说在我们整个服务链条上、
0: 嗯、
2: 我们一直在去探索和找寻的。
0: 嗯，
2: 第四个就是属于叫医疗选择的问题，
0: 嗯，
2: 就是我们说叫生前预嘱，
0: 嗯
2: 啊，要和老人把相应的这种场景啊和他的一些所要面临的一些风险呀，要前提都要和老人说清。第五个我们说叫应急医疗付费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因为我们说整个议定监护通过我们这种实操案例应该是有将近四大支付场景，
0: 嗯，
2: 比如说老人日常的一个叫做小额高频，
0: 嗯，
2: 对吧，作为这个
0: 吃个饭呀、
2: 啊、我刷个那个买瓶水呀、
0: 啊
2: 嗯、
0: 对
2: 吧，这个老人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0: 嗯，
2: 因为他有可能还有一些自主
1: 的，
2: 对吧，我要啊、我要上街、
0: 嗯、
2: 啊，我要去买一瓶矿泉水、
0: 嗯、
2: 对吧，他的这种小额高频，
0: 嗯，
2: 然后包括他的这种应急医疗的这种我们叫救命钱，他的一个支付。然后我们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老人经过抢救康复了，
0: 嗯，
2: 住到机构里了，
0: 嗯，
2: 那么他们这种稳定的叫对公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种多方支付，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老人说我挣了一辈子、
0: 嗯、
2: 我的这个钱我至少要满足自己的这个养老的这样一个需求吧、
0: 啊、
2: 固定叫大额资产的一个管理，
0: 嗯，
2: 所以说他像整个作为我们议定监护他的一个财富支付，其实就已经分这样的四个场景、
0: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中也要和老人进行去讲明，
0: 嗯，
2: 所以面临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困境吧、
0: 嗯、
2: 那么通过绿微银龄这么多年的这种深耕和包括对实际操作案例的这种破解，我们说现在总结出来了一个叫八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解决服务方案，
0: 嗯
2: 啊，我们说前期叫委托代理，
0: 嗯，
2: 然后加议定监护，
0: 嗯，
2: 再加上监护监督，
0: 嗯
2: 啊，还有我们说叫后续，包括我们还首创了监护人责任险，
0: 哦，
2: 就是给我们的自然个人、
0: 嗯、
2: 或者未来叫监护服务组织、
0: 嗯、
2: 上了一道这种保险，
0: 嗯
2: 啊，
0: 所以这也是这几年确实这个大家推动议定监护这种服务的实践得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哈，提供给大家、
2: 嗯、
0: 我觉得有了这些也是因为大家正在转变自己的观念、
2: 嗯、
0: 很多人也都是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转向我们这种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哈。我们也想听听徐会长怎么看待这种议定监护领域大家观念上的转变。
3: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极具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那么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间养老模式从人情养老、家族养老向法治养老、社会养老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
0: 嗯，
3: 那么过去啊，前百年来养儿防老啊是百姓最核心的养老依托，
0: 嗯，
3: 本质呢它是依靠血缘关系、家庭道德、子女赡养来兜底晚年生活。
0: 所以一般我们原来没有议定监护的时候不就是法定监护、
3: 嗯、对，
0: 所谓法定监护的这种法监护人一般也都是最近的亲属配偶啊子女啊，
3: 对，
0: 说白了就是通常来讲就
3: 是
0: 养儿防老嘛，
3: 靠血缘关系、
0: 嗯、对，嗯，
3: 那么这个呢是传统社会背景下最稳妥的养老方式，
0: 嗯，
3: 那么在随着社会制度更迭、社会结构变迁，
0: 嗯，
3: 家庭小型化，
0: 嗯，
3: 人口流动加剧，空巢啊、独居啊、失独啊、无子女家庭越来越多，
0: 嗯，
3: 那么传统家庭养老的承载力持续弱化，养儿未必能防老，
0: 嗯，
3: 已经成为现实的一个痛点。那么从养儿防老到走向这个法律防老，不是否定亲情替代家庭养老，
0: 嗯，
3: 而是用制度来补位亲情，用法治兜底晚年。
0: 没错，
3: 嗯，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这个完善和升级。那么议定监护制度的普及、行业标准的落地、专委会的专业化推进，让老年人呢不再单一依赖子女赡养，
0: 嗯，
3: 而是可以依托民法典法治保障，依托标准化的专业服务，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0: 嗯，
3: 自主守护个人的权益，真正实现养老不靠人情，不靠硬气，靠制度，靠保障。
0: 嗯，
3: 可以说啊，这种观念的转变啊，
0: 嗯，
3: 也为我国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4: 听众朋友，议定监护是民法典送给大家晚年生活的一份法律选择权。从法律条文到现实应用，议定监护的探索仍在继续，有标准指引，有专业团队守护，相信民法典当中的这一条款的制度规定

0: 定会逐步破解现实困境，成为每一位长者可靠的法治依靠。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老年之声。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